0: 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增强发展后劲。要将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同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全力冲刺半年目标任务，帮助企业增产增效，抓好项目投资工作，多措并举促消费稳外贸，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减灾、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等各项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2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信访报案事项化解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纵深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高质高效抓好信访报案事项化解各项工作，以实实在在成效回应群众关切，护航发展大局。
0: 会议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重要工作，全市上下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一体推进，攻坚化解信访突出问题，用心用情用力维护人民群众合理合法权益。要坚持举一反三，主动靠前服务，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重点信访难题深入剖析问题症结，健全以预防为主的风险防范机制，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积极引导群众依法理性反映诉求，维护权益。要以人民群众需求为出发点，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同六张网规划建设相结合，创新社会治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要强化统筹协调，树牢系统思维、全局观念，加强市县区联动、部门协同，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市领导周月霞、蒙宇、李发刚，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6月12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上海斯丹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CEO 肖磊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在创新平台搭建、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和转化、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助力健康资阳建设交换了意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博士生导师、生物治疗全国重点实验室肿瘤免疫治疗室主任胡以国、市领导罗道坤、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2: 6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阎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6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加强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安全风险防控，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抢抓国家布局六张网建设机遇，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精准做好项目谋划工作，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会议指出，省委12届9次全会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主题，做出了一系列目标明确、路径清晰、举措务实的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1: 6月11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带领部分市人大代表开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助推民营经济发展专题视察。
0: 视察组先后前往四川安井食品有限公司、四川鼎凡包装有限公司、 安悦安心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四川中汽。

0: 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四川嘉卓棉纺织有限公司、四川奋安铝业有限公司等民营企业，走进车间一线产品展厅，听取情况介绍，与企业相关负责人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情况，听取民营企业家关于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王荣木指出，民营经济是经济增长、就业稳定、科技创新、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也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支撑。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是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抓手，必须一抓到底，久久为功。要强化法治保障，围绕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加大涉企立法，推动优化营商环境纳入法治轨道，为民营企业合法合规参与市场竞争提供坚强法治保障。要聚焦监督职能，深入企业开展专项调研，实施点对点的跟踪问效，推动惠企政策更好落地落实，确保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民营企业扩大生产、技术升级的发展动能。要发挥桥梁作用，充分用好人大代表联系广泛的优势，多渠道多途径收集民营企业家的意见建议，强化部门联动，做好闭环管理，切实解决民营企业的极难筹判问题，共同营造市场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1: 为破解项目推进堵点，打通落地中等组，2023年雁江创新推出项目建设七段式工作法，围绕项目前期用地立项、规划设计、施工许可、建设、竣工验收、投产七大核心环节，梳理全流程建设细则，编制标准化项目审批指导手册。
2: 在雁江区政府集中办公区一楼廊道里，一张雁江区2026年招商引资项目倒排工期表格外醒目。这张表是雁江区抓实项目建设七段式工作法的一个有效载体，通过晾晒项目进度、项目建设情况一目了然，底数清晰，彻底打破部门单打独斗局面，形成全员关注项目、推进项目、监督项目的攻坚氛围。
3: 在项目建设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主动靠前服务，全流程参与指导项目建设的各个关键环节。我们通过定期的日常联系和电话回访等方式，来确保我们那个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
2: 机制创新带来效率提升。七段式工作法实施以来，2023年至2025年，项目从拿地到取得施工许可证，这一流程缩短至230天，较之前平均减少97天。提速增效的背后，还有精准暖心的服务加持。雁江统筹规划、国土、住建、环保等要素保障部门，建立提前介入、前置接力服务机制，把企业找服务变为送服务上门。雁江速度不断刷新，鼎凡包装34天实现开工，安井食品三期、欧孚蛋液项目60天顺利落地，越来越多项目在雁江落地生根、投产达效。高效的服务保障、优质的营商环境，为雁江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1: 在村里喝咖啡是什么体验？位于资阳乐至县劳动镇帅府粮仓粮精统筹示范区，稻田边的央咖啡咖啡馆格外亮眼。推开玻璃门，屋内咖啡香气四溢，门外鱼鳞坝水声潺潺，这间乡野咖啡馆已成为本地乡村旅游打卡点。
4: 吧台前，咖啡师精准配比原料，将食用碳粉与浓缩咖啡缓缓注入抹茶基底，墨色与青绿交错。这款咖啡与另一款粉墨春日的灵感都源自陈毅元帅少年时因读书入迷、误食墨汁的典故。红色文化与饮品创意巧妙融合，让不少游客称赞有文化又很酷。
5: 我们这边的产品是引入上海的产品体系，结合了乐至这边的一些特产，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桑葚，还有这个藕粉，因为经营情况基本上最高的一天在7000多块钱吧。
4: 据悉，自去年五月开业以来，团队结合乐至特产桑葚、藕粉，推出了相见甚欢、偶然相遇两款特调。临近端午，咖啡馆还计划推出红豆沙糯米拿铁，用粽叶装饰，突出文化特色。在央咖啡隔壁便是另一处热门打卡地尊生小院，四周竹林环绕，透过落地窗，田野风光尽收眼底。去年店长陈华从成都带来厨师

0: 流。开园至今，乐园累计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填补帅府粮仓游玩配套短板。
1: 我每天早晨又在家，晚上又回去，隔家又近，现在一个月3000多万还是，这个工作我还满意。
0: 据了解，劳动镇整合15个村的集体经济，组建帅乡文旅公司，陆续引入各类业态，覆盖吃住行游购娱，让游客从短暂停留变为深度消费。与此同时，村集体享受保底加分红模式，已带动80多名本地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自去年5月试运营以来，乐至帅府粮仓年接待游客已超30万人次，其中室外游客占比超过30%。
2: 我们后续将继续立足本土农耕与红色资源，依托锦里城一故的区位优势，深耕川中田园农耕特色，进一步打造村上游才、夏秋研学、四季休闲的系列品牌活动，丰富四季研学与休闲体验业态，联动周边景区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持续完善全链条文旅服务体系，努力打造成为川中农文旅深度融合、富民增收的特色标杆景区。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长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3: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4: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5: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4: 音乐、
5: 段子、科普、
4: 养生
2: 都很不错。
4: 你好，
6: 你好，
4: 你好，
6: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7: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8: 嗯，满是安逸。
4: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9: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4: 聆听生活的活力，
10: 有有有有心里 What's wrong with me，
4: 尽在活力百分百。
10: With me

好的，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那此时此刻我们所收听到的这个歌曲是来自姜雨辰所演唱的歌曲《晴天娃娃》。那这首歌曲呢，最早是作为周杰伦执导的一部电影的插曲啊，是收录于发行的电影原声带当中，然后呢收录在姜雨辰的首张个人专辑《晴天娃娃》当中。那歌曲呢是以轻快甜美的流行曲风来呈现出来的啊。那歌曲的视频呢也是通过清新的画面展现了青春校园的主题。那么专辑简述啊，这首歌曲为《晴天娃娃》的主题曲，具有童话古典嘻哈的曲风，属于晴天娃娃的奇幻梦幻主题曲。它的甜美声线与开朗的性格也被视为晴天娃娃的具象化表达。那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姜雨辰所演唱的歌曲《晴天娃娃》。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呢我们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俊杰所演唱的歌曲就是我。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林俊杰首张的音乐专辑月行者当中。歌曲呢是具有特别的一个前奏啊，在极具科技感的铺陈之下，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凸显出林俊杰独特的音乐风格。歌曲强劲的节奏和流畅的旋律，哎，也是一下子牢牢吸引了听众的耳朵，也增加了大家对林俊杰的好感啊。那这首歌

歌曲呢是林俊杰个人的心情写照，能让听众感受到他内心世界的律动。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林俊杰的歌曲《就是我》。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0: 养生
2: 都很不错。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身心之旅。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白天发生的一件小糗事儿啊，到了晚上却还在脑子里自动的循环播放着，怎么都关不掉啊。比如说躺在床上正准备睡觉呢，白天比如说开会的时候说错的一句话就突然蹦了出来，开始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啊反复的回放当时所有人的反应，或者是一场还算是顺利的汇报结束之后，哎，脑子呢却盯着某一个听众皱眉的瞬间，放大再放大。事情明明已经过去了啊，我们的大脑为什么偏要在安静下来的时候把那些尴尬呀和后悔翻出来反复的咀嚼呢？这和我们的大脑的默认工作机制有关。但是大家别担心啊，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跳出这个恶性循环。那首先呢，就是反刍不等于反思啊。这种围绕自我评价、个人困扰或者痛苦经历反复出现、持续盘旋的这种负面思考，被称作为反刍思维。那很多人会误以为啊，反刍是一种反思啊，其实呢，它不然啊。反应风格理论认为呢，反刍是一种人们面对低落情绪的一种反应方式。那么它具体表现在反复的关注自己的痛苦感受，这些感受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可能会带来的后果。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个性骑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

0: 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当戏子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然要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0: 养生
2: 都很不错。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满是安逸。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这个反刍不等于反思。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反应风格理论。他认为呢，当一个人的情绪低落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一些反应方式了啊。那一种是行动型，哎，我先去做点事儿，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或者是想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那另一种是反刍型，哎，我为什么会这样啊？我怎么又这样了？这是不是说明我很差呢？以后会不会一直这样呢？那么当一个人陷入到反刍的时候，他并不是更客观地去分析问题，而是更容易从负面的角度去解释自己、他人和未来，给我们的大脑呢戴上了一副灰色的滤镜。不仅如此，在反刍思维之下呀，这种负面情绪也被延长了。那一件白天发生的小事儿，可能因为晚上的一个反复的回想，就变成了一场持续很久的心理消耗。那么这样长期下去呢，就容易出现失眠等等一些问题了啊。那么同时呢，因为反刍不断地把注意力拉回我为什么这么糟糕，而不是我下一步可以怎么做，那让人呢陷入了一种脑子很忙身体不动的这种死循环，行动也被拖住了。心跳着不为什么就笑了，这一刻。那为什么呢？我们的大脑，哎，为什么喜欢反复想这些难受的事情呢？反刍思维啊，还有一个很隐蔽的危害，它会欺骗我们相信啊，反复想它是有作用的啊，或者是我们反复想是不可控的。那么原认知理论认为，很多情绪呢并不是只取决于一个人想了什么，还取决于他如何去看待自己的想法。所以说呢，真正让人在负面情绪当中来回循环的，那除了我们的脑子里冒出的那一句我是不是做错了啊，还有紧接着会出现的另一层判断，就是我必须想清楚。那么陷入到反刍思维的人呢，会对反复想这件事情形成信念。就是信念分为两类，就是积极原认知信念和消极原认知信念。那积极原认知信念呢，会让人误以为反刍是有好处的。哎，你比如说我多想几遍就能找到原因，我必须反复的分析才不会再犯错，如果我不想这件事情的话，说明我不够负责啊。那么这些想法呢，听起来啊是很合理，甚至呢还有点上进的感觉啊，但是实际上呢却会把人推向痛苦。那么消极原认知信念呢，会在反刍持续太久的时候出现，让人相信啊这些想法是有危险的、不可控的啊，甚至是责怪自己的性格问题。比如说我控制不住我的想法，我这样想下去会崩溃的啊，我的脑子停不下来，说明我有问题等等的一些想法。那于是呢，这个原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哎，我们的大脑呢又开始担心啊，自己为什么一直在想，他越是想解除警报，警报声却反而越响。

那么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摆脱这种在负面情绪当中啊来回循环的一个困境呢？很多人可能会听到这样的一个劝告啊，就说，哎，别想太多，你出去散散心，拥抱一下大自然，哎，我们的心就静下来了。那你还真别说啊，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亲近自然确实是一剂阻断反刍思维的良药啊。

那么有一项很有意思的实验，就是研究人员让一组健康成年人分别在自然环境和城市环境当中步行90分钟，然后呢通过量表和脑成像比较他们步行前后的一个反刍水平和大脑活动。那结果是发现，在自然环境当中步行的人反刍水平是明显下降，同时呢一个人与反刍和负面自我关注相关的脑区，就是膝下前额叶皮层，它的活动呢也降低了。而在城市环境当中步行的人呢，并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变化。

0: 那么在自然环境当中，九十分钟的徒步，
1: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3: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会让膝下前额叶皮层的活动降低，那说明大脑减少对负面情绪的一个关注，这或许是因为自然环境当中柔和的，比如说风声、光影等等的，非常适当的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那帮助我们的大脑从这种负面的情绪当中，哎，给它撤退出来了。那相比较之下，城市散步呢，虽然也能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是你比如说车流、人群和噪音带来的刺激，却开启了另一种威胁扫描模式啊。

除了亲近大自然，那其他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转移注意力的小事儿，也是有助于降低反刍的。你比如说洗澡、大扫除、做饭、出门买东西、跳舞、慢跑、骑车、游泳等等一些运动。那这类活动呢，虽然没有办法直接的就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呢，可以暂时给反刍的状态当中的大脑按下暂停键。因为当我们的身体在动啊，执行这些简单的任务的时候，注意力呢，全部被用来协调动作感觉和环境的一个反馈了，从而脱离出自我审判，回归到现实当中。那么另外呢，当人陷入到反刍的时候啊，常常像一辆原地在轰油门的车子一样，脑子转得飞快啊，身体却停在原地。这时候呢，就需要动起来，让呼吸、心跳和肌肉发力，去提醒我们的大脑，我没有被困住，我有掌控生活的力量。

另外呢，正念训练和写下当下的感受也有助于缓解反刍。那么正念训练呢，不是为了把脑子给清空，而是学习在察觉到负面情绪的时候，不追着它进行分析啊。那么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嗯，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5: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啊，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6: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下面让我们一起去了解那些奇奇怪怪小知识。经常下馆子的朋友或许有过类似的一个观察啊，有的时候这个餐厅啊提供的这种陶瓷勺子的勺柄上会有一个孔洞啊，有的勺柄它却没有。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这个孔洞对勺子来说日常使用似乎是没有什么用处啊。那问题就来了，既然没有用，那为什么要费力的在陶瓷勺柄上开这个小洞呢？那么这就要说到陶瓷是如何上釉的哈。那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陶瓷碗。陶瓷勺呢，整个勺面都可以放在我们的嘴巴当中，所以说呢，和口腔的接触面积必须要保持这种光滑的外表面，这就需要在烧制的时候上釉啊。可是釉料在烧制的时候，一旦和其他物品其他的物件有接触的话，就会产生表面的粘连。那大家呢，可以先拿起家里的这个陶瓷碗来看一看它格外粗糙的碗底，那这里呢就是没有上过釉的地方。那么瓷碗在烧制之前要先把碗胚呢装进上有盖下有底的这种匣钵当中。那么碗底一圈呢会接触到匣钵，如果是上了釉的话，反而会导致这个碗啊被粘住。反正这个陶瓷碗它的本身呢就是放在桌子上日常使用的，也不需要这个碗底非常的光滑啊，自然放在桌面上就相当于做到了遮挡缺陷了哈。那么至于匣钵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既能防止烟尘对釉面的损害，也能让陶瓷受热均匀，提高成品率。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陶瓷勺啊。既然这个勺面要是整个上釉，并且保持它的光滑，不可以有接触过其他物件的这种粘连痕迹，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哎，这就不得不给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啊点个赞啊。在不会舔到这个勺柄顶在不会舔到这个勺柄顶部的这个打的小洞，那吊起来烧是完美解决问题了。

那怎么去给它吊起来烧呢？就是陶瓷勺进窑炉之前是悬挂起来的，哎，挂小勺子的这个小棒啊，有不同的材质。那么常见的材质呢是碳化硅钢或者是氧化铝钢，也叫做钢玉啊。那这样一个个勺柄洞内没有这个釉料，但是烧制之后呢，通体又光滑有光泽，不会影响使用勺子吃东西的一个使用感受。而且呢，无釉料的部分还是孔洞的内表面，也不会影响到哎我们拿勺子的一个触感啊。那有的人会问啊，为什么有的陶瓷勺它是没有洞的呢？既然陶瓷勺勺柄上的洞啊，是为了避让上釉时的一个粘连，那无孔的这种陶瓷勺又是怎么给它上釉的呢？那么比较常见的方法是把传统吊烧工艺的这个孔洞啊，移到了勺柄的末端，哎，给它做一个烧制时有用，烧好之后

0: 大家在下次下馆子吃饭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五孔陶瓷勺的勺末端啊，一般呢还留有打磨的痕迹，这也是和碗底一样无釉料的，摸起来呢会比较粗糙。那么聊到这儿啊，肯定有朋友要问，哎，我家里盛汤的这种大陶瓷勺，如果是同样没有孔洞的勺子，难道也是做成了这种吊环？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起来烧之后，去掉吊环的吗？其实不是啊，因为大勺子呢一般是拿来盛汤的，它呢不会整个就放在我们的嘴里，所以说呢，直接用开头做这个陶瓷碗摆烧工艺就可以了，这样更能节省制作的一个工序哈。那么在具体烧制的时候，只需要在大勺的底下做两个小小当支撑用啊，支撑它的一个接触面。那么勺柄顶上呢再有个地方不上釉料，三足鼎立就可以摆着烧了。那另外呢，如果是大家仔细观察瓷器的话，大家会发现有些瓷器下面会有三个点儿，这呢就需要提到另一种异曲同工之妙的工艺，就是支钉烧。

那么在烧至碗底的时候，这个碗底边缘呢也是上满了釉了，只有碗底中部有几个小白点，多则五个，少则三个。这是在瓷器烧制之前，用下面的支钉把这个瓷器架在了空中。那烧完之后，再小心的去掉这个支钉架。由于釉料和支钉的接触面呢，看起来比芝麻粒儿还小，也被称作为芝麻支钉。那如果是大家偶然发现，哎，这整把勺子它都是上过釉料的呀，看起来这家餐厅啊在选品上是花过心思的。那这种全釉料五孔陶瓷勺呢，是在勺柄的末端打磨之后又补上了低温釉，又做了一次重烧。那么补釉的颜色基本能和第一次高温釉烧制保持一致，让人感觉到这个陶瓷勺的整个釉面做到了浑然一体。那工序越是复杂，做出来的勺子成本就越高，所以说呢，这个选择全釉料陶瓷勺的餐厅啊，应该是在细节里也是下了功夫的啊。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么最近呢是荔枝上市了哈，夏天的甜味似乎呢也跟着浓郁了起来。那剥开薄薄的红色的壳啊，果肉晶莹，汁水丰盈，妃子笑，桂味糯米糍，光是名字啊就够让人心动的了哈。但是荔枝好吃，也是常常伴随着一连串的一些疑问啊，比如说，到底哪种更甜呢？买回家 怎么保存才不容易坏呢？为什么有人吃完口干舌燥的，牙龈肿痛啊，甚至出现了所谓的荔枝病啊？荔枝到底该怎么吃才能既过瘾又安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把这些问题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

那么荔枝的总糖呢是高达每百克当中还有15.2克啊，口感甜美的西瓜总糖呢也就是每百克当中还有6.2克。哎，荔枝的糖啊，含量几乎呢是普通西瓜的近3倍了，同时呢也比很多其他一些夏季的水果都要高一些。那么更值得一提的是，荔枝呢属于高果糖水果，那么果糖含量是为每百克当中还有7克，那比绝大多数常见的水果都要高。一次摄入过多的果糖呢，会给我们的肝脏代谢增加负担，对痛风的朋友们也尤为不利啊。那么一颗中等大小的带壳荔枝大概是25克啊，那可吃的部分呢大概是70%，去核去壳之后它的果肉呢大概是18克，那如果是一口气吃下10颗荔枝就会摄入到27.36克的糖啊。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大家每天的水果摄入量呢是200到350克，那这个量呢千万别都给了荔枝了啊，否则糖的摄入量是比较惊人的。那么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哎，这个荔枝吃多了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就是口干舌燥，喉咙不舒服，牙龈肿痛啊。那么吃荔枝出现这些症状啊，主要元凶是荔枝高糖所惹的祸。那么高糖刺激我们的口腔黏膜，吃的多了，哎，我们的口腔当中残留不少的糖分，那么形成高渗透压的一个环境，口腔黏膜细胞脱水，所以就产生了口干舌燥、喉咙发干发涩的这种的感觉。那么还有呢，就是糖分可以促使微生物的滋生，吃完荔枝啊不及时的漱口，在我们的牙缝当中隐藏的荔枝果肉和口腔当中残留的糖分会促使微生物的滋生，那就相当于给细菌提供了养料了啊，代谢产酸，刺激我们的牙龈组织，引发炎症反应，那表现为呢就是牙龈红肿。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荔枝吃多了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口干舌燥、喉咙不舒服、牙龈肿痛等等，那都是和它的这个高糖有关啊。那当中还提到一个荔枝病啊，所谓的荔枝病呢，其实就是荔枝所引起的急性低血糖，也叫做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那么症状呢，主要表现为头晕乏力、出汗、面色苍白、肢冷、心悸、恶心、腹痛、腹泻。那严重的呢，可能会出现昏迷、抽搐、心律失常、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等等啊。那么荔枝病的发生呢，大多是在空腹加吃太多荔枝的情况下出现的。那么空腹大量的吃荔枝的时候，血糖更容易降下来，从而呢增加了发病的风险。那这几类人群呢，属于荔枝病的高危人群，尤其要注意啊。首先呢，就是儿童属于高发群体，他的肝糖原储备少，容易发生荔枝病。还有就是营养不良的人群，那肝糖原储备不足，难以维持血糖。还有就是糖尿病的一些朋友，那本身呢血糖调节能力受损，风险会增加。还有就是空腹吃很多荔枝的人，那触发荔枝病的机制风险比较大。一般人群不必有这种荔枝病的一个焦虑哈，只要做到不吃没有成熟的荔枝，加别空腹吃，加别大量吃荔枝，就不用担心荔枝病找上门。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荔枝这么吃会更加的健康，那到底怎么吃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啊，成年人每天摄入水果的量是200到350克。荔枝呢虽然好吃，但是含糖量却不低，那么吃的时候呢最好控制吃的量啊，也别让它承包了一天的水果份额。那下面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哎，不同人群一次吃多少荔枝比较合适呢？首先呢就是健康成年人，中等大小的荔枝最好控制在15颗以内。吃荔枝的当天，比如说榴莲、苹果、芒果、菠萝、香蕉等等一些高糖水果，那我们就要少吃一点。再来了解一下儿童，那儿童呢不要空腹吃，家长呢在一旁可以监督一下啊，避免果核呛咳。那么3岁以下的这种小孩子呢，少量品尝最好不吃。那4到5岁5颗左右，6到10岁8到10颗，11到17岁是10到15颗。那再来了解一下有糖尿病的朋友们，那么在控制在100克以内，大概是6颗荔枝啊，大一些的呢要更少一些，建议安排在2餐之间可以吃一些荔枝。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比如说减脂控制

是体重的这些人群，那建议呢不超过10颗。那每100克的荔枝热量呢大概是71千卡，是杨梅的2倍多啊！吃多了小心我们会长胖。手牵的心跳着。那还呢就是老年人朋友啊，这个消化能力减弱，甚至呢可能营养不良，或者是肝糖原储备不足，最好呢一次吃不超过5颗。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 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这所有的声音。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7: 爷爷，这是你新买的鞋子吗？
6: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7: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6: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7: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6: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7: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6: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8: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6: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8: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6: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8: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7: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8: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6: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8: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6: 要得。
8: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 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6: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8: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首先和大家来聊到的就是荔枝啊，又到了吃荔枝的季节了。那在买荔枝的时候，那我们呢不能只看它的个头大不大，颜色红不红，它的新不新鲜，成熟度好不好，往往也是藏在果壳颜色，还有果皮的纹路、果柄状态、手感和气味当中。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去选购荔枝。那大家呢一定要记住，三看一摸一闻。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第一看就是看荔枝的果壳颜色啊，成熟的荔枝呢多呈现这种鲜红色，也有红绿相间的，或者是黄中带绿的啊。如果是它的表皮明显是这种黑色褐色，多半是不够新鲜了啊。那这第二看呢，就是看它的果皮，它的果核纹路清晰，外壳完整，无裂口，无渗水，那就说明这个荔枝是比较新鲜比较好的啊。还有就是第三看，就是看它的果柄，选择果柄新鲜，这种绿色或者褐色，没有发黑，没有干枯萎缩的这样的荔枝。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摸一摸这个荔枝的手感啊，轻轻的拿起荔枝捏一捏，哎，它有弹性偏硬的，说明这个荔枝啊水分比较足，比较新鲜。还有就是闻气味啊，有荔枝这种清香的味道比较好。那如果是有酸味啊、酒味或者是霉味，那建议大家就不用购买了。

那么荔枝呢，除了看新不新鲜，还要看是不是合自己的口味啊。有人喜欢这种清甜爽口的，那有人偏爱香气浓郁的，也有人非常在意啊，它的果肉厚不厚啊，果核小不小啊。那选对品种才算是真正吃到了我们的心头好啊。另外呢，荔枝的品种有很多，仅在我国栽培的荔枝品种就有上百种啊。市面上呢常见的有妃子笑、桂味、白糖樱、紫娘喜，还有糯米糍、仙境凤等等，这个品种非常的多，那名字一个比一个好听，口感呢也是各有特点，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进行选择。

那有人说这个荔枝啊很难保鲜呐、啊，该怎么办呢？荔枝采摘下来之后，一日而色变，两日而香变，三日呢而味变，四五日之外啊，色香味尽去也。这荔枝呢不好保存，很容易腐败变质。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荔枝应该怎样去保存。首先呢，就是挑去坏果啊，先挑选出变质破损的一些坏果，把它丢掉啊。还有就是简单的进行清洁一下，太脏的呢可以简单的清洗沥干或者是擦干水分，保留果柄。那还有就是包好再放，不要把荔枝裸放在冰箱当中，容易失去水分或者是氧化变黑，要用这种透气的厨房纸啊，或者是草纸来给这个荔枝包住，放进保鲜袋，不要密封，也可以放进透气的保鲜盒。那么还有就是冷藏进行保存了，放在冰箱的冷藏区，温度呢设置在4到8度就可以了。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呀，大家虽然进行保存保藏了，还是要尽快吃完，口感和风味才是最好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荔枝非常好吃，但是如果只会剥了壳直接吃，我觉得多少有点可惜啊。比如说冰镇啊、冷冻啊、简单的煮一煮啊，都能让荔枝呈现出不同的口感。那尤其是冷冻荔枝，甜感更加的明显，吃起来呢还像有点这种水果冰淇淋的感觉。那下面几种吃法，强烈建议大家啊，没事的时候呢可以试一试。那首先呢就是冻荔枝啊，荔枝的糖组成当中啊，果糖含量比较高，那么果糖呢具有冷甜的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在40度以下的环境当中，温度越低甜度就会越高，所以说呢冰镇呢和冷冻荔枝吃起来口感会更甜一些，那么冷冻之后吃起来还会产生这种冰激凌的口感，那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不走，那还有呢就是煮荔枝，荔枝去壳去核之后放入清水当中，然后呢再加上两三颗大枣或者是杨梅，小火煮至荔枝肉浮起来就可以了啊。虽然经过加热之后呢维生素 C 会有些损失，但是整体的风味整体的味道还是不错的，大家也可以试一试。还有就是可以把荔枝制作成荔枝干，荔枝干呢可以用带核的荔枝来制作，那么先把荔枝呢放到90到100度的热水当中进行浸泡，浸泡1到3分钟，然后呢再摊平晾晒啊，期间呢要注意勤翻动一下。自然日晒呢通常需要5到10天的时间，那我们呢也可以借助比如说烤箱或者是烘干箱来缩短晾晒的时间。那需要注意的是，荔枝干水分减少之后，它的糖分和热量会更加的集中，一次呢要吃的更少一些啊。

我们呢也可以用荔枝来做一道菜，就是荔枝炒虾仁儿啊，就是把荔枝果肉切成块儿，和虾仁儿一起翻炒起来啊，荔枝的这种。

种清甜搭配虾仁的鲜嫩 Q 弹，口感非常清爽，也特别适合在夏天吃啊。那总之无论是选择哪些吃法，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空腹大量吃荔枝，吃完之后记得及时漱口。那么趁着荔枝正当季，快去适量的尝鲜吧。

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呢，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缠绕着漫漫的时光，
0: 在人际交往当中啊，语言不仅能传递信息，也在无形当中影响着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有一些表达方式呢，虽然看似平常，却可能在不经意间削弱了我们在他人心中的分量。那下面呢，有几种说话的习惯啊，值得我们在日常交流当中去多加留意。
1: 风吹我树梢，沙沙的响。
0: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到底有哪些说话的习惯。首先呢，就是不要过早的透露过多隐私信息。在关系尚未建立足够信任的时候，过度分享个人的隐私呢，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感需要时间来培养，那么过早透露自己过多的私密信息，不仅让对方会感觉到压力，也可能在日后产生误会或者是矛盾。那么适当的保留不是虚伪，而是对自己和他人都更为负责的态度。
1: 淡淡泥土香，缠绕着漫漫的时光，日落前挥挥手。
0: 那么这第二呢，就是不要频繁地为自己解释。面对质疑或者是误解，适当的说明是有必要的，但是过度解释啊，往往适得其反。一个人越是急于为自己去辩解，越容易让人觉得呀，你缺乏自信。那么事实上啊，大多数人并不会因为你的长篇解释而真正改变对你的看法。与其费尽口舌，不如用行动和时间来证明自己。

还有呢，就是不要过度的去暴露自己的情绪和想法，说话太多往往会暴露更多可以被挑剔的地方，适度表达自己的感受是正常的，但是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毫无保留地倾倒给他人，那就容易呢让对方产生负担，甚至是逐渐失去对你的尊重。学会管理自己的表达欲是一种成熟的社交素养。

那这第四种习惯呢，就是不要习惯性的自我贬低。有些人呢，喜欢在言谈当中啊，反复的强调自己的不足，以为这样呢，就能换来他人的体谅和亲近。然而，长期的自我贬低，反而会让别人呢，按照你设定的这种低标准来看待你。适度的谦虚是一种美德，但是过度的自我否定只会削弱自己的社交价值，不卑不亢更能赢得他人的尊重。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街巷高高的红砖房，旧旧的玻璃窗，
2: 那还有就是减少无休止的抱怨。在生活当中啊，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那适当的表达情绪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每次把交流呢都变成了抱怨大会了啊，久而久之呢，周围的人就会感觉到疲惫和压抑。抱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反而会让人对你敬而远之。与其反复地诉说自己的不如意，不如把我们的精力放在可以改变的这些事情上。

0: 那这第七呢，就是不随意把伤痛讲给每个人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难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真正理解你的感受。过度的向外界展示自己的伤口，不仅难以换来真正的安慰，还有可能让人感觉你啊缺乏自我调节的能力。学会适度消化自己的情绪，把倾诉的对象控制在真正值得信任的范围之内，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负责的一种表现。
1: 就在这里，
0: 那么说话呢，是一门需要长期修炼的功课，它考验的不仅仅是我们表达的技巧，更是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和对他人的尊重。以上这七种说话方式呢，并不是绝对的一个对错啊，而是在提醒着我们在日常交往当中多一些觉察和分寸感，调整好表达的节奏，守住内心的边界，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也会因此更加的顺畅而长久。
1: 一条长长的街巷，高高的红砖房，旧旧的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真，问我怎去办，停下或转弯，无奈骤眼间，城门便已关，时代快反应慢，无止境地角逐，无止境换节目，肥皂剧日与夜延续，参演下去，那一天热播，我想好好抉择，好想嗌暂停上映。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自观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自观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
4: 乡村排水沟、乡间道路事关村民日常出行与生产生活。此前，雁江区迎接镇、丰裕镇先后爆出沟渠淤堵、乡道破损扬尘等民生问题。近日，记者实地回访两处点位，查看最新整改进度。五月底，自观帮忙栏目关注了雁江区迎接镇前锋村二组，村民刘某在建房期间随意堆放建筑材料，导致排水沟堵塞。此前整改不但效果不佳，还不慎损坏原有的污水管道。每逢降雨，周边村民便担心雨水倒灌、污水外溢。镇政府随即承诺彻底整治。6月8号，记者现场回访看到，此前刘某自行整改铺设的黑色管道已全部拆除，整条排水沟完成全面清掏。沟渠两侧用红砖砌筑起长7米、高80厘米的挡墙，沟渠上方浇筑混凝土加固，新建的砖混排水沟与原有的排水系统畅通衔接，排水通道畅通，同时原先被施工损坏的雨污水管道也已全部更换，新管道直通路边的污水井，实现雨污分流，污水渗漏问题得以根治。村民说道：“
5: 只能排水沟的嘛，这样砌了砖的嘛。
6: 现在没有安全了砖，这是那不是的好顶大的雨山。
7: 因为原来没有那个弄的时候，也是也好些。”
4: 据迎接镇村镇建设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刘涛介绍，本次整改6月1号开工，4日便完成了主体施工。施工团队结合房屋分布优化了施工方案，将原定刘某院坝下方6米长、1米深的清掏范围调整为总长约13米、深度40厘米，最终延伸到了后方水泥排水沟，即彻底疏通水道。

0: 也避免了施工影响周边房屋地基。刘涛表示，下一步将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定期清掏沟渠杂物与垃圾，保障排水设施长效运行，筑牢村民汛期安全防线。6月8号，紫光帮忙栏目报道了雁江区丰裕镇高石村251乡道因砖厂重型车辆长期碾压，导致路面严重破损、扬尘扰民等问题，对沿线村民日常出行和柑橘种植收益造成影响。接到群众反映以后，丰裕镇政府联动多方力量介入处置，持续推进综合整治工作。6月10号，记者与当地的镇村干部一起来到涉事砖厂，对整改效果开展回头看，现场发现厂区喷淋设施未开启，出厂道路也没有开展洒水扬尘作业，企业落实整改不力。随即镇干部再次督促企业立即整改，并将核查情况报送至雁江区生态环境局。当天下午，区生态环境局、丰裕镇政府及村委会工作人员再度联合开展专项检查，结合现场情况进一步细化整治标准，督促企业压实环保主体责任，要求其严格落实路面定期清扫冲洗，降低扬尘，生产期间喷淋设施全程运行，料箱口增设围挡覆盖，成品运输区重装喷淋装置及严格按照大气污染防治相关规定规范生产作业，五项硬性整改措施限期6月17号前全面完成整改。丰裕镇村镇建设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涛表示，镇上已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安排专人不定期开展巡查，全程紧盯整改进度，同时在道路完成修缮前，每日调配洒水车对该路段实施洒水降尘作业，持续缓解扬尘扰民问题。针对道路破损及安全隐患问题，6月11号下午，丰裕镇政府、高石村村两委及砖厂负责人再次会商，敲定道路具体修复方案。据该镇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邱翔介绍，此次道路整治将采取轻微破损处局部修补加损毁严重路段重新铺设沥青的方式。砖厂负责人承诺于6月12号使用重装机平整路面凸起部位，16号启动重点破损路段沥青铺设工程，整体整治工作预计6月21号收尾。邱翔表示，在道路施工过程中，镇村两级将全程监督，严把工程质量关，保障整改工作按时保质落地。紫光帮忙将持续关注。以上就是今天的紫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我是秦英。汛期来临，降雨天气增多，那短时的强降雨、暴雨等恶劣天气频发，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道路积水，然后路面湿滑、山体滑坡、边坡滑坡啊等这些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那为了切实防范好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保障广大市民出行生命财产安全，资阳公安交警呢也是整理出了汛期出行安全提示。那首先一个呢，就是减速控距，平稳驾驶，不抢行哈。就比如说下雨天的时候，一定要牢记，雨天路面摩擦力大幅的减小，然后车辆的刹车距离明显的变长，非常容易发生一些，比如说追尾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主动的降低车速，拉大跟车安全距离，全程平稳操作，然后

0: 严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杜绝超速、抢道、抢行超车等危险的行为。说在经过有积水路段，务必要提前的停车观察路况，千万不要盲目的通行。如果说遇到了积水比较的深，而且水流比较的急，路况模糊不明的路段，坚决选择绕行，千万不要去冒险。确实要通过浅水区域的时候保持低速匀速直行通过，然后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熄火，平稳的离开这个积水的区域。还有呢，就是要记得像在汛期雨天出行，尽量避开下穿隧道、低洼的涵洞，以及沿河岭崖路段，包括呢像这个山区的边坡等容易积水、容易塌方、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危险的路段。我们在开车的途中，如果说发现了路面的塌陷、山体的落石以及道路围挡阻断等情况，第一时间减速慢行，快速的撤离，千万不要还去观望、去逗留。好，然后呢在下雨天因为视线会受阻，能见度降低，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要及时的去开启近光灯，然后视阔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灯光炫目影响自身以及对向车辆的视线。如果说遭遇到了暴雨、能见度低等这些恶劣天气我们可以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提醒过往的车辆行人避让。在下雨天，因为路况相对来说比较的复杂，突发状况比较的多，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集中全部的注意力，然后全程杜绝接打电话、玩手机、闲聊等分心驾驶，避免长时间的连续开车，然后及时的靠边停车休息。那坚决抵制疲劳驾驶这些的一个突发的情况。那如果说遭遇到了一些山体的螺丝或者说是滑坡，就比如说我们在开车的途中发现边坡落石、山体滑坡的迹象，然后立刻平稳停车向后撤退，然后千万不要加速冲行、绕行通过。如果说险情突发，果断的就是骑车撤离，快速的前往一些开阔的无遮挡的安全的地带，远离山体、陡坡、河道等危险的区域，保障自身的人身的安全。那如果说像遇到了路面有积水、拥堵、临时交通管制、道路封闭等情况，所有的车辆行人还是要自觉地去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绕行，依次通行严禁抢道加塞、乱停乱放，坚决不占用应急车道，全力保障汛期抢险、应急救援通道是畅通无阻的。我们再来说一说非机动车还有行人出行就比如说我们要骑车的时候，因为下雨天骑行电动车还有自行车，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避让一些路面的积水坑洼、破损的区域，全程远离大型的车辆，避开大车视线的盲区和内轮差危险的区域。如果说遇到了像未知深度积水路段，坚决下车推行绕行，尽量减少雨天长途骑行、涉水骑行。那如果说是步行的话，就比如说行人我们要下雨天出行，然后优先选择地势较高、路面完整的、完好的道路行走，远离河道还有沟渠、低洼积水的一些片区，不盲目的去涉水位置的积水，警惕水下的一些坑洞还有塌陷以及漏电等一些隐藏的风险，然后守护自身的出行安全。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唱片行，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0: 这个夏时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我是清音。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啊，因为夏季火灾风险攀升，然后我们家庭的一些好火灾的一些防范的安全提醒，哎，比如说有一些隐患哈，像电器线路故障、用电超负荷，就我们在日常使用家电的时候，用电不慎，然后电器超负荷的运载，或者说是电器老化、超期使用，会造成线路过热，极易引发啊电线的短路，引发火灾。然后还有呢，就是像我们的驱蚊产品使用不当。就比如说我们在点蚊香的时候，你点完蚊香以后，如果说你摆放不当，也非常容易引发一些突发的情况。像蚊帐哈，它比较轻薄，容易起火，而且火势蔓延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包括呢，像这个喷雾灭蚊剂，它受热膨胀或者说是被猛烈的撞击也是非常危险的。以及呢，像卧床吸烟、乱丢烟头啊，这些的话也是有一些隐患。还有呢，就是电动车违规充电，像夏季室外温度比较高，电动自行车长时间的充电或者说是撕拉乱接电线充电，也非常容易导致电池温度过高，从而会引发火灾。还有呢，就是厨房用火啊，离开人。就比如说我们在做饭呢、啊、在炒菜啊，在炖汤，然后长时间的离开，非常容易因为这个汤汤碎碎冒出来，造成好像灶具的熄灭，引发燃气泄漏，那进而呢可能会引发火灾，或者说是更危险的一些情况。嗯，还有呢，就是家中的杂物乱堆乱放，千万不要在这个楼梯、走道、阳台等这些地方乱堆杂物，那一旦起火，这些杂物将成为助燃器，那么加速哈火势的蔓延。以及呢，像小朋友玩火，因为小朋友天性好动，好奇心又非常的强，自我控制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差的，安全意识薄弱，那么家长呢需要加强防火的教育，引导孩子认清玩火隐患与危险。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易燃的物品，就比如说家里面去放一些油漆啊、酒精啊、喷雾啊等这些易燃的物品，如果说保管或者说是使用不当的话，同样也很危险。总而言之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呢，大家一定要牢记于心。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保温杯，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同样也会暗藏一些安全隐患。前段时间何女士啊，她用沸水消毒保温杯，拧紧杯盖以后就剧烈的去摇晃，哎，不料呢这个杯身啊就是被砸开了。有人就非常的好奇，说好好的保温杯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有一些东西哈，它是不适合放在保温杯里面的。就比如说保温杯里面你加入一个陶瓷片哈，它也是非常的危险的。

就比如说像这个保温杯里面，如果说你放这个东西，然后千万不要加盖哈，加杯盖，因为像这个泡腾片，它遇到水以后，它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剧烈摇晃以后呢，就非常的危险了。还有呢，就是保温杯里面，哎，放枸杞啊、红枣啊，枸杞啊、红枣哈。然后说到这个保温杯里面哈，如果说你放这个红枣或者说是枸杞，长时间就是泡在里面，它会发酵产生大量的气体，导致密闭的保温杯内部的气压不断的升高，开盖的时候，哎，这个热水很容易喷出来，导致烫伤。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在保温杯里面去加入一个除垢剂哈，同样呢也是非常危险的。除垢剂与保温杯内的水垢啊接触以后呢，它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气体，而且这个液体它是呈强酸性的，一旦发生喷溅，就非常容易造成哈高温烫伤或者说是化学灼伤。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个除垢剂清洗保温杯的时候，千万小心酸性的液体灼伤皮肤和眼睛。还有一些食物哈，也是不要放进保温杯里面，就比如说牛奶和豆浆啊，牛奶和豆浆等高蛋白饮品加热以后，长时间放在保温杯里面，微生物它会迅速的繁殖，导致牛奶豆浆酸败，甚至会出现絮状物啊，喝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腹痛、腹泻等这些不舒服的情况啊。还有呢，就是中药啊，以及呢像这个碳酸饮料以及果汁。比如说像这个碳酸饮料和果汁，大多呢它是呈酸性的，如果说长时间的存放在保温杯里面，可能会腐蚀不锈钢的材质，导致重金属迁移到这个饮品当中。所以像这个红枣、枸杞啊等这些容易发酵的食品啊，不要放在保温杯里面长时间。还有像这个使用除垢剂清洁保温杯的时候，也千万不要拧紧盖子，或者说是你要剧烈的去摇晃杯子，那避免安全事故的一个发生。好，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0: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平安之阳，我是清音。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这个高考呢也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多留一个心眼哈，有些这个高考过后的一些骗局，比如说可以提前查分儿，好冒充高校伪造的录取通知书，或者说是谎称有内部指标的补录等等哈，像这些骗局的话一定一定要当心啊，比如说谎称有内部指标的补录，那警方呢就提醒到我们各位考生和家长，正规的招生录取过程中不会产生任何的附加费用，凡是需要收取保证金的录取费的指标费的招生指标必定是诈骗哈，一定要注意。好，然后呢谎称可以提前查分，那么警方呢同样也是提醒考生及家长，查分的时候务必要认准教育部门指定的查询方式及查分网址，千万不要轻易的去点击来路不明的去来历不明的一些链接啊，还有呢就是声称可以提前的录取，那么警方呢也是提醒到啊大家啊，对于此类的招生电话还有短信千万不要轻信了啊，还有呢就是FM
1: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靴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4: 通支援填报的专家了，那么警方呢也是提醒各地教育部门从未与任何社会性质机构或者说是企业合作开展支援填报指导工作，如果说选择咨询机构哈，务必要仔细的去核实他的一个资质。好，然后呢就是宣称花钱可以更改高考的成绩，然后警方呢就是提醒到各位考生和家长哈，凡是自称能修改高考分数的信息，毫无疑问哈，均为骗局，不要相信。好，除此之外呢，就是扬言啊，艺术生交钱保证录取。然后警方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艺术类的招生它是有严格的分数线等条件限制的，遵循统一的投档等招生程序。考生的话可以通过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录取信息，然后有效的去避免受骗。还有呢就是假冒教育部门发放补助金的，然后警方呢也是提醒到我们考生和家长，就接到发放好国家助学金呢、啊。

就是说是返还义务教育费等这些电话的信息的，一定要与当地教育部门或者说是学校联系求证。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冒充官方声称 AI 发现考试作弊哈。那么警方呢也是提醒，如果说收到此类涉诈的短信，不要点击任何的链接，不要回复，防止个人信息泄露或者说是出现财产损失啊。还有呢，就是伪造录取通知书。然后警方呢就是提醒到考生和家长，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通过官方渠道核验录取的信息，然后转账汇款的时候多途径的去核实账号的真伪。所以呢也是请各位考生及家长哈，一定要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好，再来关注到路况信息。6月4号自阳建工建筑有限公司发布公告，那么将对自阳市雁江区后溪街进行雨污水管网以及车行道及人行道改造，那么施工期间啊，将进行的是分段全幅段道施工，那施工的时间的话是2026年6月28号开始到2026年9月30号结束。那分段施工的第一施工阶段啊，就是 K0 到 K0 加142施工，时间的话是2026年6月28号起到2026年7月31号结束。那么第二施工阶段呢，是 K0 加142到 K0 加260，那施工时间的话是2026年8月1号起到2026年8月31号结束。那么第三施工阶段呢，是 K0 加260到 K0 加300，施工时间的话是2026年9月1号起到2026年9月30号结束。施工的范围哈，就是后溪街全路段及其人行道。然后交通组织，像在施工时间啊，后溪街将进行分段全幅段道施工。施工单位将在确保施工顺利进行的同时，尽可能的保障居民通行不经过施工区域。那么施工期间将封闭路段哈，就是封闭部分的路段，除了我们的这个施工车辆以外，其他车辆是禁止通行的。未封闭道路将沿用以往的通行方式。同时呢，也是提醒到广大市民提前的规划出行路线，合理的选择绕行方案。施工期间请严格的按照施工现场周边的设置的交通标志及指示信息通行，并且服从交通指挥人员的一个指挥。自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直属一大队、自阳市雁江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发布通告。那为了确保2026年自阳美食文化季雁江小龙虾美食周，也就是6月18号到6月28号安全有序进行。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决定对蜀人原乡广场周边的道路呢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具体的一个内容哈，就是2026年6月12号的8点到2026年的6月30号的24点，碧霞路与公园路交叉口至碧满路与大地路交叉口将临时封闭，禁止机动车通行。途经的车辆可以经过大地路、芝山路、花园路，还有中环三路绕行到宝台大道。那么在管制期间，刚刚说的这些路段禁止所有机动车及停放和通行。哎，不过呢，持活动专用通行车通行证的车辆除外哈。那再来说到我们这个本通告哈，就是未经列的一个道路禁止通行，还有限制通行措施，按道路上的设置的交通标志、标线、锁示来进行一个执行。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在6月8号的时候呢，国新办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国务院印发的城市更新15规划的有关情况，对于在推进城市更新保护过程当中如何保护和传承好城市历史文化，有关方面表示从3个方面进行发力。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就介绍到，历史文化呢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魅力的一个关键，在城市更新中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业界必须履行好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那么重点要抓好3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呢，就是要做好资源调查，那么这也是做好保护工作的前提。14、15时期各地持续的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力度是取得了一个显著的成效。那么截止到目前，全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历史建筑7.2万处。15、15期间将会持续开展老城区老街区专项调查，那么对符合条件的要及时公布同时呢要做好建档测绘挂牌等工作。第二点呢，就是要做好整体的保护，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那么既要保护单体的建筑，也要保护街巷街区城镇的格局，还要改善人居的环境。那么15、15期间将会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还有街区保护提升工作，建立以居民为主体的保护实施的一个机制。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还要更多的发挥居民的一个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让他们参与到保护利用中来，让群众在老街区、老胡同里过上现代生活。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要做好这个活化利用，那利用呢也是最好的保护。10、15期间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还有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化赋能城市发展。那么现在也有很多地方有特别多很好的实践，比如说北京首钢园在更新改造当中是保护了整体风貌，保留了利用了这个厂房高炉、钢架等工业遗存，并且呢融运动休闲还有这个文化消费、科技研发等等业态于一体，赋予了工业遗存的新的生命力，同实现了一个转型升级。另外呢，还有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这个江西的景德镇在城市更新当中也是活化利用了老作坊、老工厂，实现了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的一个互促互进。那这些做法是既保留了城市的记忆，又满足了现代生活需求，深受市民游客喜爱。那么下一步呢，将会积极探索多样化可持续的一个利用方式，在严格的保护核心价值与风貌的前提下，培育消费新场景，增强发展新动能，在延续文脉的同时，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个，就是暑假啊，这个假期去哪儿玩。那么首先其实在咱们这个六月就有很多就值得一去的地方。那之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新疆看薰衣草，到这个赣南去看美好的大草原。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地方呢，就是我可能觉得有些朋友大部分是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就是伊春。没错哈，这个地方伊春呢是六月份，尤其是六月份，森林最嫩，空气最甜，温度最舒适，人最少，吃的最鲜的时候。伊春呢是这个黑龙江的哈，它这个地方苍郁的小西安岭森林，主体呢它是红松与西安落叶松还有这个阔叶树组成的一个真阔叶混交林。因为到这六月的时候呢，它这个冰雪刚化哈，溪水清透，森林可以说是刚刚冒出新绿，满山清新透亮。而中国林都伊春呢，因为盛产珍贵的木材红松而名扬中外，素有红松故乡之美誉。而红松呢，就像化石一样珍贵而古老的树种，天然红松林是经过了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形成，被称为了第三纪森林。那么所以呢，到这伊春，去感受这种夏天的青绿哈，同时呢还特别的凉快，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可以提上日程啊。黑龙江省的伊春市枫林县的这个红松林天然林就非常值得大家去逛一逛。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到了六月一定要去的地方，那肯定就是爬山了。不知道大家去过武功山没哈？不是武当山，是武功山。武功山最吸引的是在五月底六月初那片铺在海拔1600米山顶的一个10万亩高山草甸。那么这在世界同纬度地区也是非常罕见的，云海日出星空是轮番上阵。而每年3月中旬开始哈，这个武功山的草甸越过冬天开始返青，4月开始变绿，到了5月份大部分都是绿了90%。那6到8月份呢，也正式变成了绿色的海洋。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贾根坝。好，其实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分享到过，那这个贾根坝呢，就是川西甘孜藏族自治州专属的一个小众花海圣地。那每年的五月中下旬到六月初的野生鹅色花呢，非常好看浪漫。鹅色花也被称为了贡嘎海棠。那么在这个贾根坝，许多的鹅色花的树龄已经达到了百年甚至数百年，树干呢是秋尽苍老，花开时却繁盛如雪，形成一个强烈的视觉反差。那由于这个鹅色花的花期比较短暂，如果说你有更长的假期离开这个贾根坝之后呢，可以去周围的阿坝这个藏族羌族自治州，还可以是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

0: 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了，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4: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3: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5: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3: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6: 到这个川西的腹地，经过墨石公园、八美、炉火直达小众但绝美的色西底乡，一路欣赏草原、石林、古树和藏寨，寨了非常的漂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关注的焦点转向云南哈。云南也是每年这个6到8月份大家出游比较喜欢选择的一个省份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很有意思哈，这名字很好听，叫绿汁小镇。没错，就绿色的绿哈，果汁的汁儿，就绿汁小镇。那6月份的绿汁小镇呢，也是滇中神秘的一个避暑秘境。这个地方呢是被群山峡谷环绕，绿汁江穿城而过，江水是碧绿清凉，河谷风大凉爽，夏季的平均气温不超过25度啊。绿汁，哎，记住哈，绿汁就是绿色的绿，枝叶的枝哦，这个不好意思，是果汁的汁啊，大家导航就可以到，非常漂亮。哎，其实到了6月份，大家最熟悉的节日莫过于端午节哈。那么作为夏至的这个仪式感的担当，端午节是最会整活的，什么划龙舟、品粽子、悬艾草，还有祭舞、彩绳、配香囊。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但相同的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那所以呢，在这个两广地区，端午节前后，南方暖湿气流活跃，与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往往会出现持续大范围的强降水。当龙舟水田起来的时候呢，江河水位会迅速的上涨，就为划龙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哈。所以呢，这个华南地区哈，也是成为很多在6月份，哎，就是很多游客愿意去就是玩的地方，因为他们节庆活动会非常的丰富和盛大。哎呀，咱们祖国大地之广，夏日的迷人当然也不只是这几个地方能够说明的哈。反正我觉得现在本身就非常流行这种小镇，就是小众的旅游，给大家分享一些哈，到这种人少景美的地方去玩一下，哎，放松一下心情，尤其是凉快的地方，让心情愉悦，尤其是跟朋友哈在一起的感觉会。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哈，现在出去旅行，尤其是你到了一个就是酒店，慢慢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以前住酒店睡觉前是先学会关灯，现在住酒店进门先要驯服这个智能系统，真的是这样子。那么有一些网友就会分享到哈，现在就是到酒店，反正我个人的感受就是那种先去看一看是不是又是那个什么要那个电动的那个就是马桶，还有什么窗帘，还有什么灯，就是开关灯等等等等，反正就是特别的就是智能。那我个人就是特别不能忍受的就是那种智能马桶。那么当然了，就是人在旅途哈，这被酒店的这个智能马桶给整得无语的很多朋友都在网上来吐槽，就是吐槽40天的旅途碰到的大多数智能马桶一言难尽哈。有一些就是网友回忆，部分的智能马桶会在人刚刚坐下的时候就冲水，水压大呀，哎，真的是。然后企业上厕所这个冲水的动静过大，真的是惊动全屋。反正我真的是觉得这个马桶，这个智能马桶让我真的让特别的无语，整得特别心累哈。就是有时候你会到一个酒店，突然发现这个马桶是普通的，看似是消费降级，但感觉到特别的幸福。其实有时候那种经济型的酒店或者民宿没必要整那么多所谓的智能设备，方便好用、干净卫生啊才是最重要的。很多网友会情真意切地诉说自己的无奈和搞笑，同时呢也踏踏实实地会讨论一些解决方案。有一些朋友就说，哎，都是在使用马桶前把这个插头给拔下来，用完再插上去冲水，这也是一个解决方案啊，只是比较费人工，又不智能。那有点费人的这个智能马桶呢，可以说是这个酒店智能化改造的一个冰山一角。智能的风吹入酒店民宿，楼道里有机器人穿梭送外卖，还有房间里更有语音助手、声控窗帘、智能电视、情景灯光一应俱全哈。这理论上好的智能化客房，这住客躺在床上能够控制整个房间，实际却是酒店躺下前还得先伺候一轮智能系统。半夜里哈，有些朋友分享就躺床上喊低空就调低空调温度，这语音助手可能就掉线儿哈，逼人起床照按键。有的时候只是安静的玩手机，这助手却可能一声不吭的把全屋的灯给关掉。还有一些酒店正把智能化推向更彻底的方向。有网友出差后入住上海一家酒店，办理入住时被告知没有实体门槛，需要下载酒店 APP 来开门。哎，不巧的是当天蓝牙门锁是打不开，网友就试着向酒店 AI 求助，折腾半天，最后还是得工人就是工作人员来送到一张门卡。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1: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那其实呢，现在网上就关于这个智能酒店吐槽的越来越多，但是这个酒店行业投入智能化的热情却没有减退。从智能马桶到送餐机器人，从自助入住到这个 AI 客服，越来越多新酒店把全屋智能当作卖点。那既然住客不一定买账但是为什么酒店还在争先恐后的拥抱智能化呢？其实如果说咱们把时间就是拨回十几年前，2007年中国内地就有酒店从业者提出智能化的概念就畅想早晨不用闹钟，窗帘会在设定时间前半小时缓缓拉开的美妙场景。酒店呢试图把未来想象搬进客房，为住客营造新鲜感。那个时候呢，智能化更像一种营销噱头。那真正改变的就是新冠疫情那2020年以来无接触服务从加分项变成了必选项，送餐机器人开始在酒店走廊里来回巡逻，自助入住机代替了部分前的工作。那以前呢，客人嫌机器人送餐没温暖，后来大家反倒觉得少接触了一个人，多一份安心。那与此同时呢，这酒店呢也在思考如何降本增效。对于酒店来说，这智能化背后就是一本品牌的智能设备经常谁也不认谁，协作起来让人窝火。很多酒店采购智能设备，窗帘是一家，电视是一家，门锁空调又来自第三家。那为了实现全屋智能，还得另外找一个房间智能设备的管家。所以呢，看似节省前台人手的一个自助的入住，也不是所有酒店都能够适用。

那另外呢，根据这个酒店从业者的观察，客源结构比较简单的中端经济型的酒店选择自助入住的客人更多，而这高端酒店由于客源比较复杂，比如说度假酒店的一价全包模式、商务酒店的协议公司挂账业务等，对自助机器的一个系统要求更高，多数时候仍需要前台工作人员的协助。毕竟这酒店它不像手机哈，两三年换一台就行，那个酒店装修一次往往要撑上七八年。可是呢，随着技术的一个快速应用，今年刚好装的一个智能设备过两年可能已经落后，入住五星级的酒店看到连接 iPod 的一个充电底座，总不由自主的感叹啊，这世界真的是变化太快了。那有人说这酒店啊的内核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连接，传递一种有温度的服务。哎，我倒觉得更准确的来说啊，它卖的是像对现代舒适休闲时光的一种想象。这酒店一直在提前的展示未来的家，今天的智能化其实也是遵循相似的逻辑。很多人第一次接触智能马桶，很可能也是在豪华酒店的一个房间里。那其实我个人确实有很多次都遇到这种马桶不太好用哈，反正未来还是值得期待的。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入住这样智能酒店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哈，我觉得它也会是一个慢慢的一个完善的过程。相信未来还是觉得这个全屋智能化的一种入住方式的话，还是会被越来越多的人去适应和接受吧。Do what you see, baby, just you and me.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再分享一个我个人觉得反正应该值得一去但是也比较小众的地方，就是乐山的木川竹海。那么成都出发呢，大概2.5小时左右就能直达，10万亩的竹海连绵起伏，直接给身体和心灵降温了。那么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地点呢，它是在这个乐山市木川县城东南方的永福镇，那么属于这种丹霞地貌，10万余亩的雌竹是汇成了一片苍翠的竹海。那整个这个就是森林，它的覆盖率是高达了95%，核心区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漫游其中满满的都是竹叶的清香。那么景区内有这个霄洞分红，还有永兴湖、银子岩、水月风洞等70多余处的一个景点，还能看到野猴、松鼠还等等这些珍稀的动物。那么在这个木川竹海徒步完全就是慢人友好的旅行。那么景区全程大概是18公里，车行道与竹林的步道交错，满目翠绿层层叠叠，风过竹浪沙沙，惬意感满满。那么徒步游览呢，有2条线路，既能够轻松串联各大核心景点，又能够在精华的段落里钻进竹林走个过瘾。那么 A 线呢，从北门入到这个博人洞、银子岩，还有这个神农池、五里横，还有打石凹、永兴、观海亭、水月风洞，还有霄洞飞鸿等景点。那么从这个南门出景区，那么 B 线呢，它就是反方向了哈，就是从南门入，然后从北门出景区。那么其中这个霄洞飞鸿呢，是这个竹海的一个核心打卡点，丹霞岩壁下只见一条这种飞瀑哈，直流而下，声如惊雷，水气蒙蒙，清凉又惬意。那么水月风洞呢，全长是400米左右，光线较暗，需要借助手电筒或手机灯光前行。人行洞中水深潺潺，体感清凉，一路在嶙峋怪石间探寻地下暗河的踪迹，直到走出洞口豁然开朗。那么博人洞又称仙人洞，上遗存石桌、石凳，还有石水缸，为木川空间最大、保存最好、遗存最为丰富的古人活动的巢穴。而永兴湖呢，它是由2个连体湖组成的，又叫做鸳鸯湖，湖光山色与清幽竹海在此是相映成趣。泛舟湖上竹号一点碧波荡开，丹霞红颜和翠竹倒映同框，美的呢就像一幅天然的山水画。而观海楼，它就是这个竹海的一个制高点了。登顶之后呢，万竿竹翠竹是尽收眼底，山峰过绿过处呢是绿浪翻滚入海，那种负氧离子真的就是满满。那么在这个地方也给大家说一下啊，徒步完消耗了这个卡路里，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用什么呀？哎，没错。
1: 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 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4: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5: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

0: 他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就是这个美食补回来，在木川有一道挑战胆量的硬核美食，就是虫虫宴，名字很可爱，但是样子就是很硬核，大家就知道那种昆虫，虫虫宴这名字取得太可爱了哈。它也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美味，也是上过央视的一个限定风味。它有这个笋虫、笋蛹、蝉，还有这个蜂蛹，甚至还有打屁虫。哎，别看它们长得很暗黑啊，确实别有一番风味。它把这种处理干净后丢进这个油这个滚油里边，炸得金黄酥脆，撒上一把哎椒盐和这个辣椒面，咬一口嘎嘣脆。那么此外呢，木川还有这鲜掉眉毛的全竹叶和苦笋叶。苦笋烧鸡、竹筒饭，还有竹荪汤，把整片竹林的原汁原味都可以吃进肚子里哈。总之呢，哎，就是尤其在这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哈，到这个木川竹海去徒个步，吃点美食，哎，这个选择是不错的。那么但是呢，大家注意哈，去就是徒步的话，大家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些什么装备给套好啊。有时候这种山里边偶尔会遇到下雨什么的，把这个不要，尤其是不要穿太滑的鞋。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和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和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和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瞄准前沿和战略必争领域，聚焦产业发展和资阳现实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要深化金融科技服务，提升科技研发投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加快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生态。要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思路，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深入推进6+4重点产业赛道专班招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好新时代少年儿童工作，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会议指出，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根本保障， 必将对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四川三农工作产生深远影响。全市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结合实际细化具体举措，坚定推动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在资阳落地落实，要因地制宜谋划推动资阳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围绕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目标，认真研究细化提出破解难题的思路办法和工作举措，深入论证，用心谋划一批事关资阳农业农村长远发展的重点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增强发展后劲，要将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同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全力冲刺半年目标任务， 帮助企业增产增效，抓好项目投资工作，多措并举，促消费稳外贸，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减灾、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等各项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12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信访报案事项化解工作情况汇报、 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纵深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高质高效，抓好信访报案事项化解各项工作，以实实在在成效回应群众关切、护航发展大局。 会议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重要工作。全市上下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一体推进， 攻坚化解信访突出问题，用心用情用力维护人民群众合理合法权益，要坚持举一反三，主动靠前服务，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重点信访难题深入剖析问题症结，健全以预防为主的风险防范机制，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 积极引导群众依法理性反映诉求、维护权益，要以人民群众需求为出发点，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同六张网规划建设相结合，创新社会治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要强化统筹协调、树牢系统思维、全局观念，加强市县区联动、部门协同，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 市领导周月霞、蒙宇、李发刚、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6月12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上海斯丹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CEO肖磊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在创新平台搭建、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和转化、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助力健康资养建设交换了意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博士生导师、生物治疗全国重点实验室肿瘤免疫治疗室主任胡以国、市领导罗道坤、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6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阎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6次常务会议，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加强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安全风险防控，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抢抓国家布局六张网建设机遇，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精准做好项目谋划工作，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会议指出，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主题，做出了一系列目标明确、路径清晰、举措务实的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1: 6月11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带领部分市人大代表开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助推民营经济发展专题视察。
0: 视察组先后前往四川安井食品有限公司、四川鼎凡包装有限公司、安岳安心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四川中汽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四川嘉卓棉纺织有限公司、四川奋安铝业有限公司等民营企业，走进车间一线产品展厅，听取情况介绍，与企业相关负责人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情况，听取民营企业家关于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王荣木指出，民营经济是经济增长、就业稳定、科技创新、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也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支撑。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是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抓手，必须一抓到底，久久为功。要强化法治保障，围绕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加大涉企立法，推动优化营商环境纳入法治轨道，为民营企业合法合规参与市场竞争提供坚强法治保障。要聚焦监督职能，深入企业开展专项调研，实施点对点的跟踪问效，推动惠企政策更好落地落实，确保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民营企业扩大生产、技术升级的发展动能。要发挥桥梁作用，充分用好人大代表联系广泛的优势，多渠道多途径收集民营企业家的意见建议，强化部门联动，做好闭环管理，切实解决民营企业的极难筹判问题，共同营造市场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2: 为破解项目推进堵点，打通落地中梗阻，2023年雁江创新推出项目建设七段式工作法，围绕项目前期用地立项、规划设计、施工许可、建设、竣工验收、投产七大核心环节，梳理全流程建设细则，编制标准化项目审批指导手册。
3: 在雁江区政府集中办公区一楼廊道里，一张雁江区2026年招商引资项目倒排工期表格外醒目。这张表是雁江区抓实项目建设七段式工作法的一个有效载体，通过晾晒项目进度，项目建设情况一目了然，底数清晰，彻底打破部门单打独斗局面，形成全员关注项目、推进项目、监督项目的攻坚氛围。
4: 在项目建设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主动靠前服务，全流程参与指导项目建设的各个关键环节。我们通过定期的日常联系和电话回访等方式，来确保我们那个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
3: 机制创新带来效率提升。七段式工作法实施以来，2023年至2025年，项目从拿地到取得施工许可证，这一流程缩短至230天，较之前平均减少97天。提速增效的背后，还有精准暖心的服务加持。雁江统筹规划、国土、住建、环保等要素保障部门，建立提前介入、前置接力服务机制，把企业找服务变为送服务上门。雁江速度不断刷新，鼎凡包装34天实现开工，安井食品三期、欧孚蛋液项目60天顺利落地，越来越多项目在雁江落地生根、投产达效。高效的服务保障、优质的营商环境，为雁江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2: 在村里喝咖啡是什么体验？位于资阳乐至县劳动镇帅府粮仓粮精统筹示范区，稻田边的央咖啡咖啡馆格外亮眼。推开玻璃门，屋内咖啡香气四溢，门外鱼鳞坝水声潺潺， 这间乡野咖啡馆已成为本地乡村旅

0: 旅游打卡点。
1: 吧台前，咖啡师精准配比原料，将食用碳粉与浓缩咖啡缓缓注入抹茶基底，墨色与青绿交错。这款咖啡与另一款粉墨春日的灵感都源自陈毅元帅少年时因读书入迷误食墨汁的典故。红色文化与饮品创意巧妙融合，让不少游客称赞有文化又很酷。
2: 我们这边的产品是引入上海的产品体系，结合了乐至这边的一些特产，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桑葚，还有这个藕粉，又经营情况基本上最高的一天在7000多块钱吧。
1: 据悉，自去年五月开业以来，团队结合乐至特产桑葚、藕粉，推出了相见甚欢、偶然相遇两款特调。临近端午，咖啡馆还计划推出红豆沙糯米拿铁，用粽叶装饰，突出文化特色。在央咖啡隔壁便是另一处热门打卡地尊生小院，四周竹林环绕，透过落地窗，田野风光尽收眼底。去年店长陈华从成都带来厨师团队，在这里经营创意融合菜，成为不少食客的漂亮饭。
3: 一开始的话，我们可能从纯西式的这么一个来做法，但是的话可能通过实际观察的话，做一些内部的调整，融合了本地的一些产品特色，比如说像那个蒜香黄油大虾，那么我们用一些中式的一些做法里面就加入一些菌菇类啊，还有就四川特别爱吃的辣子。
1: 沿河道向前，今年五月新开业的蚕乐乐乐园人气很旺，摇摇马、组合滑梯、攀爬设施等近30项游乐项目牢牢留住亲子客流。开园至今，乐园累计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填补帅府粮仓游玩配套短板。
4: 我每天早晨又在家，晚上又回去，隔家又近，现在一个月3000多万，还是这个工作我还满意。
1: 据了解，劳动镇整合15个村的集体经济，组建帅乡文旅公司，陆续引入各类业态，覆盖吃住行游购娱，让游客从短暂停留变为深度消费。与此同时，村集体享受保底加分红模式，已带动80多名本地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自去年五月试运营以来，乐至帅府粮仓年接待游客已超30万人次，其中室外游客占比超过30%。
5: 我们后续将继续立足本土农耕与红色资源，依托锦鲤城一故的区位优势，深耕川中田园农耕特色，进一步打造村上游菜、夏秋研学、四季休闲的系列品牌活动，丰富四季研学与休闲体验业态，联动周边景区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持续完善全链条文旅服务体系，努力打造成为川中农文旅深度融合、富民增收的特色标杆景区。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伯
2: 毛毛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清音。守卫生啊，是预防疾病最简单、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那一双看似干净的手，可能会携带一些好微生物。哎，那怎么样规范做好手部的卫生呢？其实，手卫生哈，不止洗个手那么简单。那手卫生呢，是进行啊洗手或手消毒的一个过程。那洗手呢，就是用流动的水和洗手液或者说是肥皂，哎，轻轻的搓，然后冲洗双手，去除手部的污垢、碎屑和部分的微生物的过程。那消毒的话，就是用消毒剂揉搓或者说是啊浸泡双手，然后杀灭手部的微生物，并且达到了无害化的一个处理的过程。那对于大家而言，日常重点的就是做好好规范的洗手，必要的时候进行手消毒。那洗手的话，就是用很流动的自来水把双手打湿，然后及适量的洗手液或者说是抹上肥皂，均匀的涂抹整个手掌、手背、手指，还有指甲缝以及手指缝，哎，并且呢按照6步洗手法来进行一个认真的搓洗。洗干净以后哈，那我们用一次性的纸巾或者说是干净的毛巾擦干，避免大家呢用毛巾二次污染。

那手消毒的话就是取适量的这个消毒剂与掌心还双手去揉搓，然后使均匀的去涂抹到每个部位，揉搓消毒至干燥。那我们在做好一些手卫生的时候哈，也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我们在吃东西之前、加工制作食物之前，还有去接触到我们的嘴巴、鼻子和眼睛之前，照顾老年朋友或者说是婴幼儿之前，一定要做好一个手部的卫生。比如说我们咳嗽了呀、打喷嚏，用手捂住口鼻以后，或者说是上完厕所以后、护理患者以后、触摸前臂以后、接触或者说是处理各种垃圾和污垢以后呢，我们来进行一个手部的卫生哈。关于手卫生常见的一些误区，就比如说手看着干净就不用洗了嘛。其实要说到像这个微生物，就病原微生物，肉眼是看不见的，表面干净还是可能会携带病菌。然后手消毒洗手可以随便的去进行一个选择吗？其实说到不是任何的情况下都能混用的。手部有可见的污染物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洗手，然后就是在流动的水下用洗手液或者说是肥皂洗手。那无可见污染物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洗手或者说是手消毒。再有一个就是手脏了，我们用湿巾擦一擦就是手卫生了吗？那这个湿巾哈，只能擦掉表面的脏东西，达不到手消毒的一个效果。表面的脏东西擦掉以后，再用手消毒剂来轻轻的揉搓双手，这样的话才是手卫生。

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大家呢一定要科学的哈进行一个手部的卫生，把它呢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变成你一个日常的习惯。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丁
3: 猫猫。
1: 年龄：
2: 6岁。
4: 6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总是睡不着，
2: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舞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那么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啊，因为这个夏天的天气比较的炎热，养生呢应以养心为主。所以在日常生活当
1: 中，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中啊，我们做的一些小事可能会让这个心脏呢受不了。你比如说喝水太猛，因为夏日炎炎，人体呢更容易缺水。喝水太猛的话，会增加心脏还有肾脏的负担，还会影响血压以及心率。如果说喝冷饮，它会刺激肠胃，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可能会

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水。第二个的话就是猛吹空调，从高温的室外突然进入到低温的空调房，对着空调猛吹，会造成血管的收缩。那从这个低温的空调房到高温的室外，血管呢又突然的去舒张，温度的急剧变化可能会诱发血管的痉挛啊，斑块的破裂啊等等哈，那从而发生心梗。然后动脉硬化啊，较重的老娘头呢，尤其是要注意。那正确的一个做法就是温度哈，我们空调的温度，然后调整到26度，这是夏天比较舒服、比较合适的一个温度。然后关于说到这个时间，就是空调的话，不要24小时开着，不热了就可以先关掉，我们感觉热了以后再打开。然后夜间的话，要保持一个舒适温度，以保证良好的睡眠。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通风了，每天保证房间内通风换气2次，而且每次通风时间在30分钟以上。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剧烈运动了。夏季天气炎热，容易出汗，那汗为心液哈，过汗易伤心啊，所以夏天的话不要选择太过于激烈的运动，避免使自己哈大汗淋漓。那尤其呢是老年朋友，一定啊不要过度的去运动。那夏天的运动要避开高温时段，最好选择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在阴凉的地方运动，以走路啊、八段锦啊、打太极拳啊、瑜伽等有氧运动为主，微微出汗就可以了。那还有呢，就是洗冷水澡。夏天天气炎热，有的朋友呢为了降温喜欢洗冷水澡，但是冷水澡并不比温水啊，它这个会降温，还会对身体呢造成一些负担。如果说突然洗冷水澡，它会刺激血管的收缩。老年朋友的话，尤其像有一些高血压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人群，还是要尽量的避免在夏天洗冷水澡。然后正确的做法，像水温的话控制在38到40度比较合适，对于心脏血管皮肤刺激比较的小，也有助于保护心脏。然后这个时间哈，就洗澡的时间控制到10到15分钟比较的合适，就算要泡澡最好呢也不要超过20分钟。除此之外呢，就是熬夜这个事情了。夏天的天气比较的热，心率容易偏快，心脏的负担增大，长期熬夜的话也会增加心血管的一个压力。就是你长期熬夜的话哈，它会增加心血管的一个压力，造成像血压升高啊，心率加快。如果说连续的休息不好，加上情绪焦虑，然后血压波动比较的大的话呢，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最好晚上啊10点前就入睡，然后最晚不要超过11点，睡够7到8小时。然后白天的话，11点到13点，哎，我们可以哈适当的，就是你吃完午饭以后，可以适当的休息午睡，然后睡20分钟呢，就比较的合适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饮食不当了。夏天比较的热，人体消化功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像冰镇西瓜呀、烧烤啊、冰饮等都可能会使身体呢产生不适。然后夏天的话，我们饮食还是有3宜哈，就是第一个的话是宜清淡，以低脂易消化富含维生素为主，然后多吃一些蔬菜水果粗粮，多吃一些清润祛湿的一些食物，像一些鱼肉、瘦肉、鸭肉，还有薏米、冬瓜、大米、木瓜以及玉米等等。然后少吃一些过咸的食物哈，以及动物的内脏啊、肥肉等等。然后宜酸，就是可以多吃一些酸的食物哈，比如说像杨梅啊，还有山楂呀、好黄瓜呀等等哈，这些的话都是比较不错的。那宜暖哈，就是春夏养阳，夏季虽然说炎热，饮食的话还是要稍微的温暖一些，少吃一些冷饮、冰镇西瓜等等哈。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海、
3: 毛毛、
0: 年龄：
4: 60岁、
5: 60岁、80岁。
0: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好，最近呢关于这个谈随恋一词哈，在网络上呢也有很多朋友在讨论啊，什么是谈随恋。比如说这个面部哈，它是腹中发胀的，下颚线模糊，然后皮肤暗沉松垮，气色呢也不太好，总是给人一种哈发面馒头的一种虚浮感，他就被认为谈随恋。很多朋友把这个特征就归功于这个米饭还有馒头等常见的主食，并因此呢就拒绝哈吃米饭和馒头，生怕自己呢就变成了刚刚说的这个谈随恋。但这个问题哈，就是碳水链这个词根本就是伪概念。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碳水吃多了真的会变丑吗？米饭、面条、馒头等精致碳水化合物本身呢是人体比较经济哈，而且很直接的一个能量来源，是膳食结构当中基础的部位啊，然后和不自律哈没有任何的一个关联。其次呢，像这个皮肤暗沉啊、长痘等问题，从来不是单一的吃碳水导致的，而是高油高糖搭配总热量超标、睡眠不足以及盐分摄入过多、代谢问题等多种因素哈共同的一个作用的结果。过量精致碳水它会快速的升高血糖，然后可能会促进皮脂腺分泌油脂，让皮肤呢更容易出油长痘。然后长期的低碳或者说是零碳水，然后对身体有哪些伤害？好，首先呢，像这类饮食方面呢，它会加重皮肤的问题，身体能量供给不足，可能会造成哈就是皮肤的苍白、干燥啊，失去光泽，还会引发一些脱发、免疫力下降，让这个皮肤呢更容易长痘以及过敏。然后其次的话就是长期缺乏碳水，它会损伤代谢的功能，导致基础代谢的降低，恢复正常饮食以后体重呢也是极易反弹。好，同时呢身体机能也会出现一些紊乱，可能会出现乏力、头晕、注意力涣散呐、情绪有点焦躁啊等等哈。另外呢，像全谷物、杂豆等优质碳水是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彻底戒掉碳水，它会扰乱肠道的功能，而肠道失衡又会进一步的影响皮肤的状态。那说了这么多，怎么样科学的吃碳水？核心原则呢，就是不戒断，选优质的、控分量的、巧搭配哈，避开隐性糖。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你比如说优化结构，我们可以多选择全谷物、薯类、杂豆等好碳水，减少精致谷物和含糖饮料的摄入。比如说我们三分之一的精白米来替换糙米啊、燕麦米啊、杂豆等等，或者说是你用红薯、玉米作为部分的主食。小朋友、老年朋友以及胃肠功能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人群，避免吃全谷物。再有一个就是避免吃全粗粮，然后就控制总量，每天的碳水提供的这个能量呢，还是要占据总能量的50%到65%。对于一般人群来说，推荐每天摄入谷类200到300克，其中呢，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薯类的话就是50到100克。需要减重的人群的话，要根据能量的比例适当的减少。再有一个呢，就是巧妙的搭配了。好碳水的话，还得配好一些优质的蛋白，比如说豆制品、鸡蛋、牛奶、鱼虾、瘦肉和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植物油啊、坚果，尤其是增加植物性食物的摄入，有助于进一步的稳定血糖，增加饱腹感。那食物多样也很重要就每天我们可以摄入3种谷薯杂豆，搭配4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让身体的话得到全面的一个营养。再有一个呢，就是避开隐形糖，就比如说我们少喝一些奶茶，少吃一些蛋糕，少喝一些甜的饮料，或者说是精致的糕点。那碳水的话是身体必要的营养素，没有坏碳水然后只有坏吃法大家的话其实也不要被刚刚说的碳水量制造一些焦虑就拒绝我不扯。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建议大家均衡的饮食，规律的作息，清淡少盐，才是养好皮肤和身体健康的关键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猫猫
0: 年龄
1: 六岁
3: 60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1: 总是
5: 睡不着
1: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哎，夏天到了，又到了中午出去取个外卖，就是夜深寒的时候，浑身啊黏黏糊糊的，感觉简直不要太难受。出了汗要洗澡，清爽又舒服，哎，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基本的公式。那如果说今天我没有出汗，还要不要洗澡呢？先说一下这个答案啊，就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我们也是建议夏天最好可以每天洗一次澡。就为什么哈？就我们的皮肤表面呢，几乎是布满了汗腺的，多达200万到400万个，以手掌和脚掌为例，就是每平方厘米的皮肤，哎，就有250个到550个汗腺。当我们在运动、高温环境或者说情绪激动的时候，皮肤的汗腺就会分泌汗水，然后通过蒸发散热调节体温，避免身体过热。这个时候的汗哈，大家能明显的感觉出来。即使感觉不出来，那我们呢也无时无刻哈不在出汗哈。这种主观上没有感觉出来的出汗呢，就是不显性出汗。那汗水呢还有很多微量成分，比如说钠离子呀，还有钾呀，以及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还有其他的一些代谢产物等等。那尤其呢是在啊腋窝啊等等哈，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汗腺哈，我们叫做大汗腺，它产生的这个汗水粘稠，油分比较的重，还有蛋白质啊、糖和氨啊，再加上细菌的一些催化，就更容易产生啊一些汗味。那如果说这种汗味更严重一些哈，那我们可能就会闻到孩子个味道会更大一些。也就是说哈，我们啥也没做哈，每天皮肤呢都会悄悄的排掉差不多一瓶饮料的汗水。此外呢，要注意，即使出汗不多，皮肤还是会接触到环境当中的灰尘啊、污垢啊，以及空气当中的污染物。然后除开外界的环境，身体表面本身的细菌含量呢也会增加，皮肤还会自然分泌一些油脂和死皮细胞。哎，这些的话都可以在这个身体表面堆积。所以说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建议呢还是要保持还有一个适度的一个洗澡的频率，保持身体的清洁基本卫生要求。从健康的角度，每天洗几次澡最好呢？其实对于个体而言，洗澡频率其实呢它是没有定论的，南方和北方各有自己的洗澡的习惯，甚至呢哎，有的南方觉得他就一天不洗澡都很不可思议，其实这个的话也没有必要去纠结哈。但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还是推荐夏天勤洗，最好呢每天洗一次澡。洗澡的时候需要注意避免啊去烫洗，洗完以后建议加强皮肤的保湿，哎，我们可以涂抹一些保湿霜等等哈。

0: 然后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勤洗澡还可以减少失能的一个风险，哎，能够较好的去预防哈，就是抑郁啊，或者说是认知功能的下降。如果说我们用浴缸泡澡的话，哎，这些好处呢似乎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泡澡的话也要注意哈，控制水温，不能烫洗。在泡澡之后也要注意加强皮肤的一个保湿。刚刚也是说到哈，就是哎，没有出汗并不代表身体是干净的，是不需要洗澡的啊，不要被非理性的这个自我给忽悠了。不管有没有出汗呢，建议我们夏天的话还是最好每天洗一次。其实哎，你可以不用洗那么复杂，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说你没有出汗太多，一般像我的话就是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同一个灶哈，就是凉快一下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是有皮肤病的患者，哎，建议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咨询一下哈，专业的医生。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歌送祝福，同时呢分享一下听歌的心情。喜欢唱歌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五七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行了。 FM 10035基地，基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道 FM 103.5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王宇宙和乔俊成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城北的花》。

短日里的旅行，那成年这首《城北的花》，它以温暖治愈的一种基调传递了细腻的情感，那么再加上通过音乐语言的一种铺陈，引发大家对家乡的思念。王宇宙和乔俊成他的演唱呢，将歌曲当中现实和回忆的交织感融入声线的诠释，展现出对情感的沉浸式表达。

世界。这首歌它的整首歌词情感非常的真挚和深沉，既有对过去美好的感情的怀念和不舍，又有对分别以后孤独寂寞的一种痛苦感受，既有对远方爱人的深切思念和牵挂，又有对现实生活当中的无奈和感慨，在回忆和现实交织当中展现出了一种淡淡的忧伤和对爱情的执着坚守，让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感到一种温暖，还有就是安慰。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下首歌呢，是来自海来阿木演唱，叫做《别知己》。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别知己》，是海莱阿木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讲述的是一段悲和喜的情谊故事。海莱阿木的音乐源于人间烟火的酸甜苦辣，一曲《别知己》唱出很多人对深藏的一种惜别之情，那么也是成为激起大家心灵共鸣的一种歌谣。伴随着悠扬的婉转的旋律，海莱阿木独特的一种有质感的嗓音，仿佛在向大家诉说着离别的愁绪。

好，看到一位叫做开心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真正的好朋友呢，会互相不会翻脸，疏远不会猜疑，出钱不会计较，地位不分高低，成功无需巴结，失败不会离去。对，这才是咱们真正的朋友。好，一位叫做蓝色雪的朋友说，听着这首歌的歌词，满脑子都是回忆。

好，看到朵朵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阿肆演唱的，叫做喜欢。他说挺喜欢阿肆的，也喜欢他的这首歌，把它送给自己吧，希望自己能够开心快乐一些。好，一起来聆听来自阿肆演唱喜欢。所以大家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JD 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JD， JD 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哦。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向东。大家在做什么呢？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歌想送，还有祝福想送的话呢，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又有特别是喜欢唱歌的朋友，同样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下面要和大家听到的一首经典老歌翻唱叫做珊瑚颂，是来自大头针团队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是一位叫做淡若如初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最近啊听到一首歌被洗脑，非常好听，翻唱的珊瑚颂挺好听的，要把它送给我自己的所有的好朋友吧，希望大家能够是工作顺心。好，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珊瑚颂。

0: 对，老歌翻唱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的一首歌。这首《珊瑚颂》是电影《红珊瑚》当中的主题曲。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那么，借用《红珊瑚》隐喻了歌剧当中渔女，然后呢，面对强权不屈不挠的一种品格。

好，看到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说这首歌真的改编得非常棒，很爱。好，下面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叫做《云与海》，这是来自胡夏演唱的一首歌。

傲。这首《云与海》，它是歌词当中隐喻了爱而不得的情感，那么命中注定不能靠近等一些词语，表达了爱而不得的心酸，还有就是无奈。

送给所有正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来自胡夏演唱，叫做《云与海》。下面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猜歌。那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力来和大家互动猜歌，一起来听一下。提醒一下大家，这是电影《我是证人》当中的主题曲，听一下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好，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鹿晗演唱，叫做《勋章》，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黄绮珊演唱，叫做《定风波》。

好，这首歌呢，黄绮珊以浑厚极具穿透力的嗓音融入了京剧的唱腔，层次丰富，张弛有度。好，继续关注的节目当中，下面来听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一些音频，看一下他们来给大家唱的歌，同样呢一起来听一小段他们的歌声。好，首先要听到的是一位叫做雨夜的朋友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只要有你，一起来听一下。那么再一次提醒大家，喜欢唱歌的朋友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给我就可以了，一起来听一下来自雨夜演唱只要有你，一起来聆听一小段。

0: 好，谢谢这位叫做雨夜的朋友演唱。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一位好朋友小帅发来的。
1: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接你。
3: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3: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2: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4: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4: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4: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4: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4: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他唱的是一首《思念成沙》，一起来聆听一小段。

好，谢谢以上的两位朋友。那么再一次提醒大家，喜欢唱歌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你的主场，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演唱的一首新歌，那么也是电视剧全职高手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5月29号。好，一起来聆听。

发疯欢快的歌送给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咱们一起看一下第三名，宝石枪火。

好，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咱们就分享前三的情况。刚刚听了第三名，接下来关注一下第二名，李荣浩，恋人。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拜拜。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6: 快乐进行时。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好的，今天呢，百灵姐姐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脑筋急转弯。什么植物最老实？这个脑筋急转弯还蛮有意思的哈。是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就在路上哈，有那个 NPC， 然后他就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时呢，我跟我老公，想了一会儿，还是把它回答出来了。因为他有提示，他说，有一个成语，跟老实有关的一个成语，你就能够得出答案了。那今天呢，也把这个提示哈放给大家，看你们能不能猜出来什么植物最老实。

习惯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我们每一天呢，都在可能坚持一些很细小很细小但是呢又很重要的习惯，甚至这些习惯可能你自己都没有发觉，但是呢你就是把它坚持下来了。现在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想一下，自己有没有坚持了什么很久很久的一个小习惯，而且这个习惯呢是一个好习惯，它给你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些改变。就可能这个习惯你自己不去仔细的想，你都不觉得它是一个好习惯。就我觉得我有一个好习惯，就是每次在厕所里面不管是做了什么，只要地面有一点点湿，我都会马上用那个东刮水类的东把它刮掉。就是我以前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好习惯哈，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但是自从我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在卫生间的地面打湿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就拿出那个板子给它刮掉，然后让家里面就这个厕所里面干干净净，或者说干干爽爽哈。就有些人他就是没有这种习惯，他觉得厕所里面有点水很正常，他们不会觉得这个是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也不是说这不是一个好习惯，对吧，我只是有这么一个习惯而已，不代表人家没有这个习惯的就不好，只是我突然间发现哎，我还有这么一个习惯呢。然后我老公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垃圾桶里面的垃圾坚决不在家里面过夜。这个习惯呢也确实是因为我做不到，我没有这种意识，我觉得垃圾桶里面的垃圾我等它装的差不多了我就该收了我才收，但他就不是。比如说我们厨房里面的垃圾，对吧，装满了，晚上吃完饭装满了之后，我肯定那天晚上晚了之后我肯定不会拿出去扔了，我就会第二天上班的时候顺便带出去了。但他就不会，他是一定要把它收出来然后就坐个电梯拿下去扔的，这种就再晚他都会拿出来收出来然后坐个电梯拿出去扔。他说垃圾在家里面过夜就是给蟑螂啊这些制造一个生存的空间，创造一个繁衍的环境。所以我非常喜欢他的这个好习惯，我说你要继续保持你这个好习惯哟。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什么坚持了很久的好习惯呢？也许哈，它看似不起眼，却能够稳稳地托起你很多日常的小美好。都可以将你的互动发送在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FM 是大写，1035是阿拉伯数字，百灵是全拼小写的全拼。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主播百灵视频号哈，我们的直播的一些切片精彩片段呢也会在这个账号上面进行发布。比如最近呢，我们的春假期间的一些信息，清明期间的一些交通方面的变化哈，我们都会在这个号上面及时的跟大家进行发布。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哎，我们有没有什么坚持了很久的细小的好习惯，它稳稳地托起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小美好，可能平时你自己没有太去注意，但是它这个习惯呢就是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好处。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想一想你有怎样的一个好习惯，然后说出来之后我们看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呢。哎，你这个好习惯以后我也要搞一下嘞，哎，以后我也要养成这样的好习惯，这样我们的这个节目对吧，它的目的性就达到了呀。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听到一首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1: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3: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你们知道风筝为什么能够上天吗？

0: 今天啊，百灵姐姐就来跟大家解释一下，风筝能够上天，主要是一。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5: FM 103.5，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7: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7: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靠的是什么呢？你热爱生活，主要依靠的是空气动力学原理哈。这样说起来可能有点抽象哈，你可以想象一下，风筝呢，它就像是一只想要飞的小风筝鸟，风伯伯吹过来的时候呢，它就会钻进风筝的肚子下面，把它往上拖。这个时候呢，你手里的线就像是一根小绳子，紧紧地拉着风筝，不让它被风吹跑或者是翻跟头。风和线一起配合，风往上推，线往前拉，风筝呢就能够稳稳地飞起来了。就像你放气球，气球被空气拖着，但是风筝多了一根线，所以说它不会乱飘。这其中呢，有涉及到一些力量的平衡，首先是升力，最关键的是风筝的迎角，迎接的那个迎哈，迎着风的那个角。当风吹向略有倾斜的风筝的时候呢，气流被分成了上下两股，那我们的风筝是平的，对吧？那被我们的风就会被我们的风筝分成上下两股，那上表面气流加快，压力变小，下表面的气流就会受阻，压力变大。这个压力差呢，哎，它就形成了向上的升力。这个就是升力。再一个呢，就是拉力。手中的风筝线通过牵引把风筝维持在一个最佳的迎角，那没有这根线的话，风筝就会失控翻滚，所以这根线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是重力，风筝自身的重量会把它往下拉，需要升力来抵消，对吧？啊，我们是有一个重力往下，然后升力呢又往上，哎，你看这样一抵消，是吧？它就保持平衡了。

还有就是风力，足够稳定持续的风是动力来源，风通过风筝表面产生了升力，而风筝的尾巴或者是穗子呢，则会帮助稳定姿态，防止打转。简单来说哈，风给风筝提供了动力，这个线呢帮助它保持最佳的角度，两者配合就能够对抗重力飞起来。没有风的时候跑着放风筝，也是因为相对运动产生了同样的气流效果。

那我们小朋友可能会问了，那我在什么样的天气放风筝最好呢？啊，这儿清明节要到了，现在正处在春假当中，我们就要去放风筝啦。我们应该在怎样的天气去放风筝呢？来，记住三句话啊。首先，风不大不小，刚刚好。啊，你看那种太大的风，比如说哈，你在哪儿都要比吹刀的那种风，它会把风筝吹得打翻跟斗，就是翻来翻去转来转去的。太小的风呢，哎，几乎啊什么都没有感受，比如说树叶都吹不动的这种风筝，它是拖不起来的。所以最合适的呢是吹在脸上很舒服，能够看见小树枝在轻轻的摇晃，或者红旗飘得平平的。哎，这样的一个风不大不小，刚刚好，大概就是2到10级的那种，2到4级的风哈。第二句话呢，就是太阳公公在，鱼宝宝不在。晴天或者是多云的天气是最好的，下雨天风筝纸呢它会打湿啊，它就飞不起来了，对吧？那而且呢，下雨天还会引来闪电，很危险，所以不建议大家在下雨天去放风筝哈。晴天或者是多云的时候都是可以的。第三句话，风向不乱跑，不转圈圈。如果风一会儿从左边吹来，一会儿呢又从右边吹来，这个风筝也会觉得晕头转向的啊，我到底应该往哪边飞呀？就最好呢是选择那种一直朝一个方向吹的稳定的风，它叫稳风啊。比如说春天的南风天，或者是秋天的西北风。简单来说呢，春天或者是秋天，晴朗有风，风力柔柔的，方向稳稳的，就是放风筝的好日子了。那下一次出门之前，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看看天气预报当中的风力和风向，我们可以去找2到4级偏东风或者是偏南风的日子出去放风筝哟。

其实发风筝真的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是不是？首先你会去拽着那个线轴啊，一会儿放线，一会儿收线。风大的时候呢，线就嗖嗖嗖嗖嗖，哎，往外跑。你就会发现，哎呀，我的手心也在发烫。风小了呢，你就赶紧往回拽两下，就像是在跟风玩拔河，手忙脚乱的，对吧？就很有趣。再一个呢，因为风筝它可能会忽高忽低，就像是一只不太听话的小鸟，有时候呢它会猛地往下哎一栽，对吧？哎，你以为哦哟，我的风筝是不是要掉下来了？有时候呢它只是翻个跟头又摇摇晃晃地落回来，就你仰着头追着它跑，跑着跑着呢，哎，就忘了自己站在地上了啊，你的眼睛就会一直跟着这个风筝。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我记得小的时候最最最有趣的就是去救风筝，就是有点调不开心的时候，你会觉得放风筝这个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眼看着它要栽跟头的时候，你赶紧就去兜量下那个弦，哎，你会发现哎，风筝好像又起来了，它又活过来了。要是它钻进了云朵里，只剩下了一个小黑点，哎呀，你心里面就会想，哇哦，是我把它送上天嘞。等风筝真正的飞稳了之后呢，坐在草地上，手里面就只感到轻轻的有节奏的一种拉扯，那个是风在跟我们互动呢，风在跟我们聊天呢。我们就可以想象呀，天上的风筝替我们去摸了摸云，问了问鸟。所以说哈，这个放风筝真的是很有趣很有趣，它不只是在飞起来的那一瞬间，而是我们和风筝以及风一起去交流去玩耍。真的，你们觉得放风筝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吗？你们喜不喜欢放风筝呢？有没有放过风筝呢？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都可以和百灵姐姐一起来说一说呀。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6: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Hello，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0: 拜林姐姐。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风筝为什么会飞上天啊，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放风筝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根线。
1: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4: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3: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3: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3: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放一放，再扯一扯，扯一扯，再放一放，对吧？其实呢，教育也是如此。好的教育呢，其实就像放风筝，不需要太用力，但是需要懂风和懂线。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不费力的教育，反而更能让孩子飞得高，飞得稳。先讲一个故事哈，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女儿呢3岁半了，自己穿鞋子呀总是左右穿反，那这位网友呢每一次呢都会忍不住的去纠正，哎呀错了错了，还过来。直到有一天孩子自己把鞋穿对了，特别得意的说，妈妈我今天没有让你帮忙哦。你看孩子呢是在试错里面学会的，不是在被纠正里面学会的。我们总是会忍不住的想要帮孩子做得更快更好更对，可是成长本来就是应该笨拙的，穿衣慢，吃饭洒，玩具摆得乱七八糟，这些小事里面藏着孩子独立思考和动手能力悄悄生长的机会。就像放风筝啊，你一直死死的攥着它的线轴，风筝永远学不会自己找平衡，你稍微松一松手，让它晃一晃抖一抖，它反而能够在风里站稳。少干涉不是不管，而是管住自己忍不住帮忙的手，让孩子在安全的小事里面自己摸索，哪怕慢一点乱一点，那都是他扎根的声音。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们，你们有没有对孩子说过这样的话，你看人家拉狗拉狗多听话，哎呀你咋个就不像狗狗那么乖嘞？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啊，可能大人他不是说故意的要去比较，只是着急。可是你想过吗，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星星啊，有的亮得早，有的亮得晚，有的发红光，有的发蓝光，你非要让他跟别人一样亮一样颜色，那不是爱啊，那是再给他修改。放风筝其实也是这样的，有的风筝呢适合飞得高高的，有的适合翻跟头，有的呢可能就喜欢在低低的地方盘旋。

0: 对吧？如果说你非要把一只翻滚的风筝拉成直线，你非要把一只小小的风筝，本来它应该在低空飞的，你要把它放得老高老高了。还有它的那个线，对吧？有一些线它就只能够放到这么高，你非得给它，说不行，你这个线太短了，我要给它接很长很长很长，然后你的风筝又不适合，对吧？还有一些线呢，它又很细，它只能够去放一些小小的风筝。你说不行，我要去放那个大风筝，哎，结果一放就断了。所以说，试着把别人家的孩子放下，去看见你家的孩子今天比昨天多做了什么，在哪件事情上更加的闪亮了。就是你的孩子被看见的那一刻，其实就是孩子在发光。
1: 眼里我偶尔会想象转过山脚又拥抱，
0: 因为养育它没有统一的时刻表，就有的孩子呢它在春天开花，有的呢要等到深秋才结果。真正的成长不是追赶别人的进度，而是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稳稳的扎根。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竹子，因为我们老家那边有很多很多的竹子。前四年呢，竹子它在地下的根它会只长几厘米，然后第五年的时候，一场雨过后，它会突然间拔高好几米。前面那四年其实并不是它没有在生长，对吧？也不是说它停滞不前，而是它在扎根。所以说我们一些孩子可能开口晚，走路迟，学东西比别人慢，我们也请给孩子多一点时间，不要用别人家的进度条来催促自己的孩子。你越是催呢，他就越是慌，你越是等，他就越是稳。就像放风筝一样，对吧？风小的时候呢，你要做的不是拼命的跑，而是耐心的收一收线，等下一阵风来的时候呢，哎，我们再去放一放线。那教育里面最好的耐心就是相信我的孩子不是慢，他只是有自己的时区。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你心情很好从容不迫的时候呢，孩子也特别的配合，反而当你很焦虑很烦躁忍不住吼他的时候呢，他反而更不听话了。就你的情绪会影响他，这不是巧合哈。孩子呢就像是一面镜子，他会照出你的情绪，你的焦虑他会不安，你平静了他也会放松。所以说养育的根基呢，不是给孩子报多少班买多少绘本，而是先把自己过好。还是百灵的切身的经历哈，因为我家宝宝两岁之前都没有在我的身边，过年的时候才把他接过来，他就不习惯。孩子他需要一个对于环境的磨合，然后呢也需要一点时间让他接受我和他爸爸在他的身边，因为平时我们都没有怎么在身边，然后突然间就我们在他的身边了，他就会很不习惯。一开始他是比较抗拒的，说实话哈，然后我就很痛苦，就是我不会去太过于表现出我很痛苦，但是我内心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我很伤心，因为他一看到我就哭，早上醒来的时候一看到我就哭，一看到我就哭，我真的很伤心。我作为一个妈妈，我怀胎十月把他生下来，他一看到我就哭，我就很难过很难受啊。有时候呢也会多多少少可能会在他面前流露出一些焦虑，然后他就会很情绪不稳定的那种感觉，就会在我的就是我越焦虑吧，他就会闹得越凶。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好像瞬间我就想通了，我觉得哎呀，再给他一点时间吧，毕竟他刚刚过来，我真的不能够那么的着急。我允许自己心情不好，我允许自己难受，允许自己伤心，但是我不允许自己把这种情绪表达在他的面前。后来哎，我的情绪舒缓了之后呢，我发现事情真的是越来越往好的方面在发展。哎，他慢慢的早上醒来之后看到我，他不哭了。慢慢的，他吃饭的时候呢，也会跟我们慢慢的一起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了。后来呢，他要我给他穿衣服了，晚上让我给他讲绘本了。后来又接受他爸爸跟他坐在同一个空间里面，跟他坐在同一张床上。然后慢慢的他又接受我和他爸爸一起陪他玩游戏，给他讲绘本，直到他睡觉。然后现在就是他过来一个月了嘛，完全已经非常非常适应了，就是现在已经是感觉好像一直都在我的身边的这种感觉啊，每天就妈妈妈妈的喊个不停，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完全完全都已经适应了接受了。所以真的是给孩子一些时间，然后就是你的情绪控制好，你在孩子面前要轻松，不要烦躁，心情好，从容不迫一点，那孩子他就会感受到你这种放松的心情，他也会心情好。先把自己过好，先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好，你活成了一道温暖的光，孩子自然就会向阳生长。这不是自私哈，这是最深的一种负责。不知道大家在放风筝的时候有没有见过那种一直死死地拽着线满头大汗的人，那这种风筝往往是飞不高的。相反呢，哎，那种坐在草地上手里面轻轻地拉着线面带微笑的人，风筝反而会稳稳地飘在云边，因为它不慌，风也不慌。所以说哈，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请记得先照顾好自己，再去照顾孩子，你的从容就是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首先来跟大家揭晓一下脑筋急转弯哈，什么植物最老实？今天的这个脑筋急转弯还挺简单的。好，我们看一下汤小米儿哈，他说芭蕉，因为老实芭蕉。看这位朋友呢是得到了我的提示了哈，老实芭蕉，所以芭蕉最老实。恭喜你回答正确。好，我们的正确答案呢就是芭蕉。小朋友们可以拿着这个题去考考别人喽，很有意思的一个脑筋急转弯。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好的，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一些生活当中坚持过的细小的好习惯哈。萌哒这位朋友说，我不踩踏草坪，各种花花草草我尽量不会因为各种原因去践踏，这算不算好习惯呢？当然算啦，我觉得很多这种小细节，人家说人不以善小而不为，对吧？虽然说可能不踩踏草坪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不踩踏草坪，就还给了所有人一片绿色的草坪啊。如果每一个人都跑去踩踏，那我们就看不到那么绿油油的一片风景哦。其实你说到这个的话，我也有，就是我不会去尽量，就是如果说那个地方本来就是拿来给我们游玩的哈，大家都在里面坐着呀，去春游露营什么的，我也会进去哈。但平时哈，我看着长得长势非常好，而且专门竖了牌子在那儿说啊，不要进去踩的那种，我是坚决不会去踩的。啊，还有各种花花草草，我也不会去摘，包括我教我家的宝宝也是不能够随意的去摘路边的花花草草的。我就想起来前段时间我宝宝去那个沱东那边三桥下面不是有一个公园吗，公园下面有一片鸢尾花，那个花花真的我宝宝天天都去看，每次他都要去看，因为很漂亮嘛。那么一大片白色的紫色的对吧，淡紫色的，很美很美，我们宝宝每天都要去看，我宝宝在那看了那么多天都没有碰到过，没有就摘过一朵花。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我们再去的时候，怎么那倒了一大片，而且满地都是花，然后我宝宝好开心的跑过去在地上捡了一朵起来，然后又捡了一朵起来捏在两只手上，一只手捏一朵，很开心在那儿跑来跑去。我说哎呀我可怜的孩子呀，看了这么多天花，终于托那些乱踩踏花花草草的人的福哈，拿了两朵花捏在手里了。然后我还是跟宝宝说，我说你看这个花花是本来就在地上的，你可以捡起来玩，可以捡起来看，但是呢你不能够跟这些人学，对吧？他们是不好的，这样的行为是不文明的。我宝宝其实他听得懂的，他两岁多，你别看他小，但其实他是听得懂的。你看那么多天我跟他说不能随便去摘，他每次都是轻轻的就走过去，然后轻轻的在那个花瓣上摸一摸，然后一边摸一边说摸摸花花摸摸花花啊，所以大人的这个引导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后来我们又带着我们家宝宝到那个江边上游，江边上有很多当地的农民啊，当地的居民吧，然后在那儿垦荒，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地方，有一就是那种有点像 QQ 农场，就是偷菜的那种，一小格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打造出来种成了各种蔬菜。我也是那天带我宝宝去玩的时候钻进去看到的。就这样。好的，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传统服饰装饰，变身实用又精致的文创好物，让传统民族文化焕发全新活力。此外，秀丽陶非遗市集还解锁了全新的文旅销售模式，诞生了一群特殊的走播博主，他们深耕本地，熟知每一件手工艺品、每一项传统技艺的背后故事，凭借专业的知识和娴熟的直播技巧，穿梭在市集的大街小巷，通过实时走播的方式，带着全国各地的网友云端逛市集，全方位展示苗绣、银饰、蜡染等传统手工艺产品，不仅为线下商户拓宽了线上销路，也让藏在黔东南的非遗瑰宝走出了大山。主持人，
1: 那么今晚的重头戏村提村晚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现场氛围如何呢？

0: 在市集的芦笙场上，悠扬的芦笙声婉转的响起，苗族姑娘们头戴精致华丽的锦髻银冠，身着缀有长尾裙摆的特色服饰，舒展双臂，踩着轻快的节奏翩翩起舞。这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芦笙舞。就在我身后，离市集几步之外的位置就是贵州村西大舞台。今晚备受期待的让世界看见村西春晚活动将在这里正式开启。不同于专业的时尚秀场，咱们的村西舞台质朴有经验。舞台之上，水谷舞、侗族大歌、夏丝全舞轮番上阵，当地各族群众也身着民族盛装，将非遗技艺的极致美感通过走秀的方式生动呈现，为夜晚的秀礼潮带来别样的烟火浪漫与民族时尚。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殷一南来自现场的报道。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

0: 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八成。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十一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0: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 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12: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到后价值集中。

0: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1: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40%，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机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4: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3: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4: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3: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5: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6: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8: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 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2: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10: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9: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11: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6: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13: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14: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

0: 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1: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2: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3: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冷氧气啊全部都打开，来避免水体缺氧。
4: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5: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6: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0: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9: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

0: 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3: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2: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4: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4: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媒体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延长60天，包括要求在黎巴嫩实现停火。阿拉格奇12号说，备忘录涉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冲突，且伊方明确告知美方，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是达成协议的条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他还说，以方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准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是，双方下一阶段的谈判仍然复杂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现战和循环的可能。此外，即便美伊均不希望全面重启战事，以色列也可能拒绝在黎巴嫩完全停手，并可能游说美方在核问题等方面对伊朗提出苛刻的条件，从而增加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于小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当地时间12号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分析人士指出，该公约是10多年来欧洲移民问题不断发展累积下，欧盟不得不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之间做出取舍的结果。但欧盟内部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议并未因此得到平息，加之欧盟各国行政能力和准备情况存在差距，公约能否顺利实施存在变数。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官方当天公布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但两人均否认相关指控。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被盗的包括足球、球鞋等关键物品。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位，由于装备被盗，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备战可能会受到影响。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英格兰队将在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此刻提示，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最近一小时，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北部、朝阳、昌平、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预计未来1至2小时，北京市北部地区及平原地区东部短时雨强较大，个别点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以上，并伴有8级左右的阵风和冰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纵论全
5: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中东战火重燃，以色列与伊朗远程互袭，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再度升温之际，美伊双方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积极信号，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法国和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最新的防务动向。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在自民党会议上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此前一天，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唐老师，日本相关举动意味着什么？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
1: 这种以邻为壑的这个挑战呢，所谓的这个挑战，对于日本来看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既定的政策。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吓唬日本国内的民众，从而呢让日本百姓呢支持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这样一些极右翼的政治势力呢，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以来，特别是高志早苗上台以后呢，他不断的挑衅中国的底线，甚至提出来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所以这种政策呢，应该是呢自民党做的一个局，就是通过不断的渲染所谓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威胁论呢，来巩固这个国内民众对于自民党和这个右翼势力的这种支持，这是一种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现在日本呢，应该说更大的一个节点呢，是美国。我们看到，特别是3月份高志苗访问美国期间，做出那样的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呢，应该说呢，现在在国内修改和平宪法、复辟军国主义这个进程呢，没有太多的障碍，特别是3月8号，那么在这个日本国会选举当中呢，那么自民党呢也占了这个多数的席位，所以从日本国内来看呢，没有太多障碍。但现在障碍的话，可能就是在美国。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包括他的防卫白皮书不断的渲染中国所谓最大挑战这样一种说法呢，他其实就是要在国内吓唬老百姓，在国际上呢向美国做投名状，从而呢让美国呢开绿灯，那么让他们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呢一路狂奔。那么这些内容来看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呢还是把整个一个战略军事准备都瞄向了中国，同时呢也会呢极大的这个挑战或者是挑衅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这应该说呢是我们值得警惕。同样的，地区国家呢也必须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种倾向呢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给这个地区呢带来巨大的伤害。
0: 来聚焦美股关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张老师，在美股关系紧张、美国频频对古巴发出军事威胁的背景下，赫克塞斯此访释放了什么信号？
2: 赫克塞斯这次突访古巴关塔纳摩基地呢，并且发表强硬的言论，释放出向古巴这种进行军事施压和威慑的信号。首先呢，它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军，特别是关塔纳摩基地的美军的战备的一次大检查。赫克塞斯公开表示呢，这次访问或者说视察吧，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关塔纳摩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释放出美军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其次呢，是对古巴的明确的威胁和警告。美方 此前在对委内瑞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都在频繁地宣称下一个就是古巴。赫克塞斯这次访问呢，试图要让古巴相信，将古巴作为这个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不是单纯的舆论战，而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实质推进的这种战略步骤，并且呢，还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的武器，否则将面临这个古巴无法承受的打击。第三呢，这次呢也是在配合他的经济封锁，逼迫古巴在谈判中全面妥协，因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严厉的这个石油封锁和财政制裁，导致古巴出现了经济危机，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那么这次他这个作为国防部长赴关塔那摩基地，是利用战争边缘的策略呢，向哈瓦那再次强调，如果古巴拒绝按照美国开出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那它的代价可能就是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
0: 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近日对外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不过，当地时间6月9号，保加利亚和波兰先后通过官方渠道官宣，全面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唐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首先站出来反对继续的军援乌克兰呢？
1: 首先说呢，在俄乌爆发以后，这两个国家呢表现的相对比较积极，特别是波兰在开战之初呢，应该说呢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波兰方面呢，以所谓的国家法律，比方说欧洲安全行动这个专项基金不能这个买了装备之后呢送给第三方作为这个借口来停止或者限制呢向乌克兰出口或者转让武器装备，这应该说呢是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波兰方面呢，一方面呢是这个目前这个跟乌克兰关系恶化的一种这个表现，因为有历史，有这个乌克兰粮食供应，还边境难民安置等一些问题，其实现在呢直接伤害了这个所谓的波兰的利益，激化了双边的矛盾，所以双边关系呢现在出现了倒退，这应该说呢是波兰呢被迫做出的一种选择。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腾笼换鸟的这个政策呢让波兰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富裕的武器装备呢向乌克兰提供，因为在冲突爆发以后，我们看到波兰呢把大量的当时那个在华约时期留下来的，比方说特希尔坦克还有这个米格29战斗机呢通通呢转给了乌克兰，所以当时来看的话，那么波兰呢希望借此呢来更新自己的武器装备。那么与此同时，波兰还大量的进口了美国等国家的这武器装备，所以这种腾笼换鸟政策它现在拿不出更多东西。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还是那个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呢现在国内应该说呢面临的巨大的经济下行的压力，比方说这个波兰国内的这个通胀率呢一直保持在5%或者更高这个水平，所以国内呢民众呢对于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呢都表现出这种极大的这个反感和反对。保加利亚其实呢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不管是这个波兰还保加利亚现在宣布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呢，它不仅仅是一种援助问题，其实呢还有这个双边关系，还有地区这个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
0: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北约的一支特遣队。近日北约高调宣称将把一支无人机特遣队派往北极测试无人机系统。张老师，在您看来，北约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实验，还是说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2: 这个特遣队名为 X 北极特遣队，相关的行动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转型司令部领导，由这个联盟号研究船，然后呢从意大利出发前往冰岛海域，相关测试历时18个月啊。北约方面表示，这次这个行动的目的呢，还是测试在这个北大西洋，包括在北极最恶劣的海域，这个条件下的它的无人系统的运作情况。那么测试无人系统在高北地区的相关技术积累经验和数据，那么为下一步发展适合在北极北极地区行动的无人系统铺平道路。

0: 那么搭载的很多无人系统呢，是有一些这个初创公司研制的。那么这次测试呢，可以缩短从原型到实际部署的量产型之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次行动呢，也是在侧面证明北约非常重视在北极地区的作战相关的部署，并且呢，试图将目前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北极。因为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北极的经济价值在逐步的凸显，而北极也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北约国家和俄罗斯对抗的一个前沿，而俄罗斯的核潜艇、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拥有一定的优势。北约呢，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手段，加强在北极的存在，特别是要通过无人机这一非对称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威慑。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央视频等你。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就在外界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随后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予以报复，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12号，伊朗外长表示，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的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未来美以伊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人员获救。6月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击落了该直升机，表示美国必须做出回应。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精准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6月10号，伊朗武装部队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实施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包括 F-35 机库在内的4个重要目标。此外，伊朗还宣称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发警告称，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6月11号，美军发射49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伊朗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及防空阵地。当天，特朗普威胁将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并称将攻占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据点。伊朗随即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时回击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基地，宣称击中并摧毁了18个重要目标。不过，局势在6月11号晚间出现重大变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1: 继11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之后，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对外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将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方面呢，包括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逐步的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同时他还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滕老师，从伊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看，您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如何分析？美伊双方是否都做

0: 我做出的重大的妥协。那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一个备忘录来看的话，我觉得他面临的很多挑战，与伊朗进行所谓的这种补偿，那么能不能呢完全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特别是相关的制裁呢还要通过美国国会立法的形式呢来做出这个决定。那么特朗普政府从行政当局来看能不能解除这些制裁，这应该说呢是很重要，是很大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要不要这个全面停火，特别是在各战线停火，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以色列会做出何种反应。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尽管美国和这个伊朗全面的呢做出了这个停火，但是呢摩擦不断。另外一个战场呢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而且现在呢在加大这个打击力度。所以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应该是呢双方向停火向这个缓和关系做出最后的这种这个妥协的一种这个努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从地区还是从当时双方以及从这个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真正要落地的话，真正要实施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这样一个备忘录也让人看到了这场冲突呢的这个最终解决的曙光。
1: 那我们也注意到阿拉格奇在披露谈判细节的时候啊，专门谈到说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所以此次讨论的框架是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对方违约。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反复或者变数呢？张老师。
2: 是的，之前咱们在节目中就谈到美伊双方的谈判必然是一个分阶段的一个谈判，先谈好解决觉得大家都想解决的眼下的问题，再谈一些棘手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刚才也谈到这个，阿拉格奇说是要考虑到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实际上也要考虑到双方谈判的这个难度。目前双方可能即将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还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比如说停火啊，全面停火。另外就是一个通航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实际上呢对双方都不利，双方都想尽快的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因为一方面美国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近乎是封锁状态，那么这样长期的封锁呢对世界油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美国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的通胀的压力。美国希望通航，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同样也希望通航，因为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进行封锁，那么很多伊朗的船只无法出去，那样的话它的这个石油卖不出去。如果说能通航的话，他可以这个出口一些石油，有利于他的经济，所以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在这个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初步解决，他们会进入到第二个比较难谈的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关于他这个核武器的问题。当然这个伊朗也自己在说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是现在关键的就是伊朗已经进行了大概是400多公斤的高浓缩铀啊，60%的高浓缩铀。那么这批铀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下一步核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要有两个突破，第一伊朗愿不愿意这个稀释这批浓缩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如果稀释的话是在国内稀释，还是说要把它运出国外由其他国家进行保存或者稀释，这两个我觉得是两个比较大的坎儿。另外呢如果说伊朗做出了让步，那美国必然要有一些补偿，比如说关于这个制裁的问题，可能要解除一些制裁，包括一些冻结的资金要给它起封啊，包括可能伊朗要提出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伊朗退步那个妥协了，也要求美国做出一些妥协。那么能不能双方相互妥协，这也是存在很大的变数。
1: 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有一位高级官员啊，他说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他认为有80%-85%的可能性美伊双方会达成协议。其实刚才唐老师您讲到说现在可能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那么剩下的这15%-20%的这种分歧或者不确定性是完全来自于美国国内吗？您认为？
0: 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政治考虑，因为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伊朗在这个地做大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在那个2001年，那么美国呢打掉了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然后2003年呢又这个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所以在

0: 中东地区呢，在此之后呢，我们看到伊朗做的风水起，建立起从这个波斯湾到地中海的什叶派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要控制住中东，那么它必须呢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所以呢，打压伊朗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维护美国霸权，同时呢也保证以色列是安全的这个地缘政治需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地区呢，控制石油。你比方说对伊朗的石油，而且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呢，它更多的也是除了这个加强对伊朗石油这个给予和控制呢，它更多呢是对这个海湾产油国的这个控制。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商业力，这么多的这个能源提供，那么美国呢肯定不会呢袖手旁观。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这个后退呢，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自己也反复的宣称已经这个接近这个达成这个停战或停火的这个协议，或者是相关的文件安排。但是呢媒体做出统计来说的话，他已经37次做出这种表态了，到目前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的以色列。那么双方呢，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个博弈呢，它必然呢会决出一个雌雄，必然呢会有一个这个胜负。因为在这个地区呢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这个博弈呢，应该说呢是正沿着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展开。那么如果说现在就停下来的话，我相信呢在以色列方面呢是绝对不可能呢就是罢休，他肯定还会寻找各种机遇，不然直接打击伊朗，还是打击伊朗的一些代理人，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接近目标这15%呢，可能这个难度呢，远远超过之前的85%。
1: 其实我们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够尽快达成，但是是否能够达成还要继续观察。其实刚才辩话当中也提到啊，就是美以伊这个局势的升级，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生了坠机的事故。那美军认为这架直升机是被伊朗的一架无人机给击落的，但是伊朗军方表态说，当天24小时内，伊朗没有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过任何进攻性的空中军事行动。张老师，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存在哪些可能？
2: 我们可以先看看双方的这个表态。伊朗实际上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击落阿帕奇直升机。刚才您谈到，伊朗说他没有进行进攻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这个打击击落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防御性的作战行为。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在第一时间呢，也没有确认坠落的原因，只不过呢，是在这个飞行员被救起之后。可能通过各方面的因素、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啊、分析啊，他们认为是遭到了对方的无人机的打击。我觉得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从美国军方角度来看，他似乎呢，把这个 AH-64 因为技术问题而坠落，故意说成被击落这样的一个动机不强啊，这样呢不会让他们脸面上更有光，反而呢也会让这个局势更加的复杂化。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当时 AH-64阿帕奇遭到了突然的打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坠落的时候呢是在夜间，很有可能这批直升机包括可能有其他的飞机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执行相关的封锁任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伊朗也有可能派出一些小艇啊进行相关的对抗。那么实际上呢，像对付伊朗的这些小艇呢， AH-64 直升机还是一个在美军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装备。因为如果使用大型的反舰导弹打这些小艇，消费比很低，不划算，而且也不好打，因为这小艇的这个雷达反射面积非常的小。那么他如果说用 AH-64 去打的话，那会对伊朗的这些小艇啊，包括无人艇、有人艇构成比较大的威胁，不排除在这个对峙的过程中，伊朗啊对他进行打击。之所以美方啊第一时间没有做出，他坠毁原因啊这个判断，很有可能是遭到了突然打击。当时的这个美军的这个阿帕奇飞行员没有做出这样的快速的反应，也没有通知后方。那么我觉得有可能是三种装备可能啊。第一种就是比较常见的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但是呢，便携式防空导弹如果打出来的话，它的这个火光啊、尾焰会比较明显。那么AH-64 上面有告警装置，有导弹逼近的告警装置，可以做出预警。那么这种可能性可能不大。然后另外。

0: 陆空就是这个无人机，比如说 FPV 无人机啊，包括伊朗特有的一种358型防空型的巡飞弹，因为这个巡飞弹呢使用的是喷气动力装置，红外特征不是很明显，有可能遭到了这种巡飞弹的这个防空巡飞弹的打击。
1: 嗯，就是存在各种可能性啊。
0: 是的。
1: 那么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啊，美伊双方是展开了激烈的互袭。张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伊双方在本轮互袭当中采用的一些战术战法呢？
0: 我们可以先看看美国方面采用的战术。首先呢，从这个总体上，它要控制规模，避免大规模的升级。冲动的战机架次实际上呢是远远低于之前高强度作战阶段的冲动架次的，而且呢可能出动的飞机呢以海军的舰载航空兵为主，或者空军的战术航空兵。其次在目标的选择上，以靠近边界和海岸线的目标为主。那比如说按照伊朗媒体的报道，像阿巴斯港啊，格什姆岛等地遭到了美国的打击。在具体的目标的选择上，还是以这个军事目标为主，比如说防空雷达呀、防空导弹阵地啊，包括通讯节点呢，主要呢还是为了避免这些系统对美国的空中的舰载、空中的飞机构成威胁。这就是美军所谓的自卫式打击。第三呢，是没有对伊朗纵深的目标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因为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啊，需要更多的加油机啊，这个时候你深入到对方的领空，自身的威胁也很大。对伊朗的部分纵深目标打击呢，主要还是通过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打击，就这样组织起来比较简单，自己呢也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那么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延续了之前的战术，那么以反击为主，不会主动的打击美军啊，遭到了威胁。也遭到打击之后进行反击。第二呢，打击方式还是以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为主，因为这是它的主要的打击手段。那其他的可能在这个打击效果上也不太好。那么主要是这三种方式。然后呢，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也是相对有限。遭到打击之后呢，主要是打击美军的相关驻地啊，或者在这一地区的美军的基地。
1: 嗯，其实从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所谓报复性打击之后啊，我们看到有美国官员就表示说，打击的目的是为了警告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关头，他认为此次打击行动不会阻碍谈判进程。唐老师，从美方的表态来看，我们觉得美国主动升级局势的目的似乎并不在于报复伊朗，而是想以打促谈，您怎么看？
2: 应该是这样，因为现在来说，特朗普政府呢，通过军事施压，通过这个军事打击手段呢，来逼伊朗做妥协，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的一个既定的方针。因为特朗普呢，确确实实，带着美国呢，无心在这个地方恋战，再加上就知道美国中期选举呢已经拉开了序幕，如果说再继续拖下去的话，他可能在国内政治方面呢会失分。那么通过这种这个以打促谈的这种战略，或者权宜之计来，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现在既定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他拿什么打，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方说，他用导弹，去打一个小艇，去打一个那个，发射架，这很显然呢，这个费孝比是这个不合理的。那么美国呢，也没那么多导弹去打这个，比方说以色列小艇。那么现在在波斯湾，地区，特别在霍尔木斯海峡区域活动的这个小艇呢，伊朗大约有1500多艘。那么用耗巨资这个造出来导弹，那么上百万的这个导弹去打一个小艇，这很显然呢，他拿不出这么多的这个打击手段。所以，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打的这种这个意愿是有，但是呢，他拿什么打呢？应该说呢，现在，捉襟见肘的这样一个样态呢，很难使他呢发挥这种这个以打促谈的这种这个效果。因为在我们看到11号的时候，特朗普也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这个。重点打击，全面打击，但是呢5个小时以后呢，他又宣布了不打了。这就是表现出呢，他有这个心呢，没这个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伊朗做的回应呢，也使得美国一打促谈的这种权宜之计呢，遭到了这个失败。那么我们看到这次从伊朗的回应来看的话，他的火力呢是集中在一些要害点上，特别是对约旦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空军基地进行追打，就包括对于这个 F-35、F-15E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作战飞机。因为在这个开战之后呢，美国把大量的飞机呢后撤到约旦相关的机场，但是呢这次伊朗的回击呢直接瞄向了这些这个 打击平台，所以从这个伊朗来说的，它的反应呢也是非常有针对性。所以，美国呢，像伊打促谈呢这种这个棒子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的政策呢，显然呢，是他力不从心的一个表现。所以现在也回到谈判桌上来，又提出来也达成了或接近达成了，停火的相关的安排。这是特朗普的单方面的一种单相思。
1: 嗯，可能没有达到美国所期待的效果哈。虽然当前呢，美伊是谈判的双方，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美以伊冲突当中，以色列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声称，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立场完全一致。而在此前的两天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还表示说，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张老师，在美伊持续推进和平谈判的当下，以色列会不会主动声势，刻意干扰甚至说阻滞美伊和谈进程？
0: 其实以色列呢一直在声势，一直在找事进行干扰。那比如说他出兵黎巴嫩南部空袭贝鲁特，造成了黎巴嫩3000多人的人的这个死亡，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那么这也导致伊朗罕见的在自身没有遭到以色列攻击的情况下呢，主动对以色列本土发动了导弹打击。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呢，进行这样的这个打击，一方面呢要借机重挫抵抗之弧啊，打击真主党武装啊，包括打击伊朗的本土。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要干扰美伊和谈。美伊一天谈不成，这种冲突呢就可能多进行一天，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就会多一些，美国和伊朗重新爆发较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所以呢，我觉得下一步伊朗还这个以色列呢，还是有可能继续在黎巴嫩作战，在黎巴嫩呢打打停停，打打谈谈。但是呢，如果会不会对这个伊朗下重手，那可能他要谨慎的考虑。当然了，以色列还要这个考虑呢，这个照顾美国的情绪。毕竟呢，现在这个特朗普对这个以色列这个相关的这个动向他也很了解，所以打电话在向以色列施压，所以他要照顾美国的利益，毕竟美国对他的援助是非常多的。
1: 嗯，确实，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不断的在对黎巴嫩进行这种军事行动，特别是在本周早些的时候呢，以色列还无视美国警告，对黎巴嫩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之后，是遭到了伊朗方面的报复。虽然美国当时是对以色列是表达了希望他保持克制，放弃报复这样的一个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声音啊，但是以色列呢不仅是置若罔闻，他的防长卡茨还发表了更加强硬的言论，这也让舆论认为以色列在中东战事的博弈当中并不愿意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的节奏。所以滕老师，您认为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管控和约束力正在下降？
2: 对，应该是这样看。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我们看他在从世界各地收缩，主要是把这个重点呢放在保证西半球，也就是美洲地区的安全，保证美国的安全。那么在欧洲撤出收缩，在中东地区收缩呢，已经成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了，美国在中东呢既有地缘政治利益的需要，同样也有商业利益的这个考虑。那么在跟以色列这个合作方面呢，还有国内政治，包括犹太裔这个选民的这种这个因素。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特别从1948年，那么以色列建国以后呢，就保持这种这个密切的合作。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对伊朗的这个两国的目标呢，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差别。那么在这个最初的时候，就是2月28号开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都希望通过这场这个军事打击、军事行动呢，能够让伊朗呢改朝换代。所以上来就是对包括哈梅内伊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要和宗教领袖呢进行这个斩首。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美国这个现在的目标呢，应该说呢发生重大调整。现在呢，重点的强调伊朗的核问题要这个消除伊核所谓的这种威胁。那么从以色列来看的话，其实它不仅仅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不管是这个军事方面的考虑，还是民用的这种这个发展，那么他都认为呢，伊朗不能拥有任何的核能力。 力，所以在这个目标上呢，双方出现了差异。但是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应该呢也非常清楚自己所面对的这两个对手，所以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那么对于以色列来看的话，只要

0: 色列在有关区域包括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打击的话，他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那么对美国来说的话，也愿意呢表现出这种这个停火谈判的这个姿态。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呢希望在这个地区呢继续掌控地区局势，而以色列呢把这个灭掉伊朗，不管是这个政权还是这个核能力呢，都当作他现在对伊作战的最重要的目标。
1: 嗯，应该说伊核问题啊一直是美伊以之间的一个核心的分歧。那特朗普在11号对外释放信息的时候，他说了，他说伊朗已经同意说不会拥有核武器，但是我们也看到伊核问题其实目前没有定论啊。那张老师，如果伊核问题没有办法谈拢，美伊之间是否会再次爆发军事冲突呢？
2: 美国和伊朗目前的状态就好比是两个人在悬崖边上摔跤啊、他们都不想一块儿滚落悬崖，都想停止这样的一个危险的行为，但是呢也确实有一起滚落悬崖的这样一个现实的风险。从美国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他是首选要通过协议这达成协议，因为呢你可以通过之前的言行都能看出一点来，你像特朗普两次在最后关头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在这个阿帕奇坠落之后，特朗普还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淡化了伊朗击落他直升机的严重性，包括之前反复打电话给这个以色列总理，然后甚至了爆粗口。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行动也好，也这个言论也好，都表明特朗普缺乏重返战场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对于伊朗来说呢，也不希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对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无论说从面子上还是对美国的利益上，让伊朗拥核都是不利的。所以如果说最后达不成这个关于核心问题的这个协议，关于伊朗这个核材料的协议，那么不排除呢这个美国再次对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特别是不排除他派出地面部队去打击相关的这个核材料的可能性。
1: 嗯，所以说美伊局势或者说美以伊局势应该说还存在战核循环前进这样往复的可能性哈。好的，非常感谢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法国与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9: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7: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9: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7: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多国新一

0: 代战机研发陷入困境的话题。近期德国、法国和西班牙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项目在经历反复拖延后被叫停，而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研发战机的目标以及计划也因资金不足面临了延期风险。那么全球多国推进的下一代战机研发项目为何屡屡受挫呢？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损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达成共识，认为参与两国下一代战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法国达索航空公司与总部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该战机研发计划。不过德法并未完全终止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框架下的所有合作，双方还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的作战云系统开发。无独有偶，欧洲另一个六代战机研发项目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近日也传出了进展不顺的消息。英国媒体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据了解，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英国财政部提出延期注资，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资料显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计划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的 F2 战斗机。
0: 好，首先来关注法德西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机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启动，总预计预算达到了1000亿欧元。西班牙于2019年加入，按照原计划，新型战机将于2026年首飞，2040年正式服役。张老师，德法两国为什么会突然宣布放弃该项目？两国给出的原因是法国达索公司与空客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到底是在哪些方面存在无法弥合的分歧呢？
2: 其实分歧还是挺多的。首先从需求上来看，这个你像法国，他希望他的下一代战斗机呢，一方面可以在陆基上起飞，另一方面呢可以装备他的航母啊，实现他的这个舰载设计。另外呢，法国希望他的飞机可以搭载核武器，当然那个德国也希望他能够搭载核武器，但是德国希望这个搭载核武器是根据北约的核共享政策搭载美国的核武器，所以搭载核武器的这个子系统肯定是不能够兼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需求上的分歧总体上来说还是能够解决的。目前他们公开的这些这个战斗机的概念图来看，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满足陆基机上起飞和航母起降的这个需求。关键的分歧在于都想保留本国核心的研发能力，并且发展它的航空工业，都想主导这个项目。达索公司认为呢，它的研制经验更加丰富一些啊，要主导这个有人驾驶的六代机的研制。但是空客呢，它是心有不甘，因为本来这个项目最早是德国提出的，然后空客提出了一个概念方案，到后来呢，法国是反客为主，所以呢，空客方面呢是非常的不甘心，特别是呢，对于现在的德国这个欧洲企业来说，如果说在六代机研制领域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果的话，那么可能意味着他的公司的战斗机的研制能力会丧失，所以双方都要争夺这个主导权，分歧主要在这里。
0: 那唐老师，当前欧洲多国正试图通过自行研发装备以减少对美国武器的依赖，那此次德法合作的破裂是否会对欧洲防务自主的进程造成冲击呢？
3: 这个冲击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结束以后呢，欧洲国家确实呢反复的强调呢要实现安全防务方面的自主，特别是在最近几年，那么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那么不断的呢希望呢能够收割欧洲韭菜，而欧洲来看的话，对美国能不能真的承担起对欧洲的这种这个保护义务呢？现在表现出极大的这种这个关注，所以呢，不断的提出来要实现欧洲防务自主的这样一种这个进程，或者是一系列的倡议。那么现在从这个地区防务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第一个呢，就是相关国家的国策。那么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特别在

0: 北约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这种这个需求。你比方说东欧国家像波兰、像波罗的海三国的话，他希望呢，购买更多的呢，先进的美国这个制造的武器装备，而像这个一些老牌的，这个国家，像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呢，都希望能够呢，实现在武器装备发展，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呢，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拿得出来的一些这个看家的东西。其实，在历史上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呢也确实，比方说在冷战后期，研发的这个战斗机，那么欧洲主要国家呢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国策方面呢出现了各种的分裂。第二个方面呢，各国呢在这个分担这个成本方面呢，也有这个吵来吵去的这种这个一番又一番的博弈。所以你看，英国现在，在这个六代机提出来的它的这个经费预算呢，可能到2035年以后，就10年以后呢才能到位，所以引起了日本等各国的这个焦虑。所以经费保障上不来呢，也是这个欧洲防务自主难以这个落地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在技术层面，比方说六代机所需要的发动机涂层，还有这个系统的这个建设，那么欧洲国家怎么样能够保障未来的空战体系的建设？这对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主导的国家，那么还得需要包括美国建立起来的这种这个空中作战体系。因为现在空战来看的话，不仅仅是一架战斗机的问题，它更多呢包括外空的传感器、地面的传感器，还有这个预警机、侦察机，还有各种这个僚机的这个配置。所以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呢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的它的进程受挫呢，我觉得多方面原因，有国策方面的这个因素，有经费方面的因素，还有呢这个在这个跟这个体系化建设方面的这些这个不足呢有很大的关系。
1: 嗯，在法德宣布终止合作之后呢，有报道称说空客公司正在牵头组建新的联盟，并计划与西班牙、瑞典等国合作，继续推进六代机项目研发。另有报道说法国达索公司也考虑单独研制新一代战机。张老师，德法各自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技术上会面临哪些挑战？
2: 总体来说呢，法国的战斗机研制水平要高于德国，因为你像这个法国达索公司战后，研制了多型战斗机，比如说幻影2000啊、阵风啊，它是有一定的经验的，有一定基础、有一定经验的。特别是你在2018年10月啊，它这个参加到这个德国这个计划之后呢，展出了新一代战斗机。那么这个方案呢，采用了没有垂尾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气动布局方案，那么基本上符合六代机的发展趋势，所以它的能力稍微要强一些。但是总体来看呢，它比美国能力要差一些，因为基本上在第五代战斗机这个方面呢，欧洲基本上缺失了啊，没有第五代战斗机，而且最后由达索公司这个修改的这个下一代战斗机、新一代战斗机，仍然采用了有垂尾的布局方案，说明它在无垂尾的这个比较新型的高端的六代机布局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问题的。但是同时呢，这个法国还要为它的新型战斗机配备新一代的这个发动机，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新型战斗机有可能要配备自适应循环的发动机，这个研制难度是比较大的。相对而言呢，德国它的战斗机研制经验就匮乏一些，那么他们之前推出这个方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五代机的方案，所以它可能独立研制六代机存在比较大的这个难度。
1: 嗯，应该说工业基础和技术储备其实可能是限制这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我们说一波未平是一波又起啊。这个法德宣布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研发合作之后呢，有爆料说由于英国国防资金的短缺，其实刚才唐老师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开发的第六代战机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面临冶金的风险。日本官员私下还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唐老师，当前在他们的这个项目当中面临的困境，您认为仅仅是资金吗？还是说也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
0: 应该说呢，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刚才说了资金的问题。那么从这个在最初的时候呢，英国和意大利提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它其实就是想着利用现有的一些这个技术储存，以及两国在航空这个领域里边的一些这个先进的理念，那么能够呢在这个战斗机场上这个抢占这六代机的这样一个份额。 但是后来日本加入其中。那么从日本加入方面来看的话，也有自己的盘算。之前呢，我们知道2016年呢，日本不得不放弃他自己这个研发的这个新神战斗机，那么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个项目呢，他更多呢是希望呢能够寻找更多的这个空中作战平台，因为在当前形势下的话，美国的战斗机研发呢，现在依然呢停留在五代机这样一个水平上。那么特朗普政府尽管提出来 F-47 战斗机，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蓝图，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他更多考虑呢还是这个加强技术层面的和政策层面的合作，同时呢也把自己触角呢伸向这个欧洲，因为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呢把触角，特别是国防方面的这个触角呢伸向世界各个角落，这是他一个战略层面的考虑。所以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一个航空项目呢，应该说有他自身的考虑。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又面对的包括特朗普的这种反复施压，而日本现在告诉我们政府呢，也一味的呢要讨好美国，所以在特朗普的一句话面前呢，他可能呢就不得不以这个英国不给力、意大利这个不给钱等理由呢来这个退出这个项目。所以他这个项目应该说呢，面对着困境的不仅仅是经费的问题。
1: 那据日本媒体报道啊，说英国、意大利和日本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设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计划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会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我们很好奇，英意日三国设立的所谓观察员机制，是想引入新的力量参与项目吗？还是说它是一种推销的策略，或者说是图谋呢？
2: 我觉得这。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安岳柠檬入选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小小柠檬正凭借品质升级、标准赋能，成为县域特色农业突围发展的重要抓手。今天我们走进四川佛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一同透视企业发展历程，看这颗黄金果是如何走稳内外双市场的闯关之路。
2: 仲夏时节，在安岳县通贤镇四川佛润农业的包装车间里，清甜柠檬香萦绕四周，二十多名工人正在流水线上忙碌，分拣、清洗、贴标、装箱，动作一气呵成。
3: 这批货大概就是大概有500多斤吧，大概是发到俄罗斯的。
2: 能够稳定远销海外市场，得益于企业成熟的产业链布局。2014年成立的佛润农业是一家集标准化种植、自产自销和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企业，目前。

0: 在安岳县通贤镇的茂石村、高文村、武林村等地流转了1200亩土地，规模化种植柠檬，依托当地优良的生态和水土条件，出产的柠檬品质出众，企业获评安岳县柠檬种植进出口示范基地，更是国家海关备案的首个出口俄罗斯的基地。光鲜的成绩背后是十多年摸爬滚打的坚守。早年从事金融行业的陈月2006年辞职，2009年他首次接触安岳柠檬，便看准了特色农产品的消费升级潜力。
1: 也就在10年时候吧，当时的柠檬应该说在中国国内消费还没有，基本是国外消费，基本注册是出口。那么在国内的话，基本上就只有4星级酒店以上才有柠檬水喝，那个时候。但是我们想，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么它一个好东西的话，都觉得它应该是在中国能够得到未来肯定有发展。
0: 2011年，陈月在安岳培育了20亩柠檬种苗，还规划了1万亩种植基地。可受制于市场认知弱、配套不完善，大规模种植计划被迫搁置。2013年，他在长河源镇落地200亩，2014年又在通贤镇流转了1200亩。但由于管护经验不足，田间管理粗放，问题逐渐暴露。
1: 2017年找一次霜冻，2019年又找一次霜冻，所以说这个沙皮病特别严重，原来30%，最后达到70%，那个果子里面全部是黑点点，就卖不出去。
0: 此后，陈月彻底转变思路，以旗帜标准倒逼品质升级。他主动与有关企业一道接轨麦当劳、肯德基的全球供应链标准，并成为两大知名连锁品牌定点柠檬供应基地。
1: 麦当劳、肯德基专供基地它是很严的，它的基地检测它是要通过三方来规定检测，要包括你的土壤、你的水、你的农药的残值含量，都要符合它的标准才能供应。
0: 凭借过硬实力，之后企业又通过了海关出口备案，拿下了俄罗斯和东南亚的出口资质，并升级为国家绿色食品示范基地，实现了从种得出来到种得优质、种得标准、种得品牌的跨越。
1: 我们才开始做，主要是做那个产量也不高，可能就是只有几十百八万斤吧。也就是说，到了2023年的时候，那一年的话，我们产量是500多万斤，就平均一亩达到4000斤以上了。
0: 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了市场观念的转变。如今，各类柠檬水成为热销饮品，佛润农业的柠檬产销也实现了内外均衡、双向发力。一半鲜果通过外贸渠道远销俄罗斯、东南亚，另一半则供给雪王农业等国内知名深加工企业，同时也吸纳不少就近群众务工。
1: 从下半年6月底开始到第次年的1月份以前，大概我们每一天是120个人左右。那平常啊，大概我们现在不忙的时候就20-30个人。我们一年之就工人的就是给他们发的工资，大概我们一年要发200多万出去。
0: 据了解，目前安岳全县柠檬种植面积达48万亩，年产鲜果60万吨，种植规模和产量均稳居全国第一。2025年，安岳柠檬自营出口额达到2.19亿元，同比增长23.2%，产品远销38个国家和地区。在安岳，像佛润农业这样的出口备案企业已有35家，注册出口果园超过6.68万亩，共同撑起了全省水果自营出口超80%的份额。2025年12月以来，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安岳石窟研究院组建的考古调查工作队，在安岳卧佛院坚守近半年，目标是赶在风化、水患、生物侵蚀进一步吞噬这些千年遗迹之前，为卧佛院留下一份更加完整、客观且真实的身份档案。
2: 不同于以往对安岳石窟家底的地毯式摸排，这次调查的目光只聚焦于卧佛院这一个点位，现存139个龛窟、1613尊造像以及超40万字的刻经，都需要被逐一吃透。
3: 目前的考古调查分为2个阶段进行，田野调查、整理以及报告编写。目前我们是正在处于第一阶段的野外调查阶段，一个是崖面遗迹关系的调查，另外一个是龛窟里面的经文及照相内容的调查。
2: 四家单位分工明确，将各自的绝活凑在一起，力求拼出一张更完整的卧佛院拼图。其中，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主要提供学术支撑，负责照相断代、经文释读。

0: 我们现在目前分工是每个人专门写一个库嘛，那大家都是在同一块区域工作，当我们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把其他小伙伴都叫过来一起讨论，然后通过这些碰撞也在其中学习成长了很多。
1: 学术争论是为了无限接近历史真相，即使是崖壁上看似普通的孔洞，考古队员也要逐一测量长宽高，从榫卯结构的尺寸差异中判断其用途，还原古代工匠的营造工序。
2: 主要是本地人的一种优势，对于能够快速的勘窟定位啊，现场人员的调节，个人也在参与考古报告的编写。
1: 对于当地石窟保护工作来说，这次考古调查的意义更加直接，每一处新发现，每一笔精准记录，都是在为文物撑起一把保护伞。
2: 就是因为我们它各方面记录的也比较清楚，那么对它以后的这种卧佛院的它的那个保护啊，以及它的一些其他的那种保护工程的项目申报或者是一种旅游宣传什么的，它都可以作为它的基础资料来使用。
1: 半年来，团队依然不断有新的发现，崖面遗迹关系、新识别的题记、造像组合与题材类型，过去被历史掩埋的信息正在一点点浮出水面，这也成为此次坚守的意义。他们还将继续未完的考究与争论，为卧佛院写下更完整的传记。
3: 在资阳市中医医院，有一间常年亮到晚上八点的眼科诊室，延时开放的灯光、温柔耐心的诊疗、代代相传的医者初心，温暖了无数患者。近日，记者走进诊室，探访这束守护光明、传递大爱的暖心之光。
1: 走进资阳市中医医院眼科主任杨建芳的办公室，一面印有奥特曼图案的创意锦旗格外引人注目。送锦旗的是一名90后高度近视患者，手术风险极高，在该院的治疗下重获清晰世界。病人的信任成为杨建芳不断精进的底气。锦旗字画感谢信，每一件背后都是你信我，我尽力的双向奔赴。为了方便群众，还特别开设眼科夜间延时门诊。
4: 我们之前有很多的这种小朋友，然后我们发现他们的这个弱视，包括近视这一部分哈，他们没得时间来做治疗的。你看上我们上班，他们也在上学，噶，我们下班可能他们都还没放学。
1: 杨建芳出生在中医世家，是第七代传人。1952年，资阳市中医医院（原资阳县中医医院）建院，他的爷爷便是医院初代名医。
4: 我就有很大的影响，我就觉得这个能够噶帮助到这个病人。像那会儿我爷爷那个，虽然说他那么晚下班哈，我们等到他吃饭，我们觉得那个，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种自豪感。
1: 1993年，22岁的杨建芳正式入职资阳市中医医院，深耕眼科30余年，斩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38红旗手等多项荣誉。2020年，杨建芳劳模创新工作室正式成立，如今团队已有30人，年均门诊量超3万人次，手术量逾3000台，还创新研发了院内制剂改良中医治疗手法。
4: 因为我觉得特别是我们中医特别要讲究传承，然后在传承的创新这种基础上来发展一个科室。
5: 杨主任平常在与患者的这个交流沟通中呢，我们作为他的学生，也能够耳濡目染，非常的亲切，言语也非常的温柔，同时呢是发自内心的，对患者好。
1: 医者坚守，必有取舍。从业30载，杨建芳把最多的时间留给了患者，对家人却常觉亏欠。
4: 但是我儿子还是比较懂事，他在他们不是每个都要给家长相互要写一封信嘛，所以他只写了几句话，他就说的，反正，我妈妈，工作很忙，然后我也为我妈妈是个医生嘛，医生妈妈感到骄傲。
1: 杨建芳用30多年坚持做好一件事，这盏常年亮着的诊室灯光是医者代代传承的使命之光。如今，资阳中医医院妇产科、儿科等科室也陆续开设了夜间门诊，一盏盏延时亮着的灯，成为资阳这座城市温暖治愈的温情之光。
6: 每年进入主汛期，都考验着基层防灾减灾的能力与担当。近日，记者深入雁江区五黄镇迎接镇， 走进危岩整治现场、山间监测点位、避险搬迁新居，探寻雁江区连续18年地质灾害零伤亡的治理密码。走进五黄镇江西村始祖的周家湾崩塌地质灾害隐患点，一处长约150米的岩质陡坎近乎垂直而立。去年五黄自然资源所在开展监测点全覆盖巡查时发现，一处大型危石已出现贯穿性裂缝，与山体基本脱离，随时可能崩塌。排危除险工程不能等到省上项目资金后实施，五黄镇政府立即申报区级治理资金。
7: 这个地方以前有一块大石危石要崩落到这个地方，威胁到行人以及住户。五黄政府就立即的向区政府申请了资金，要把这个危石就清除了。
8: 特别是落大雨嘛，出工也要担心。现在党的政策也好，对老百姓也好，就安心了噻。
6: 防灾减灾，关键在防，核心在人。雁江区构建了镇、村、组、点四级责任网格，把专职监测员哨兵布到每一个山头、每一处隐患点，成为了群众身边最可靠的平安守望者。
9: 每天都要来，主要是看那个四周那个形状有点变化，如果有变化了，就多注意一下，晚夜间也注意一下。只要一让你习惯了，一下雨就出来。
6: 李敏负责监测的点位，三年多来，共发育10处危岩单体，6处危石。单个危岩体最大方量达62立方米。2025年，雁江区国土分局联合地灾防治技术督导单位在现场踏勘后，量身制定治理方案。今年4月底，工程全面完工，共清除危岩危石458立方米。
9: 反正我还是讲的那个国家对策是好的，对那些我们那些生命还是不对那个的，那把那些挖干下去了，这样放心多了。我胆子都要大得多了的嘛。
6: 在营街镇打挂石村六组张家嘴隐患点，距82岁老人刘德清家不足10米。前两年汛期，他和老伴儿都听从村干部劝导，投奔子女避险。今年因腿脚不便，执意留守。在镇村干部反复上门规劝无果后，再次细致开展隐患排查，并找出问题症结。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10: 发展平时睡觉的时候也多留个心，随时有啥子社长，我们村上的都会随时关注到的。
6: 除了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异地搬迁则是斩断隐患的最后选择。2008年地震后，村民刘书贵家屋后山体开裂，裂缝逐年扩大，成为迎接镇险情最严重的隐患点。2015年，刘书贵全家迁出险地，次年底和同组三户搬迁村民一起住进了避险解困聚居点，彻底告别了危崖危险。
9: 但现在垮台在人，那是坡坡，人房子的坡坡底下，落雨球球湿得很喽。这个地方肯定没隐患了噻，人心里都舒服的多了。
6: 2002年，雁江区打响全域地质灾害综合整治攻坚战，138处隐患点全部得到有效治理，实现动态清零。近5年，统筹整合各级资金3400万元，摸排新增隐患点209处，实施排危除险174处。避险搬迁32处，凭借扎实的防治成效，连续5年获评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先进集体，交出连续18年地质灾害零伤亡的亮眼答卷。
0: 下一步，我们将扎实开展地震影响区专项排查，推进斜坡建防、专项摸排和斜坡详查工作，推进13处治理项目和6处避险搬迁，从源头消除隐患，切实筑牢地质灾害防治安全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阿拉里
1: 萌萌
2: 杰林
3: 六岁
4: 60岁
2: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清音。守卫生啊，是预防疾病最简单、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那一双看似干净的手，可能会携带一些好微生物。那怎么样规范做好手部的卫生呢？其实，手卫生哈，不止洗个手那么简单。那手卫生呢，是进行啊洗手或手消毒的一个过程。那洗手呢，就是用流动的水和洗手液或者说是肥皂，哎，轻轻的搓，然后冲洗双手，去除手部的污垢、碎屑和部分的微生物的过程。那消毒的话，就是用消毒剂揉搓或者说是啊浸泡双手，然后杀灭手部的微生物，并且达到了无害化的一个处理的过程。那对于大家而言，日常重点的就是做好好规范的洗手，必要的时候进行手消毒。那洗手的话，就是用很流动的自来水把双手打湿，然后及适量的洗手液或者说是抹上肥皂，均匀的涂抹整个手掌、手背、手指，还有指甲缝以及手指缝，哎，并且呢按照6步洗手法来进行一个认真的搓洗。洗干净以后哈，那我们用一次性的纸巾或者说是干净的毛巾擦干，避免大家呢用毛巾二次污染。那手消毒的话，就是取适量的这个消毒剂与掌心，还双手去揉搓，然后使均匀的去涂抹到每个部位，揉搓消毒至干燥。那我们在做好一些手卫生的时候哈，也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我们在吃东西之前、加工制作食物之前，还有去接触到我们的嘴巴、鼻子和眼睛之前，照顾老年朋友或者说是婴幼儿之前，一定要做好一个手部的卫生。比如说我们咳嗽了呀、打喷嚏、用手捂住口鼻以后，或者说是上完厕所以后、护理患者以后、触摸前臂以后、接触或者说是处理各种垃圾和污垢以后呢，我们来进行一个手部的卫生哈。关于手卫生常见的一些误区，就比如说手看着干净就不用洗了嘛。其实要说到哈，像这个微生物，就病原微生物，肉眼是看不见的，表面干净还是可能会携带病菌。然后手消毒洗手可以随便的去进行一个选择吗？其实说到不是任何的情况下都能混用的。手部有可见的污染物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洗手，然后就是在流动的水下用洗手液或者说是肥皂洗手。那无可见污染物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洗手或者说是手消毒。再有一个就是手脏了，我们用湿巾擦一擦就洗手卫生了吗？那这个湿巾哈，只能擦掉表面的脏东西，达不到手消毒的一个效果。表面的脏东西擦掉以后，再用手消毒剂来轻轻的揉搓双手，这样的话才是手卫生。

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大家呢一定要科学的哈进行一个手部的卫生，把它呢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变成你一个日常的习惯。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舞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那么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啊，因为这个夏天的天气比较的炎热，养生呢应以养心为主。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做的一些小事可能会让这个心脏呢受不了。你比如说喝水太猛，因为夏日炎炎，人体呢更容易缺水。喝水太猛的话，会增加心脏还有肾脏的负担，还会影响血压以及心率。如果说喝冷饮，还会刺激肠胃，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可能会诱发这个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正常成年人一般的话像每天的话，饮水量在1500到1700毫升。夏天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我们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然后帮助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那从而降低血栓性疾病发生的风险，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水。第二个的话就是猛吹空调，从高温的室外突然进入到低温的空调房，对着空调猛吹，会造成血管的收缩。那从这个低温的空调房到高温的室外，血管呢又突然的去舒张，温度的急剧变化可能会诱发血管的痉挛斑块的破裂等等那从而发生心梗。然后动脉硬化较重的老年朋友呢，尤其是要注意。那正确的一个做法就是温度我们空调的温度然后调整到26度，这是夏天比较舒服比较合适的一个温度。然后关于说到这个时间，就是空调的话不要24小时开着，不热了就可以先关掉，我们感觉热了以后再打开。然后夜间的话也要保持一个舒适温度，以保证良好的睡眠。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通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天保证房间内通风换气两次，而且每次通风时间在30分钟以上。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剧烈运动了。夏季天气炎热，容易出汗。

汗，那汗为心液哈，过汗易伤心啊，所以夏天的话不要选择太过于激烈的运动，避免使自己哈大汗淋漓。那尤其呢是老年朋友，一定啊不要过度的去运动。那夏天的运动要避开高温时段，最好选择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在阴凉的地方运动，以走路啊、八段锦啊、打太极拳啊、瑜伽等有氧运动为主，微微出汗就可以了。那还有呢，就是洗冷水澡。夏天天气炎热，有的朋友呢为了降温喜欢洗冷水澡，但是冷水澡并不比温水啊，它这个会降温，还会对身体呢造成一些负担。如果说突然洗冷水澡，它会刺激血管的收缩。老年朋友的话，尤其像有一些高血压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人群，还是要尽量的避免在夏天洗冷水澡。然后正确的做法，像水温的话控制在38到40度比较合适，对于心脏血管皮肤刺激比较的小，也有助于保护心脏。然后这个时间哈，就洗澡的时间控制到10到15分钟比较的合适，就算要泡澡最好呢也不要超过20分钟。除此之外呢，就是熬夜这个事情了。夏天的天气比较的热，心率容易偏快，心脏的负担增大，长期熬夜的话也会增加心血管的一个压力。就是你长期熬夜的话哈，它会增加心血管的一个压力，造成像血压升高啊，心率加快。如果说连续的休息不好，加上情绪焦虑，然后血压波动比较的大的话呢，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最好晚上10点前就入睡，然后最晚不要超过11点，睡够7到8小时。然后白天的话，11点到13点，哎，我们可以哈适当的，就是你吃完午饭以后，可以适当的休息午睡，然后睡20分钟呢，就比较的合适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饮食不当了。夏天比较的热，人体消化功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像冰镇西瓜呀、烧烤啊、冰饮等都可能会使身体呢产生不适。然后夏天的话，我们饮食还是有三宜哈，就是第一个的话是宜清淡，以低脂易消化富含维生素为主，然后多吃一些蔬菜水果粗粮，多吃一些清润祛湿的一些食物，像一些鱼肉、瘦肉、鸭肉，还有薏米、冬瓜、大米、木瓜以及玉米等等，然后少吃一些过咸的食物哈，以及动物的内脏啊、肥肉等等。然后宜酸，就是可以多吃一些酸的食物哈，比如说像杨梅啊，还有山楂呀、好黄瓜呀等等哈，这些的话都是比较不错的。那宜暖哈，就是春夏养阳，夏季虽然说炎热，饮食的话还是要稍微的温暖一些，少吃一些冷饮、冰镇西瓜等等哈。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伯
2: 猫猫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好，最近呢关于这个碳税链一词哈，在网络上呢也有很多朋友在讨论。好，什么是碳税链？比如说这个棉布哈，它是负重发胀类，下颚线模糊，然后皮肤暗沉松垮，气色呢也不太好，总是给人一种哈发面馒头那种虚浮感，它就被认为碳税链。很多朋友把这个特征就归功于这个米饭还有馒头等常见的主食，并因此呢就拒绝哈吃米饭和馒头，生怕自己呢就变成了刚刚说的这个碳税链。但这个问题哈，就是碳税链这个词根本就是伪概念。人来说一说，这个碳水吃多了真的会变丑吗？米饭、面条、馒头等精致碳水化合物本身呢是人体比较经济哈，而且很直接的一个能量来源，是膳食结构当中基础的部位啊，然后和不自律哈没有任何的一个关联。其次呢，像这个皮肤暗沉啊、长痘等问题，从来不是单一的吃碳水导致的，而是高油高糖搭配，总热量超标、睡眠不足以及盐分摄入过多、代谢问题等多种因素哈共同的一个作用的结果。过量精致碳水，它会快速的升高血糖，然后可能会促进皮脂腺分泌油脂，让皮肤呢更容易出油、长痘。然后长期的低碳或者说是零碳水，然后对身体有哪些伤害？好，首先呢，像这类饮食方面呢，它会加重皮肤的问题，身体能量供给不足，可能会造成哈就是皮肤的苍白、干燥啊，失去光泽，还会引发一些脱发、免疫力下降，让这个皮肤呢更容易长痘以及过敏。然后其次的话就是长期缺乏碳水，它会损伤代谢的功能，导致基础代谢的降低，恢复正常饮食以后体重呢也是极易反弹。好，同时呢身体机能也会出现一些紊乱，可能会出现乏力、头晕、注意力涣散呢，情绪有点焦躁啊等等哈。另外呢，像全谷物、杂豆等优质碳水是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彻底戒掉碳水，它会扰乱肠道的功能，而肠道失衡又会进一步的影响皮肤的状态。那说了这么多，怎么样科学的吃碳水？核心原则呢，就是不戒断，选优质的、控分量的、巧搭配哈，避开隐性糖。你比如说优化结构哈，我们可以多选择全谷物、薯类、杂豆等好碳水，减少精致谷物和含糖饮料的摄入。比如说我们1/3的精白米来替换糙米啊、燕麦米啊、杂豆等等，或者说是你用红薯、玉米作为部分的主食，小朋友、老年朋友以及胃肠功能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人群，避免吃全谷物。再有一个哈，就是避免吃全粗粮，然后就控制总量，每天的碳水提供的这个能量呢，还是要占据总能量的50%-65%。对于一般人群来说，推荐每天摄入谷类200-300克，其中呢，全谷物和杂豆50-150克，薯类的话就是50-100克。需要减重的人群的话，要根据能量的比例适当的减少。再有一个呢，就是巧妙的搭配了。好碳水的话，还得配好哈一些优质的蛋白，比如说豆制品、鸡蛋、牛奶、鱼虾、瘦肉和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植物油啊、坚果，尤其是增加植物性食物的摄入，有助于进一步的稳定血糖，增加饱腹感。那食物多样也很重要哈，就每天我们可以摄入3种谷薯杂豆，搭配4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让身体的话得到全面的一个营养。再有一个呢，就是避开隐形糖，就比如说我们少喝一些奶茶，少吃一些蛋糕，少喝一些甜的饮料，或者说是精致的糕点。那碳水的话是身体必要的营养素，没有坏碳水。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然后只有坏吃法哈，大家的话其实也不要被刚刚说的哎啥子碳碎炼哈制造一些焦虑哈，就拒绝哎我不扯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建议大家啊均衡的饮食，规律的作息，清淡少盐，哎才是养好皮肤和身体健康的关键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八十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还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哎，夏天到了，又到了中午出去取个外卖，就是夜深海的时候，浑身啊黏黏糊糊的，感觉简直不要太难受。出了汗要洗澡，清爽又舒服，哎，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基本的公式。那如果说今天我没有出汗，还要不要洗澡呢？先说一下这个答案啊，就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我们也是建议夏天最好可以每天洗一次澡。为什么哈？就我们的皮肤表面呢，几乎是布满了汗腺的，多达200万到400万个。以手掌和脚掌为例，就是每平方厘米的皮肤，哎，就有250个到550个汗腺。当我们在运动、高温环境或者说情绪激动的时候，皮肤的汗腺就会分泌汗水。然后通过蒸发散热调节体温，避免身体过热。这个时候的汗哈，大家能明显的感觉出来。即使感觉不出来，那我们呢也无时无刻哈不再出汗哈。这种主观上没有感觉出来的出汗呢，就是不显性出汗。那汗水呢还有很多微量成分，比如说钠离子呀，还有钾呀，以及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还有其他的一些代谢产物等等。那尤其呢是在啊腋窝啊等等哈，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汗腺哈，我们叫做大汗腺，它产生的这个汗水粘稠，油分比较的重，还有蛋白质啊、糖和胺，好，再加上细菌的一些催化，就更容易产生啊一些汗味。那如果说这种汗味更严重一些哈，那我们可能就会闻到，还这个味道会更大一些。也就是说哈，我们啥也没做哈，每天皮肤呢都会悄悄的排掉差不多一瓶饮料的汗水。此外呢，要注意，即使出汗不多，皮肤还是会接触到环境当中的灰尘啊、污垢啊，以及空气当中的污染物。然后除开外界的环境，身体表

表面本身的细菌含量呢也会增加，皮肤还会自然分泌一些油脂和死皮细胞，哎，这些的话都可以在这个身体表面堆积。所以说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建议呢还是要保持还有一个适度的一个洗澡的频率，保持身体的清洁基本卫生要求。从健康的角度，每天洗几次澡最好呢？其实对于个体而言，洗澡频率其实呢它是没有定论的，南方和北方各有自己的洗澡的习惯，甚至呢哎，有的南方觉得他就一天不洗澡都很不可思议，其实这个的话也没有必要去纠结哈。但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还是推荐夏天勤洗，最好呢每天洗一次澡。洗澡的时候需要注意避免啊去烫洗，洗完以后建议加强皮肤的保湿，哎，我们可以涂抹一些保湿霜等等哈。

于老年朋友来说，前些档还可以减少失能的一个风险，哎，能够较好的去预防哈，就是抑郁啊，或者说是认知功能的下降。如果说我们用浴缸泡澡的话，哎，这些好处呢似乎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泡澡的话也要注意哈，控制水温，不能烫洗。在泡澡之后也要注意加强皮肤的一个保湿。刚刚也是说到哈，就是哎，没有出汗并不代表身体是干净的，是不需要洗澡的啊，不要被非理性的这个自我给忽悠了。不管有没有出汗呢，建议我们夏天的话还是最好每天洗一次。其实哎，你可以不用洗那么复杂，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说你没有出汗太多，一般像我的话就是哎，冲一个澡哈，就是凉快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说是有皮肤病的患者，哎，建议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咨询一下哈，专业的医生。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

0: 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1: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1: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1: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清冷风里，一切渐觉无聊。而细细碎碎那脚步，又似轻烟。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安岳柠檬入选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小小柠檬正凭借品质升级、标准赋能，成为县域特色农业突围发展的重要抓手。今天我们走进四川佛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一同透视企业发展历程，看这颗黄金果是如何走稳内外双市场的闯关之路。
2: 仲夏时节，在安岳县通贤镇四川佛润农业的包装车间里，清甜柠檬香萦绕四周，二十多名工人正在流水线上忙碌，分拣、清洗、贴标、装箱，动作一气呵成。
3: 这批货大概就是大概有500多斤吧，大概是发到俄罗斯的。
2: 能够稳定远销海外市场，得益于企业成熟的产业链布局。2014年成立的佛润农业是一家集标准化种植、自产自销和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企业。目前在安岳县通贤镇的茂石村、高文村、武林村等地流转了1200亩土地，规模化种植柠檬，依托当地优良的生态和水土条件，出产的柠檬品质出众。企业获评安岳县柠檬种植进出口示范基地，更是国家海关备案的首个出口俄罗斯的基地。光鲜的成绩背后是十多年摸爬滚打的坚守。早年从事金融行业的陈月2006年辞职，2009年他首次接触安岳柠檬，便看准了特色农产品的消费升级潜力。
3: 也就在2010年时候吧，当时的柠檬应该说在中国国内消费还没有，基本是国外消费，基本做出来是出口。那么在国内的话，基本上就只有4星级酒店以上才有柠檬水喝，那个时候。但是我们想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么它一个好东西的话，都觉得它应该是在中国能够得到未来肯定有发展。
2: 2011年，陈月在安岳培育了20亩柠檬种苗，还规划了1万亩种植基地，可受制于市场认知弱、配套不完善，大规模种植计划被迫搁置。2013年，他在长河源镇落地200亩，2014年又在通贤镇流转了1200亩，但由于管护经验不足、田间管理粗放，问题逐渐暴露。
3: 2017年找一次霜冻，2019年又找一次霜冻。所以说这个沙皮病特别严重，原来30%最后达到70%，那个果子里面全部是黑点点，就卖不出去。
2: 此后陈月彻底转变思路，以极致标准倒逼品质升级，他主动与有关企业一道接轨麦当劳、肯德基的全球供应链标准，并成为两大知名连锁品牌定点柠檬供应基地。
3: 麦当劳、肯德基专供基地它是很严的，它的基地检测它是要通过三方来规定检测，要包括你的土壤、你的水、你的农药的残值含量，都要符合它的标准才能供应。
2: 凭借过硬实力，之后企业又通过了海。

0: 关出口备案，拿下了俄罗斯和东南亚的出口资质，并升级为国家绿色食品示范基地，实现了从种得出来到种得优质、种得标准、种得品牌的跨越。
1: 我们才开始做，主要是做那个产量也不高，可能就是只有几十百八万斤吧。也就是说到了2023年的时候，那一年的话我们产量是500多万斤，就平均一亩达到4000斤以上了。
0: 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了市场观念的转变。如今各类柠檬水成为热销饮品，佛润农业的柠檬产销也实现了内外均衡双向发力，一半鲜果通过外贸渠道远销俄罗斯、东南亚，另一半则供给雪王农业等国内知名深加工企业，同时也吸纳不少就近群众务工。
1: 从下半年6月底开始到第次年的1月份以前，大概我们每一天是120个人左右。那平常呢，大概我们现在不忙的时候就20-30个人。我们一年之就工人的就是给他们发的工资，大概我们一年要发200多万出去。
0: 据了解，目前安岳全县柠檬种植面积达48万亩，年产鲜果60万吨，种植规模和产量均稳居全国第一。
2: 2025年，
0: 安岳柠檬自营出口额达到2.19亿元，同比增长23.2%，产品远销38个国家和地区。在安岳，像佛润农业这样的出口备案企业已有35家，注册出口果园超过6.68万亩，共同撑起了全省水果自营出口超80%的份额。
2: 2025年12月以来，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安岳石窟研究院组建的考古调查工作队，在安岳卧佛院坚守近半年，目标是赶在风化、水患、生物侵蚀进一步吞噬这些千年遗迹之前，为卧佛院留下一份更加完整、客观且真实的身份档案。
3: 不同于以往对安岳石窟家底的地毯式摸排，这次调查的目光只聚焦于卧佛院这一个点位。现存139个龛窟、1613尊造像以及超40万字的刻经，都需要被逐一吃透。
4: 目前的考古调查分为2个阶段进行，田野调查、整理以及报告编写。目前我们是正在处于第一阶段的野外调查阶段，一个是崖面遗迹关系的调查，另外一个是龛窟里面的经文及造像内容的调查。
3: 四家单位分工明确，将各自的绝活凑在一起，力求拼出一张更完整的卧佛院拼图。其中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主要提供学术支撑，负责造像断代、经文释读。
4: 我们现在目前分工是每个人专门写一个窟嘛，大家都是在同一块区域工作，当我们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把其他小伙伴都叫过来一起讨论，然后通过这些碰撞也在其中学习成长了很多。
3: 学术争论是为了无限接近历史真相，即使是崖壁上看似普通的孔洞，考古队员也要逐一测量长宽高，从榫卯结构的尺寸差异中判断其用途，还原古代工匠的营造工序。
5: 主要是本地人的一种优势，对于能够快速的勘窟定位啊，现场人员的调节，个人也在参与考古报告的编写。
3: 对于当地石窟保护工作来说，这次考古调查的意义更加直接，每一处新发现、每一笔精准记录，都是在为文物撑起一把保护伞。
5: 就是因为我们它各方面记录的也比较清楚，那么对它以后的这种卧佛院的它的那个保护啊，以及它的一些其他的那种保护工程的项目申报或者是一种旅游宣传什么的，它都可以作为它的基础资料来使用。
3: 半年来，团队依然不断有新的发现，崖面遗迹关系、新识别的题记、造像组合与题材类型，过去被历史掩埋的信息正在一点点浮出水面，这也成为此次坚守的意义。他们还将继续未完的考究与争论，为卧佛院写下更完整的传记。
6: 在资阳市中医医院，有一间常年亮到晚上8点的眼科诊室，延时开放的灯光、温柔耐心的诊疗、代代相传的医者初心，温暖了无数患者。近日，记者走进诊室，探访这束守护光明、传递大爱的暖心之光。
3: 走进资阳市中医医院眼科主任杨建芳的办公室，一面印有奥特曼图案的创意锦旗格外引人注目。宋锦旗的是一名90后高度近视患者，手术风险极高， 在该院的治疗下

0: 重获清晰世界。病人的信任成为杨建芳不断精进的底气，锦旗字画感谢信每一件背后都是你信我我尽力的双向奔赴。为了方便群众，还特别开设眼科夜间延时门诊。
1: 我们之前有很多的这种小朋友，然后我们发现他们的这个弱视，包括近视这一部分哈，他们没得时间来做治疗的。你看上我们上班，他们也在上学，噶，他们我们下班可能他们都还没放学。
0: 杨建芳出生在中医世家，是第七代传人。1952年，资阳市中医医院（原资阳县中医医院）建院，他的爷爷便是医院初代名医。
1: 我就有很大的影响，我就觉得这个能够噶帮助到这个病人。像那会儿我也那个，虽然说他那么晚下班哈，我们等到他吃饭，我们觉得那个，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种自豪感。
0: 1993年，22岁的杨建芳正式入职资阳市中医医院，深耕眼科30余年，斩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38红旗手等多项荣誉。2020年，杨建芳劳模创新工作室正式成立，如今团队已有30人，年均门诊量超3万人次，手术量逾3000台，还创新研发了院内制剂改良中医治疗手法。
1: 因为我觉得特别是我们中医特别要讲究传承，然后在传承的创新这种基础上来发展一个科室。
2: 杨主任平常在与患者的这个交流沟通中呢，我们作为他的学生也能够耳濡目染，非常的亲切，言语也非常的温柔，同时呢是发自内心的对患者好。
0: 医者坚守必有取舍，从业30载，杨建芳把最多的时间留给了患者，对家人却常觉亏欠。
1: 但是我儿子还是比较懂事，他们不是每个都要给家长相互要写一封信嘛，所以他只写了几句话，他就说的，反正，我妈妈工作很忙，然后我也为我妈妈是个医生嘛，医生妈妈感到骄傲。
0: 杨建芳用30多年坚持做好一件事，这盏常年亮着的诊室灯光是医者代代传承的使命之光。如今，资阳中医医院妇产科、儿科等科室也陆续开设了夜间门诊。一盏盏延时亮着的灯，成为资阳这座城市温暖治愈的温情之光。
3: 每年进入主汛期，都考验着基层防灾减灾的能力与担当。近日，记者深入雁江区五黄镇迎接镇，走进危岩整治现场、山间监测点位、避险搬迁新居，探寻雁江区连续18年地质灾害零伤亡的治理密码。
4: 走进五黄镇江西村始祖的周家湾崩塌地质灾害隐患点，一处长约150米的岩质陡坎近乎垂直而立。去年五黄自然资源所在开展监测点全覆盖巡查时，发现一处大型危石已出现贯穿性裂缝，与山体基本脱离，随时可能崩塌。排危除险工程不能等到省上项目资金后实施，五黄镇政府立即申报区级治理资金。
5: 这个地方以前有一块大石围石要崩落到这个地方，威胁到行人以及住户。五黄政府就立即的向区政府申请了资金，要把这个围石就清除了。
6: 特别是落大雨嘛，除风也要大洗。现在党的政策也好，对老百姓也好，就安心了噻。
4: 防灾减灾关键在防，核心在人。雁江区构建了镇、村、组、点4级责任网格，把专职监测员哨兵布到每一个山头、每一处隐患点，成为了群众身边最可靠的平安守望者。
7: 每天都要来，主要是看四周那个形状有点变化，如果有变化了，就多注意一下，晚夜间也注意一下，只要让你习惯了，一下雨就出来。
4: 李敏负责监测的点位，3年多来，共发育10处危岩单体、6处危石。单个危岩体最大方量达62立方米。2025年，雁江区国土分局联合地灾防治技术督导单位在现场踏勘后，量身制定治理方案。今年4月底，工程全面完工，共清除危岩危石458立方米。
7: 反正我还是讲的那个国家政策是好的，对那些我们那些生命还是对那个的，那把那些挖干下去了，就要放心多了。我胆子都要大得多了的嘛。
4: 在迎接镇打卦石村6组张家嘴隐患点，距82岁老人刘德清家不足10米。前2年汛期，

0: 他和老伴儿都听从村干部劝导，投奔子女避险。今年因腿脚不便，执意留守。在镇村干部反复上门规劝无果后，再次细致开展隐患排查，并找出问题症结。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将邀请地质专家到现场进一步核实踏勘，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将危险消除。
1: 进入汛期了，你们还是一个是你们要注意到观察到这个地方有没得发展，平时睡觉的时候也多留个心，随时有啥子社长我们村上的都会随时关注到的。
0: 除了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异地搬迁则是斩断隐患的最后选择。2008年地震后，村民刘书贵家屋后山体开裂，裂缝逐年扩大，成为迎接镇险情最严重的隐患点。2015年，刘书贵全家迁出险地，次年底和同组三户搬迁村民一起住进了避险解困聚居点，彻底告别了危崖危险。
2: 但现在垮掉，在人那是坡坡，人房子的坡坡底下，落雨球球湿得很喽。这个地方肯定没得隐患了噻，人心里都舒服的多了。
0: 2002年，雁江区打响全域地质灾害综合整治攻坚战，138处隐患点全部得到有效治理，实现动态清零。近5年，统筹整合各级资金3400万元，摸排新增隐患点209处，实施排危除险174处，避险搬迁32处，凭借扎实的防治成效，连续5年获评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先进集体，交出连续18年地质灾害零伤亡的亮眼答卷。
3: 下一步，我们将扎实开展地震影响区专项排查，推进斜坡建房专项摸排和斜坡详查工作，推进13处治理项目和6处避险搬迁，从源头消除隐患，切实筑牢地质灾害防治安全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这里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的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朋友是西部蓝狼，恭喜这位听友。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体育新闻。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的 SSP 组第一场正赛今晚进行，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德比斯最后一圈完成超越夺冠，恭喜张雪机车。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在其真实社交媒体平台上转发巴基斯坦总理关于24小时内签署美伊和平协议可能性的推文。据外媒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当地时间14号访问巴基斯坦。据美国媒体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美国媒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紧急返回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方案，美军拟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方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当时没有批准。美国媒体的另一篇报道称，多名了解美方情报评估的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方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说，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3号宣布对黎南部发生的两起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军车事件负责。真主党表示，发动袭击是为了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也是其抵抗占领和解放土地的合法权利的一部分。韩国一名国会议员当地时间13号披露，韩国军方已暂时停飞 LAH-1型武装直升机，原因是发动机存在缺陷。据韩国媒体报道，该型直升机的发动机由法国赛峰集团研发，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直升机的韩国本土制造商与供应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多个小组将迎来焦点对决。 C 组首轮对阵中，五冠王巴西队对阵非洲劲旅摩洛哥队，同时 B 组、 C 组、 D 组分别进行卡塔尔对瑞士、海地对苏格兰、澳大利亚对土耳其的对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南部、华北东部、东北地区西部和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叫“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是啊，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它就应该融入我们的现代生活，让生活更美好。现在的年轻人第一次遇见文化遗产，第一次真正对它产生好奇，通常都是在哪儿？我想可能是在手机屏幕上，在热播的电视剧里，在短视频的背景音乐里。这些第一眼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举个例子啊，今年春天你一定被下面这段旋律洗过脑。

山对山来，崖对崖，蜜蜂采花深山里来。蜜蜂本为采花死，梁山伯为祝英台。就这短短四句的《迷渡山歌》，从去年年底开始啊，经过创意改编，迅速成为了全网爆款。到了今年开年，他又因为一套简单魔性的手势舞彻底火爆全网，引得无数网友竞相模仿，相关短视频播放量已超过50亿次。不仅如此，这股风还吹到了海外的社交平台上，海外的网红偶像团体们纷纷跟跳，海外平台上《迷渡山歌》也一度成了热门话题。一首来自云南大山里的民歌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世界语言。不过很多人听了几个月，只知道这个调子很上头，却不知道这首《迷渡山歌》来自云南大理的迷渡县，是一首流传了上百年的经典民歌。以小河塘水为代表的云南迷渡民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迷渡山歌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些看似简单的歌词背后藏着怎样的水土与人情？为什么偏偏是他接住了这波流量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歌声里的中国节目，一起走进云南迷渡，去听一听这首魔性神曲背后的故事。

0: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弥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弥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借，形成了我们弥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多彩。
0: 独具特色的弥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打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0: 弥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弥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0: 首歌能活，一支舞也能。你是否还记得2024年年初，一个5岁的小女孩在路边偶遇莺歌队，跟着鼓点挥动莺歌锤，有模有样地跳了起来。那段视频一夜之间播放量破亿。那个小女孩呢叫庄恩琪，让300年的莺歌舞以一种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方式闯进了全国网友的心里。从那以后，莺歌舞彻底破圈了，它不再是潮汕乡村年节里的限定表演，而是成为了全网年轻人争相模仿的最强过年氛围组，甚至还登上了2025年总台蛇年春晚。舞台上，谭维维一曲激情澎湃的潮起舞莺歌，配上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气势如虹的舞蹈，看得网友们是热血澎湃，纷纷在弹幕里刷屏，太震撼了，不愧是中华战舞，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那么这支让无数人热血沸腾的莺歌舞到底是怎样练出来的？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教练李俊浩是怎么说的。
1: 在蛇年春晚舞台上，融合非遗、武术、舞蹈、流行音乐等多种元素在内的潮起舞莺歌惊艳全场。参与演出的就有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总教练李俊浩说，他们通过总台开门迎春晚节目登上蛇年春晚舞台，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年龄最小的8岁，最大的35岁。
2: 收到了蛇年春晚的邀请，我一开始觉得这边排练40多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我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有的是学生，有一些是自己有生意在做。跟大家讲了之后，当时有20-30个队员就直接把我围住，说能把这件事做好。当时我是被感动到了，我觉得是所有队员给了我信心，把莺歌舞这种精神文化传承好，让全中国或是全世界看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1: 舞台上，中华战舞的精气神酣畅淋漓地展现在全国观众眼前，他们手持莺歌锤，踏着流行音乐的节奏，整齐的踏步声、扣棒声、喝叫声响彻四方，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李俊浩说，为了让队员的动作能够丝毫不差地与音乐节奏相统一，他几乎每晚都要给队员们考试，动作和队形设计改了又改，最终才让这一融合着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节目得以完美呈现。
2: 来到这个舞台，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创新，首次以流行音乐结合，以前都是打着锣鼓跟着节奏打，但现在不是，是跟流行音乐，我们精确到每个动作，每个大动作一定要卡到重拍，慢一点都不行，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考验。我们把最原汁原味的东西展现在春晚的舞台，包括有我们潮秀的服装，这是非遗该有的东西展示出来。
1: 5岁习拳，9岁入莺歌队，16岁开始跳头锤。李俊浩说，自己人生的3/4都和莺歌舞有关。10多年前，他开始汇聚起家乡各行各业的热血青年，成立了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如今在广东省普宁市李湖镇赴美村，只要他在群里喊一声，队员们就汇聚在祠堂前进行训练。
3: 我扮演的是帽子头林冲，曾经80万禁军的教头，一杆红缨枪是他最大的特点。
4: 我是传火张衡，我的水上功夫很厉害。哈，
5: 扮演的是袁小七，性格豪放，仗义直言。
6: 扮演的角色是武松，我觉得武松正义勇敢。
7: 我扮演的是孙二娘，是梁山三女将之一。
1: 击打、跳跃、旋转，一个个鲜活的水浒角色是莺歌舞最大的特点之一。潮汕莺歌舞主要取材于梁山好汉的故事，动作威猛阳刚，表演刚劲豪放，被称为中华战舞。每逢新春佳节或重大庆典活动，莺歌舞都是普宁当地不可或缺的表演节目。李俊浩说，作为一种民间艺术，简单易学， 是潮汕莺歌舞打下群众基础的关键一招。
2: 莺歌舞总体来说学习起来就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学到精是需要时间，还有保持一颗热爱莺歌的心。我们的莺歌队队员平时白天的时候就是各自忙各自的，在网上训练，可以说任何群体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我们随时有一副莺歌锤，我们就可以跳莺歌。按照梁山好汉爵士的性格特点，造型手持短棒跟着锣鼓的节奏，就特别有那种壮美阳刚的气息，表现了梁山好汉的豪情斗志、英雄气概。
1: 莺歌舞是一种融合南派武术、戏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传统民间艺术，流行于广东、福建等地，尤以潮汕地区最为兴盛。2006年，普宁莺歌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一次击锤，每一步跳跃，每一声呐喊，都让观者感受到一股激昂澎湃的壮阔之美。李俊浩说，莺歌舞独特的历史文化传承让他感觉这条路值得。
2: 他取材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他被认为是阳正压邪、吉祥平安的象征。石青这个角色是在莺歌舞打头阵的，在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探子下山打探，他拿的一条布蛇就是他乔装打扮为卖艺人手中的一个道具。石的话，它在潮汕地区也属于比较吉祥的寓意吧。这么长时间来，我对莺歌舞的感情越来越深，它起源于我国本土文化。你看这水浒的形象一亮相，应该说所有中国人心里都会有觉得非常的亲切感，会有一种血脉的共鸣。再加上我们现在不断在创新，包括形式、技巧、动作以及我们服装和表演形式的创新，莺歌舞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了。
1: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加入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行列中来，让莺歌舞在保持其独特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动作套路、艺术呈现、视觉元素等方面都在不断推陈出新，既保留了莺歌舞原有的非遗之美，又增添了现代观赏性的艺术魅力。李俊

0: 报介绍，从2015年起，他就开始研究快板音歌的编排创新，为这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1: 音歌舞新动作的设计需要几个月的研究和打磨。去年我设计了一套动作，改了八版，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更新，就觉得尽量在呈现的时候是一个完美的作品。我在研究新动作的时候，我就是加入了一些比如南枝拳啊、少林拳、太极剑的几种武术套路。像时迁的话，我们还会加入了一些空方特技啊、阵型的变化，让整个场面更加有视觉的冲击力。一般音歌舞快板的节奏就是一分钟，最快的话能到130拍，然后我们赴美青年最快能达到一分钟140拍以上。然后速度快的同时，我们也要求动作要到位，然后气势要足，做到快准狠。音歌服装我们已经改了第五版了，领口袖口都是加入了我们的潮袖。现在短视频也很火，我们也自己学了视频的剪辑，在网上已经发了几百个作品，然后有一些流量非常大。
0: 小女孩庄恩琪与音歌队员互动共舞的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爆红，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关注。除了更加年轻态，音歌舞也在不断国际化。近年来，音歌舞走上国际舞台的消息频频爆出，普宁赴美青年音歌队也多次受邀前往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演出。李俊浩说，从乡间舞向国际，再到春晚舞台，音歌传承正在年轻人的簇拥下焕发新的生机。
1: 前几年大家普遍对音歌舞不感冒，我们去外地演出的时候，画着脸谱，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唱潮剧的吗？或者是变脸的吗？我觉得音歌舞现在已经成为了国潮的一部分，成为了传统文化出圈出海的代表之一。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我们音歌文化来，让我们的音歌越走越远。
2: 从大山里的迷渡山歌到潮汕街头的莺歌舞，年轻一代和文化遗产的相遇是发自内心的吸引，是美好生活的注脚。稍后咱们继续聊。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从迷渡山歌到莺歌舞，短视频正在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把藏在深山隐于乡野的非遗记忆推到亿万人的手机屏幕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第一眼。年轻人第一次遇见文化遗产，第一次爱上文化遗产，往往就是这样不经意地在一条条短短的视频里被一段旋律、一个动作，甚至是一个眼神击中。2023年，越剧演员陈丽君在越剧《新龙门客栈》里的一个返场片段，邪魅一笑，一夜之间刷屏全网。很多年轻人第一次发现，原来越剧可以这么帅，原来戏曲演员的眼神可以这样有魅力。从那以后，他主演的《我的大观园》场均票房破百万，年轻观众占比逐步攀升。有网友开玩笑，以前觉得越剧是爷爷奶奶听的，现在年轻人 抢粤剧票比抢演唱会票还要难。从嵊州小城走向全国舞台，从

0: 距离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开演还有一小时，场外早已热度爆表。
1: 我是来自上海
2: 浙江台州的，
3: 我这次是从美国回来，
4: 我从广东过来的。
0: 这出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原创大戏上演以来，场场爆满，创戏曲作品现象级历史纪录。从凭借越剧《新龙门客栈》惊艳出圈，到成为戏曲文化多元传播的流量担当，陈丽君打破了戏曲在观众心中的刻板印象，让追戏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
5: 我们已经很少去进剧场了，自从我喜欢上陈丽君了之后，我会就是进入到譬如说我们广东的越剧，包括潮剧，包括去看舞台剧，然后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及瑰宝。
6: 我也想像陈丽君一样做一个越剧演员。
7: 落女大旗的隐形七里桑远方蓝影。
0: 2023年，一个颠覆性的角色让陈丽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中，陈丽君首次挑战反派角色，演绎了邪魅狂卷的玉面修罗贾婷，一时间圈粉无数，也点燃了一批年轻观众对戏曲文化的热情。很多人心中奶奶辈的爱好潮了起来。
8: 他这个剧从风格上还有样式上面，包括这个空间舞美音乐上面都做了一些创新和发展，让观众更有参与感和互动感嘛。我觉得这个观演模式是比较当下的，比较时尚。
0: 2023年，越剧《新龙门客栈》成为一票难求的戏曲爆款，不仅在线下演出过百场，还在线上直播吸引近千万人次观看。
8: 我觉得能够一下子让大家看见，那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或者人家是不是第一次看到你呢？
0: 多年前，陈丽君就开始拍摄制作短视频，与网友分享自己的台前幕后。
8: 我就是挺喜欢分享剪视频的，我能够更多的去向大家展示我们戏曲更多的内容。出圈之后，有好多人在那些我老的视频上面，点赞量很高的视频上面说，原来是你。
0: 陈丽君来自越剧的故乡嵊州。100多年前，越剧从这里的灵秀山水出发，作为一个年轻的剧种，锐意进取的优势让他一路绽放芳华，成为中国第二大剧种。在时代的回响里，越剧焕发新生，越唱越年轻。排练厅里，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正在酝酿一部新作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这是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首部原创大戏，也将给她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9: 我们越剧里面天上掉下来林妹妹是非常经典的经典剧目，其实很难去碰触它，是要胆量的，你拿什么去再创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艰难的。
0: 越剧《我的大观园》以少年贾宝玉的心境重返大观园，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青年演员集体亮相，为这部经典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8: 我提醒自己，陈丽君，你不要沉浸在那个惯性表演当中。我是年轻人，我会跳出来看看那年轻人他愿意去看完的东西，或者他愿意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呢？
10: 哎，出来。
0: 陈丽君希望以当代青年的审美重塑贾宝玉，打动年轻观众的心。日复一日的摔打磨练，陈丽君在创作中不断突破。这是一个不同以往的贾宝玉，也是一个重塑自我的陈丽君。
8: 我不只是在唱腔上开窍，我

0: 在表演上，我在我的思维上，我在更多的认知和理解上都有开窍。去唱出你的人物表达的情绪，
1: 我能看着他非常努力的在寻找这样的一个角色，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这个时候是最美的。

0: 伤痛，角色的生命韵律从陈丽君的内心流淌到舞台上。宝玉从自己的视角将大观园的故事转化为青春的生命体验。
1: 贾宝玉就像一个摄像头，他要抓住那些他所珍惜的一切，把他所有美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0: 三米高台，二十多级台阶如同尖利的锯齿，陈丽君滚落下来，托举起那个遍体鳞伤的贾宝玉，也震动观众的心。
1: 我觉得我是用我自己在感受他。那个时候的贾宝玉，他就是让人心疼的。
0: 融合现代舞美理念与传统戏曲美学，我的大观园虚实相生的空间营造，将观众引入一个既熟悉又新奇的红楼世界。
2: 我们想用现代审美来诠释这样的经典剧目，就随着剧情的转换，整一个舞台的空间也是时而的转换，这种呈现可能更能够吸引年轻人。
3: 北木星星款晚，
0: 这出青春好戏，观众看的是百年粤剧的源远流长，也是时尚靓丽的文化基因。每一次探索都是粤剧艺术生命力的又

0: 妈他们都有来。我妈妈是哭着回来的，她就眼睛红彤彤回来。我爸爸就是说非常好，进步很大。你如果说那一刻的话，我觉得是百感交集，是幸福的。这份幸福来得太不容易了，只有你自己知道克服了多少的困难。
1: 舞台上的戏落幕了，而越剧的青春活力却在云端继续绽放。
2: 大家好，我们的戏曲包好玩又见面啦。
1: 陈丽君策划的这部系列短片以青春语汇的表达，让戏曲玩出了新花样。
0: 人家觉得说干这个了干那个了，怎么跟越剧都不相干。其实我一直在干这些事情来辅助我的越剧啊。我也期待就是大家看到越剧演员有更多可能。
1: 每一条创意视频，每一次跨界登台，陈丽君将越剧与当代潮流语境相结合，吸引了年轻观众的目光。他希望用更加多元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流行起来。
0: 沈中一校刚毕业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要选择，我就问自己，陈丽君你到底要什么。在一次演出中，我在上面跳舞，然后当时那个灯光照在我身上，我一抬头看见那几排灯，一刹那之间我知道了我的答案。我喜欢在舞台上，我要追着日出光去。

这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刻您听到的是前段时间总台央视热播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由王菲演唱。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易秦娥，阴差阳错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名伶的故事。剧中有好几场戏让人印象深刻，比如那出让易秦娥成名成角的经典折子戏打交赞。易秦娥一把烧火棍舞得只见残影不见棍，看得人眼都花了。还有一场雪夜独唱游西湖，零下十度的雪夜中，易秦娥独唱秦腔传统名剧游西湖，半生苦楚在秦腔最具特色的普音腔中声如裂帛，哀婉深沉，感人肺腑。狗诗林

0: 之际，以秦腔吹火绝技，连吹81口生命之火，完成了对怡亲娥的燃灯之路。朋友们，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像主角一样，这两年呢，好多国产影视剧都把文化遗产融进了故事里。比如热播的电视剧《家业》，就是一部聚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的古装传奇剧。还有去年的总台央视热播剧《藏海传》，融入了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耀发木偶、秦淮灯彩、榫卯结构、营造法式、皮影戏、昆曲、口技以及传统服饰技艺。这些老手艺不仅是背景装饰，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线索。这些剧的走红，让文化遗产变成了追剧的理由。有人看完主角真的跑去剧场听秦腔了，有人追完家业就想去徽州亲手锤一定墨。屏幕内外就这样连接起来了，文化遗产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但是光看见还不够，还得走进去。那么年轻人看完这些真的会动起来吗？答案是真的会。从被看见到被体验，年轻人用脚投票，把钱和时间花在了这些原本藏在深山、藏在小巷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上。千年古建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那些让游戏玩家顶礼膜拜的悬塑木塔，站在它的原型和实物面前，我们又会感受到什么样的震撼？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一起走进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悬空寺。
1: 1633年，46岁的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终于要前往心驰神往的北岳衡山。这一年是他出发的第26年。漫漫征程，纵使徐霞客已见过无数奇观胜景，当立身于衡山翠屏峰的崖壁，注视着巍巍山崖上凌空欲飞的精巧古寺，他仍禁不住脱口盛赞：此为天下巨观。这座神奇的建筑就是悬空寺。
2: 悬空寺距今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作为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木构摩崖建筑，它被誉为世界10大奇险建筑之一。它凌空耸立，距离地面约60米，相当于20层楼高。它长于绝壁，凌崖而建，背后是近90度的悬崖峭壁。
1: 这座被誉为衡山第一胜景的悬空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山西大同这座昔日的北魏都城平城，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除了有世界佛教石窟雕刻艺术的巅峰之作云冈石窟，始建于公元491年的悬空寺，无疑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悬空寺在1982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现存建筑主体主要为明清两代遗构。它将力学美、建筑美完美地交融在一起，上在奇崖，下临深谷，凿岩构木，楼阁悬空，在壁立千仞间，独守一方天地。
2: 我听说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大旅行家徐霞客也被悬空寺所折服。
3: 古代的悬空寺也就是徐霞客眼中的悬空寺，其实看起来比现在更加奇险，更加壮观。清代浑源州志里面有这样一幅壮观的图，其实我们所在的位置呢，下面是湍急的河水，山崖之下有90米的高度，要比现在还要有这个深渊的感觉。
1: 昔日悬空寺建在离地90米高的峭壁之上，时光飞逝，河床抬升，如今的悬空寺与地面的距离已缩短至约60米，但 历经风霜的悬空寺始终静静悬于峭壁之上，千百年来吸引着无数海内外观者去探寻它的建筑奥秘。
3: 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它的山门。
2: 哦，山门，
3: 整个寺庙的入口。这是登悬空寺的必经之路。
2: 哦，这个楼梯够袖珍的了啊！
3: 因为悬空寺特别狭窄啊，要在有限的空间发挥作用。
1: 悬空寺让每一个亲临于此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建筑的神奇与险峻。它以坚固石壁为基，轻盈木材支撑起层层楼阁，仿佛从山体自然生长而出，凌驾于深渊之上。
2: 我的心也悬起来了。走，慢慢往前走。
3: 走。当时徐霞客游悬空寺的时候，感慨道：“仰之神飞，古勇独登。”就是说，在这儿看到飞来之楼，要鼓起勇气，一个人登上。
2: 哎呦，这边更险了哈！一般恐高的人，我觉得都不敢来这儿。
3: 这就是悬空寺险的之处。
2: 这也有五六十米。所以您刚才一直在说它这个险和奇是特点，我走到这儿就已经感觉到了。
1: 悬空寺险奇巧的独特建筑特点，让它成为世界摩崖建筑中独树一帜的珍品。摩崖建筑是一种以崖而构、与壁交融的独特建筑形式，将人们依山就势，借天然崖壁将中国的木石融于山水，构建起一座座浑然天成的摩崖古建。摩崖建筑的足迹遍布世界，它们或隐匿于深山幽谷，或屹立于峭壁之巅，每一座摩崖建筑都各具特色。悬空寺以其精妙绝伦的布局设计，被公认为是一座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的杰作。
3: 悬空寺啊，它有一个独特性，它有别于我们中国传统的寺庙，它是一进一进的纵深发展的前后关系的空间组织。但在这个地儿呢，因为没有地方，它只能沿山的一条线来建设，肩并的肩，一个挨着一个，平铺展开，如长卷一般。
1: 修建于平地的中国寺庙多采用院落式布局，坐北朝南，规整对称。寺庙内沿中轴线每隔一定距离便纵深排列一座殿堂，展现庄严有序的美感。峭壁千寻，危崖之上，古代工匠奇思妙运，仅凭五米檐台铸就数十吨琼宇。整座建筑在32米长度范围之间，布局精巧，一院两楼的格局地次错落，南低北高，势若飞龙卧云。一院为前院，静雅清逸，南北两座高楼为三檐歇山顶，栈道蜿蜒，楼梯曲折，其凌虚御风却稳若磐石，于惊险奇绝中尽展建筑之华章。
3: 在传统寺庙当中，我们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建筑，读建筑，一个一个看。而我们这个建筑从下往上看，一下子全部展现在自己眼前，把地面的寺院立体化了。
1: 工匠们在苛刻的地形条件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他们基本遵循了传统的殿阁排布，并巧妙布局。悬空寺就像嵌入崖壁间的玲珑宝盒，在占地面积仅300多平方米的寺院内，容纳下大雄宝殿、奇兰殿、纯阳宫、三官殿等40间大小不一的阁殿，上下分明，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院落空间。古代工匠设计出这座悬而不掉、稳固千年的摩崖古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悬空寺的建造过程以及建造者始终隐匿于岁月长河中，时至今日也未能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先打地基，再筑墙体， 自下而上是我们最为常见的建筑建造方式。

0: 但是建筑专家们根据史料和山体形态进行推断，悬空寺极有可能是自上而下建造完成。工匠们从山崖上倒垂下来悬空作业，先在山崖上开凿多处洞眼，搭建起施工平台，随后以平台为地基，在其上立柱安梁，放置斗拱，如同搭积木一样，按预先设计的模块体系一步步搭建起这座神奇的摩崖建筑。悬空寺犹如一个千年不朽的传奇，在岁月长河浩渺的烟云中熠熠生辉，它所彰显的是人类智慧与自然险阻的碰撞升华，除此之外，它所展现的人文价值同样值得我们探索。
1: 石老师，为什么在这儿建这样一个建筑？
2: 你看远处那个地方，这条峡谷呢，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必经之路。哦。
0: 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迁都大同，直到孝文帝拓跋宏迁都至洛阳的近百年间，约20余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平城大同成为了当时中国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人烟稠密，商旅往来络绎不绝。悬空寺与北岳衡山峡谷间的千年古道相毗邻，这条大道是一条沟通蒙古高原、华北、衡山核心区域，跨越太行山，连接晋冀，承载着军事贸易双重功能的重要栈道。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最初成为了一座带有军事瞭望性质的驿站。世事变迁，过客往来，曾经的驿站后来逐渐发展成集佛、道、儒三家合一的寺庙。
2: 这是悬空寺最高、最至尊的地方，存放的三尊佛像，明清的彩塑，形态饱满，神态神圣。一个是代表佛祖的释迦牟尼，代表道家的老子，代表儒家的孔子，
1: 在有限的空间体现了无限的融合。我们看到这种三教创始人同处一室，真的是比较罕见。
0: 儒家之浩然正气，佛家之法相庄严，道家之自然超脱，在山西这片被各民族文化浸润过的土地上和谐共存，交相辉映。步入悬空寺，方寸之内，悬塑、壁画、游式彩画一应俱全。63尊彩绘木骨泥塑和16尊造像多制作于明代，至清代重绘。雷音殿中，亭台楼阁间，祥云袅袅，展现了千百年来晋北地区的地域艺术风格与美学特征。悬空寺交织人文精神与自然之美，于半空中绘就出一幅沉静深远的立体画作。千年的风雨未能磨灭它的辉煌，岁月的长河反而赋予了它更加璀璨的光芒。营造记忆和自然环境，美学境界和历史文化融合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统一。蜃楼悬空，殿宇错落，一角飞扬，凌空飞动，任历史长河滔滔奔涌，他自屹立不倒，风采不朽。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范仲淹的作品《岳阳楼记》，朗读

0: 科。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0: 榆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书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呼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未寄，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晶晶，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举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于？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为斯人，无水与归。
1: 从迷渡山歌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千年古剑，今天这一路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啊，文化和自然遗产在身边的风景中，在我们旅行目的地的清单里。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中华五古的漫长历史当中，有一种作物始终以沉默而坚韧的姿态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它耐寒、耐旱、耐贫瘠、耐盐碱，能在冰天雪地中孕育生机，能在高原荒漠里顽强生长，能在饥荒岁月中救命安民，能在平常日子里滋养身心。它就是大麦。一种穿越万年时光、横跨东西大陆、贯穿中华文明的古老作物，它曾被尊为五谷之长，地位尊崇，也曾在小麦崛起之后悄然退居幕后，却从未离开中国人的生活。从甘肃东辉山遗址3900年前的碳化籽粒，到甲骨文中神秘的莱牟记载，从《诗经》里遍野青青的麦浪，到《左传》中关乎国运的战争与预言，从古代救荒备饥的核心作物，到今天走向世界的第四大谷物，大麦以其极强的生命力，穿越千年风霜，走出一条独特的生存之道。那么，大麦究竟起源于何方？它是如何一步步融入华夏文明的？古人为何将它奉为五谷之长？在小麦占据主食主流之后，它又如何守住自己的生存空间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之长，大麦的千年生存之道。大麦的远古密码藏在甘肃张掖市民乐县的一处山丘之中，在六坝镇东北约2.5千米处，坐落着两座由灰土与沙土堆积而成的遗址，当地人称之为东辉山与西辉山。其中，东辉山遗址高出地表5至6米，总面积达24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度可达0.5至2米。1958年，当地群众在此发现陶器碎片，初步判断为古代遗址。1975年，农田水利建设当中，大量文物遗存重见天日。从1985年开始，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所、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等多家单位先后展开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最终确认这里是距今3900年至3400年的四坝文化遗址，它对应中国历史上的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在众多考古发现当中，最具突破性的成果便是出土了多达5种以上的碳化农作物种子。中国科学院遗传所李凡、李静怡等学者经过科学鉴定确认，这些种子包括粟、黍、普通小麦、密穗小麦、青稞大麦、皮大麦、普通高粱，甚至还有疑似胡桃的坚果遗存。这一发现意义非凡，它几乎完整呈现出中国黄河流域汉作农业体系的早期面貌。更重要的是，出土的大麦、小麦与高粱遗存填补了麦类作物在中国起源与传播的关键考古空白，直接冲击了大麦单一起源于西亚的传统学说， 为大麦在中国与中亚同时起源的学术观点提供了坚实证据。在植物分类学上，大麦与小麦同科不同属，小麦属于小麦属，包含多个物种与亚种，而大麦属于大麦属，全世界约30余个物种，只有普通大麦具有栽培价值。按照麦穗上麦粒的排列行数，大麦可分为二棱大麦、六棱大麦与中间型大麦。按照籽粒外部是否带壳，又可分为有麸的皮大麦和无麸的裸大麦。我们日常所说的大麦多指皮大麦，而裸大麦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就是青藏高原的主食青稞。大麦与小麦外形相近，古人依靠细微特征加以区分。大麦麦芒极长，几乎与麦穗等长，小麦麦芒较短，大麦外壳紧实不易脱落，小麦脱粒时外壳容易分离。大麦籽粒细长，两端较尖，小麦籽粒圆润，形状饱满。这些看似微小的差异，最终决定了两种作物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长期以来，国际主流观点认为，大麦与小麦一样，起源于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东北部与土耳其南部一带。考古发现显示，早在公元前10000年，埃及阿斯旺地区就已经出现栽培大麦遗存。在埃及木乃伊的胃部、瑞士新石器时代遗址当中，都曾出土大麦籽粒。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西亚发现大量野生二棱大麦，因此判定野生二棱大麦是所有栽培大麦的祖先，由西亚驯化之后向世界各地传播。然而，20世纪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彻底改写了大麦起源的历史叙事。1938年，瑞典学者欧伯格首先在中国四川西部道孚县发现野生六棱大麦。随后，德国学者弗莱斯勒本、席曼又在我国藏南、藏东地区采集到野生六棱大麦标本。苏联学者也在中亚发现了类似的野生六棱大麦类型。中、瑞、德、苏多国学者共同提出新的观点，野生六棱大麦才是栽培大麦的直接祖先，二棱大麦则是六棱大麦演化过程当中的退化类型。据此，包括中国青藏高原东部、川西高原在内的东亚地区，完全有可能是大麦的起源与驯化中心之一。此后，中国科学家的科考进一步证实，在西藏东部、川西、青海三江流域，海拔2800米至4050米的河谷地带，同时分布着野生二棱大麦与野生六棱大麦，其基因与现代栽培大麦高度同源。这意味着，无论从二棱直接驯化，还是经由六棱再驯化，中国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都具备独立驯化大麦的完整条件。东辉山遗址的碳化大麦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直接见证。大麦进入华夏文明的历史轨迹，清晰地镌刻在文献与地理的交汇之处。《诗经·周颂·思文》中写道，以我来谋，地命率域。这里的来和谋，就是来往的来和谋利的谋。汉代经学家郑玄、毛亨等明确注释，来是小

麦，谋为大麦。这首周人祭祀先祖的诗歌，讲述了后稷接受天赐麦种，教民耕种，养育万民的故事。剥去神话的外衣，历史真相显露无遗。周人早期活动于陕北陇东一带，与居住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古羌人长期交流融合，而古羌人正是中国最早驯化和种植大麦的族群之一。大麦由此从高原河谷传入周部族，再随着周人的扩张与迁徙，向东进入黄河中下游，成为中原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商代，大麦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重要农作物。虽然夏代文字尚未系统发现，但是在殷商甲骨文当中已经出现大量与麦相关的卜辞。近现代古文字学家于醒吾等考证，甲骨文中有麦、来、墨三种写法。这里的墨是禾字旁加上末尾的墨，这几个字均为象形字，模拟麦田中麦株直立、麦穗下垂的形态。其中来字最初专指麦类，后来引申为往来的来，暗示麦类作物对中原地区而言属于麦来引进物种。为了弥补字义的转移，商人又新造麦字作为大小麦的总称。甲骨文中关于麦的记载极为丰富，足以证明商代麦作已经高度成熟。目前可见的相关卜辞当中，有五版甲骨专门占卜是否播种麦子，涉及八条卜辞，内容涉及是否适宜播种、商王是否亲自参与麦事等。商代已经掌握冬麦种植技术，麦类秋种春生，夏初成熟，在夏历三四月间需要中耕除草。卜辞中多次出现入麦记录，入即除草，表示商代已经形成系统化的麦田管理。更重要的是，商人非常重视麦类抗旱，卜辞中频繁占卜地不降大旱，反映出商人深知春旱对麦子产量影响巨大。周代以后，大麦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诗经》中《蓬蓬齐麦》等诗句描绘出中原大地麦浪翻滚的景象。在雍、魏、宾、秦等各个诸侯国，大麦既是日常主食，也是诗歌意象。《左传》中《取温之麦》《食鲁之麦》《取陈之麦》等记载频频出现，掠夺麦子等同于掠夺国家经济命脉，麦苗枯死，麦禾不收，被视为重大天灾。汉代大儒董仲舒之言，春秋他谷不输，至于麦禾不成则输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粟麦。这里的粟麦就是越冬生长的大麦。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大麦因耐寒、早熟、救荒，被视为五谷之中最可靠、最神圣的作物。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正式定论，大麦为五谷之长。大麦能够荣登五谷之长，根本原因在于它强大的生存能力与救命价值。从营养成分来看，每100克生大麦含有约 9.9 克蛋白质、15.6 克膳食纤维、77.7 克碳水化合物，能提供352千卡能量，营养均衡，饱腹感强，耐储存，是古代最理想的常备粮与救荒粮。从种植特性来看，大麦适应性极强，耐寒、耐旱、耐贫瘠、耐盐碱，在小麦无法生长的高寒、干旱、盐碱地区依然能够稳定成熟。它生育期较短，比小麦早熟20天左右，秋种夏收，恰好填补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粮食缺口，被古人称为续绝继乏之谷。在古代农业体系当中，大麦还具备一项小麦难以比拟的优势，它对地力消耗较小，
可与多种作物轮作、间作、套种，是传统农耕体系中调节地力、稳定收成的关键作物。齐民要术、陈夫农书均强调，大麦宜与稻、豆、黍、稷搭配种植，既能减少病虫害，又能提升土地利用率。在荒灾年份，大麦更是当之无愧的救荒第一谷。《救荒本草·农政全书》多次记载，凡遇水旱蝗灾，小麦、粟黍受灾绝收之时，大麦往往能依靠顽强抗性保持一定收成，成为百姓度过绝境的最后依靠。在没有石磨只能砾石的上古时代，大麦比小麦更具优势。小麦籽粒外皮坚硬，整粒蒸煮口感粗糙，难以消化，而大麦中的裸大麦，也就是青稞，没有外壳，蒸煮即可食用，口感相对顺口，成为贵族与平民都能接受的主食。晋景公想吃新麦而未能如愿的典故，也从侧面印证了大麦在春秋时期的尊贵地位。根据历法与农史推算，晋景公去世时正值大麦成熟季节，他所期盼的新麦正是当年刚刚收割的大麦。然而战国以后，石转磨的普及彻底改变了麦类的命运。面粉出现之后，小麦因富含面筋，粘性强，适合发酵，能够制作馒头、包子、饼等松软可口的面食，迅速占据主食高端市场。而大麦面筋含量低，粘性差，无法制作发酵面食，口感与风味大幅落后，逐渐从贵族餐桌退出，成为野人农夫之食。汉代《集旧篇》明确记载，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大麦从此与平民荒年逃难场景绑定。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战乱中食用麦饭，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出逃时以麦豆充饥。大麦在历史叙事当中从五谷之长沦为困厄之时的充饥之物。面对主食地位的失落，大麦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开辟出全新的生存空间。它极强的适应性使它成为南方稻作区的理想轮作作物。宋代以后，随着人口南迁，大麦在江南、湖广、川蜀地区大面积推广，与水稻形成稻麦两熟制，大幅提高土地利用率。南宋诗人陆游写下“水杯漫漫新秧绿，山垄离离大麦黄”，生动描绘出大麦在南方广泛种植的盛景。明清时期，麦类进一步越过岭南，形成稻、稻、麦一年三熟制。大麦在提升负重指数、增加粮食总产量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麦的另一条重要生存之路是走向青藏高原，成为雪域民族的生命主粮。在海拔三四千米以上的高原，气候寒冷，无霜期短，氧气稀薄，小麦难以种植，而青稞，也就是裸大麦，却能顽强生长。千百年来，青稞养育了藏族、羌族、彝族等多个高原民族，支撑起高原文明的延续与发展。青稞炒熟磨粉制成糌粑，配以酥油、奶茶，成为高原最经典的饮食结构。青稞酿造的青稞酒是节庆、礼仪、祭祀中不可或缺的饮品。可以说，没有大麦，就没有青藏高原的繁荣文明。在中医药体系当中，大麦是药食同源的经典代表，《名医别录》《本草纲目》等历代医籍均记载，大麦性味咸，微寒，具有健脾和胃、消食除胀、清热止渴、利水通便等功效。
炒麦芽更是传统中医开胃消食的良药，尤其擅长化解米面积食，适用于老人儿

童与脾胃虚弱人群。大麦制成的大麦茶不含咖啡因，不刺激神经，健脾清热，去腥解腻，是东亚地区流传千年的养生饮品。时至今日，大麦依然是药食两用的常用食材。在食品工业与酿造业当中，大麦更是占据核心地位。麦芽中富含淀粉酶，能将淀粉转化为糖分，是制作麦芽糖的核心原料，也是酿造啤酒、威士忌、黄酒的关键成分。齐民要术记载，大麦制作的麦芽糖色泽如琥珀，晶莹剔透，风味独特。现代工业当中，全球啤酒生产的主要原料就是大麦，麦芽产业已成为庞大的现代产业体系。大麦以这样的方式在人类现代生活中继续发光发热。从远古先民的刀耕火种，到夏商时代的国家祭祀，从周代田野中的青青麦浪，到秦汉以后的旧荒备粮，从高原上的生命主食，到现代社会的多元应用，大麦走过了一条波澜不惊却坚韧绵长的千年之路。它曾是万众尊崇的五谷之长，承载着文明起源的希望，也曾在历史变迁中悄然转身，在更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坚守价值。它不与小麦争精致之名，却守住了生存之本，不追求显赫地位，却以务实与坚韧陪伴中华民族走过数千年风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思达，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启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要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0: 上世纪五十年代，青年诗人文莽燕深入江西吉安体验生活，并于1958年10月推出第一本个人诗集《井冈山诗抄》。《请茶歌》就是这本书第一集《井冈山谣》的第一篇。这首诗歌生动地描绘了红军帮助茶农种茶树的画面。此后，作曲家谢策立欣然为其谱曲，让这首热情洋溢的歌曲广为传唱。
1: 文莽燕老师五十年代长期体验生活在井冈山，然后呢就创作了这个《请茶歌》。原歌是讲民生的，红军啊帮助茶农种茶树，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背着枪还要打仗，还要帮助他们种茶叶树。
0: 文莽燕在体验生活和创作中被井冈山的创业精神深深感动，他在作品中真实地表现了红军关心民生、重视发展根据地建设、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亲民作风。
1: 《请茶歌》是红军那个帮助茶农种茶树，他是把领袖和战士放在一个集体这样的一个概念下的，也就是说要先把生活过好，要有民生，就是这样的主题。
0: 在历史上，《请茶歌》的歌词曾经被修改成为口号式的语言，并将原词作者文莽燕改为集体作词。11届三中全会之后，江西第4届文代会为《请茶歌》恢复了原词，并恢复署名文莽燕作词，由江西省音协将《请茶歌》重新录制核带，向全国公开发行。1981年11月，歌手朱逢博演唱了《请茶歌》，并将之收录于专辑《我怎能把你遗忘》，从此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

请喝一杯茶在请茶歌中反复多次出现，充分表达了井冈山人民对红军的敬仰和感激之情，令人仿佛又置身于那个热情质朴的井冈山农家之中，感受其乐融融的军民饮水情。多少年来，请茶歌已成为江西的一张音乐名片，那悠扬婉转的歌声饱含了井冈山人民热情好客、永远不忘历史传统的精神。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评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朝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评，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林红，拟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一集。
0: 2012年，我和大学同学许开伦考古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余姚河姆渡博物馆，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启示论文。为此，我俩钻进资料室，没日没夜地阅读摘抄资料，直到有一天发现了一个残缺的笔记本。
2: 这个残缺笔记本咋也成文档了？哎呀，这满是灰呀，这。
3: 哦，这还真是缺了好多页啊。哎呦，这后面的字都看不清了，是不是被水打湿过啊？哎，这好像是谁写的日记。哎哎，你看，3月1日，小雨，文化站救我一名专职文物干部。哎，黄资料
4: 来了。
3: 你来看看这个
4: 啊。
3: 你看
4: 啊。我看看。1973年，季道平啊，是季老师的，像是他发掘遗址时候的笔记本吧。哎呀，老文保所搬来的资料还没整理，私人物品也混在里面了，要退给人家。
3: 哎，别退，能不能借给我看看？
4: 虽然不在册，但还是要登记一下
3: 啊。行。
4: 季老师是最早发现河姆渡遗址的功臣，这个本本是宝贝呢。
3: 听见了吧，宝贝。哎，对了，那季老师现在还在博物馆吗？
4: 已经退休好多年了。
3: 哦，
4: 1993年博物馆落成，从县文化站调来的，我们是先后同事。
3: 哦，
4: 现在好像住养老院了，问问办公室吧。
3: 哎，
4: 来登记。
3: 好嘞，
4: 写这儿。
3: 哎，谢谢黄资料。哎，凯伦
2: 啊，
3: 我的直觉告诉我，论文可以从这个笔记本写起。哎，你晓得的，我爸也参加过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可惜啊，还没详细给我讲他就走了。
2: 你是第一撰写人，你说了算。
5: 季老师好，我叫秦国生。
6: 哦，你好。
5: 我大学毕业后刚到河姆渡博物馆才不久。
6: 李护理员说了，当馆员
5: 啊，当助理馆员。
6: 哦，
5: 那个，我有一些关于河姆渡遗址发掘的事情，想当面向您求教。
6: 哦，
5: 我在资料室啊，看到一本您当年的笔记，是从1973年到1974年2月间的。就是有些册页丢失了，中间还有些地方，可能是被水打湿了，也看不清。
6: 哦，我视力不好，你念来听听。
5: 哎，好。我念给您听啊。
6: 哦，
5: 3月10日，阴，春寒料峭。去年参加省文管会的县市文物干部培训，收获良多， 今天又参观了马家浜文化遗址，大开眼界。这后面就有点看不清了。这儿。4月18日，小雨。站里新来了位辅导音乐的同事，名字很好听，叫杨柳。
6: 是我的，是我的。把笔记本给我。
5: 哎，好，给您。
6: 爸，你看啊，扉页上是我当年刚学的隶书字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5: 啊，哎，那杨柳。
6: 杨柳。杨柳，那是1973年。
7: 是谁帮咱们翻江水？
8: 哎，金道平，哎，来，过来，过来。文化站搞文物就你一个人啊？
9: 啊，
8: 这段时间古碑、古墓、古庙的事多。哎，我让新同事杨柳先跟跟你啊，
9: 郑站长。人家是搞音乐辅导的，我老夫子一个怎么带呀？
8: 是不是怕人家年轻漂亮把持不住啊？
9: 我那些都是些粗活，那明天去城南看损坏的明代石碑要走好远的小路呢，这天又下雨，人家细皮嫩肉的怎么受得了啊？
10: 哪个说受不了的？什么时候出发？
9: 杨柳
8: 说呀，人家杨柳态度这么坚决，你看
9: 这。那明天穿胶鞋，戴草帽，带上中午的干粮。啊，对了，拿根防蛇棍啊。
10: 蛇？
9: 也能防狗。你要是怕的话，就不用去了。
10: 谁怕了？我去。
8: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0: 季老师，那天我从石碑上踏下来的字还合格吗？
1: 嗯，你第一次做这个很不错了。
0: 真的？
1: 嗯，
0: 这些天跟你做文物保护觉得蛮有意思的，想再向你借几本文物书深入了解一下。
1: 书的话我看看啊。
0: 嗯，
1: 我这儿有几本旧书。哎，你等等，还有这个笔记。哎，你看，去年省文管会文物培训班上我自己记的，有几个老师讲得很好啊。你看
0: 啊。那我看看哈。
1: 嗯，
0: 哎呀，季老师，你的笔记真工整啊。
1: 还行吧。
0: 阳光穿透桃红柳绿，让清澈的瑶江流淌暖意。
1: 哎，
0: 还有小诗。
1: 别看，这个是我自习的时候胡乱写的。
0: 不看就不看。哎呀，你这个书架上的书可真够多的。哎，怎么还有个黑桃皮？
1: 哎，那个别碰
0: 啊。啊，
1: 那个是我在瑶江边捡的。
0: 哦，
1: 你看这上面的刻文，像不像野猪的嘴巴？
0: 啊，猪嘴巴、牛嘴巴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别看只有巴掌大，可能是远古的宝贝呢。你听，用它敲茶杯，声音是不是有些神秘？
0: 神秘？
1: 啊！
0: 哎呀，打雷了，我走了啊，走了啊。
1: 谁在喊我？谁？谁？

等等我！等等我！娘！

0: 这是哪儿？
1: 开，法尔卡卡，亚伊丘，亚伊丘，苏阿达马拉巴，走，走，走，走，走，玛娜，走，玛娜，
0: 你是？

0: 这个铜罐，我好好看看。哎，铜罐上刻的果然是头猪啊！嘿嘿，我那块陶片图案跟你这个很像。嗯，
1: 深咖发，气气。嗯，深咖发啊。嗯，气。哦，
0: 饭团儿。好吃，好吃，哎，好吃，
1: 好
0: 吃，
1: 气，
0: 这是鹿肉吧？好香啊，好香，哎，谢谢，谢谢，哎，你刚才吹的是不是这个小哨子？啊？这个小哨子能让我试试吗？啊，我试试。
1: 吐吐，嘎西。

0: Leo! Leo!
1: Naina! Naina!
2: Leo! Leo! Hey! 你叫柳？
1: 你且柳，你且柳柳。
2: 柳？哎呀，梅将柳儿争绿，面供桃儿竞红。柳
1: 柳
2: 柳
1: 柳
2: 柳，
1: 你且柳
2: 柳。
1: 他谁？他谁？Zumana。
2: Zumana。
1: Zumana。
2: 哇，这么多篝火，还有干栏房子，好漂亮啊！
1: Zumana， Zumana，
2: Zumana，
1: Zumana， Rawa， Zumana，
2: Zumana，
1: Zumana，
2: 跳舞是吧？

0: 老四，出什么事情了？哎呦，你的头磕破了呀！这是哪儿啊？哎，季老四，你没事吧？
1: 你是？
0: 哎呀，这是姚江，我是河姆渡排灌站的施工队长钱德明啊。那前几个月你调查古墓，还住过我家呢。
2: 没走远，肯定就在这儿。哪个没走远？这老师，我们在这里扩建排灌站机房，没有生人来过的呀。
3: 这是什么？我好像见过。
2: 对，古尚，仙人，很古老的仙人，就在这儿啊。
0: 帮我一起找找，
2: 走，找什么找啊？这工期耽误不得。秦队长，你有笔没有啊？笔啊！哎，我没有，我没有笔。哎呀，那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啊！我得赶回去，赶回去记下来。走了，哎，去县里的班车还有一个小时才到呢。哎，
0: 不能了，我走回去。哎，你，
2: 哎呀，
0: 这个季老师，怎么有点？
4: 神神叨叨，这么神奇啊！嗯，季老师，你太有童心了，你脖子上怎么还挂了个小玩具啊？
0: 这个，嗨，姚江边上捡的，像是骨哨。
4: 骨哨是把这个扔江边啊？
0: 可能是古人吧。
4: 古人，季老师，你太会讲故事了，也许啊，就是你做了个白日梦。
0: 哎，你不信啊？难道真是我的幻觉？
4: 喜欢你的故事，哎，真喜欢。

0: 这个杨柳啊，人漂亮，歌也那么动听，可遇不可求啊，啊，是不是季道平？哎，对了，城南那个明代碑文拓片，省文管会的专家表扬了，说质量很高。哎，季道平，
1: 嗯，
0: 这个助手不错吧？
1: 真的不错，热情，认真。
0: 有个急事儿，
1: 啊，你说。
0: 罗江公社为了改善抵御旱涝灾害能力，在河姆渡村的姚江排灌站东面扩建新机房。前几天呢，在工程的土坑里发现了些陶瓷碎片、鹿角，还有些动物残骸。
1: 真的？那太好了。
0: 刚才呢，公社领导打电话要我们去看看是不是文物。
1: 我去。
0: 现在是两点啊，下午。
1: 哎，我马上去。哎，
0: 直接找公社的罗副主任。
1: 行。
0: 哎，20多里路呢，骑我自行车去吧啊。
1: 行行。
0: 戴上草帽
1: 啊，
0: 太阳正当顶呢。
1: 行行行行行，好。出现了！
2: 哎呀，这个呀是我挖到3米的时候发现的。
1: 咱们下去看看。
2: 好，
1: 好，
2: 慢点，
1: 小心啊，
2: 慢一点啊。
1: 我看看，不会是哪个王公大臣的坟墓吧？
3: 肯定是大发现的
1: 啊！
3: 来来，
1: 你们看啊，这个坑地明显分为5层，上2层为耕作的熟土和生土，硬土下面有3层相互叠压的文化堆积层，看得到陶片、武器和石器的碎片呢。
2: 啊，季老师啊，我那里还有一些这些天搜存起来的陶片和兽骨
1: 啊。是吗？
2: 啊，
1: 走走走，拉我上去看看。
2: 好好好，走走走。哎，
1: 等等，慢一点，
2: 季老师慢。
4: 季老师，你觉得比上林湖月窑遗址怎么样？
1: 哎呀，宝贝呀、啊，
4: 这些都是宝贝呀、啊，可能比良渚和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年代还久远呢。
1: 真的？
4: 哎，这排灌站不能再挖了，停工
1: 啊！
4: 叫大家赶紧停工！
2: 别！那停工可怎么办呀？说好8月底完工的，那我们可是写了决心书的呀。
4: 这个遗址比你10个排灌站还重要。
1: 嗯，
5: 季老师说的对，先停工吧。我回去啊，和公社几个领导碰个头。季老师，哎，你那里是不是也要向县里做个汇报？
1: 哎，对，我马上回去汇报啊。哎呀，金队长，我就晓得他们一直都在，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儿，对不对？他们就在这儿啊！啊！
2: 哎，这个季道平啊，有点神。
6: 季老师，您先喝点水。季老师啊，这个发现是不是让你当时特别兴奋？
7: 是啊，当时史学界普遍认为啊，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河姆渡地区属于海象地貌，不适于古人类居住，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原始时代文化遗存。他们只是要我把文物留下研究研究，我又多次给省文管会去电话，急得我呀寝食难安，上火，嘴上起泡。还有人啊比我更急，秦队长，他和几位民工跑了几十里地到了县文化站。
2: 院没活干，没够分，一大家子吃土啊！李道平，哎
4: 呀，来了来了！你们，
2: 秦队长，
8: 季老师啊，我们其实是来问问复工的事情。
4: 哎呀，这个，昨天我第3次跑杭州了，还找了文物培训班的老师，说还在研究。哎，你们去找公社，
2: 你让公社停的呀？那工分咋算呀？你自己吃的是商品粮，不晓得我们农民的苦寒呐！
8: 哎呀，季老师啊，你是不晓得呀，罗江公社14000多亩晚稻生产要靠这个排灌站，那停工误事了的话，谁负责嘛？
4: 哎呀，这发现文物是大事啊，得等省上的专家鉴定。
2: 哎，要真是了不得的古物，那专家早就来了嘛。哎
3: 呦，不要啰里吧嗦的了，拉他去公司畅销停工。
2: 对，不管他了，回去复工。
9: 陈达明，你敢？
2: 我凭什么不敢？你们耽误了我这么长时间，我们是要装拆的嘛。
1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季老师，你同样都流血了，谁是凶手？谁是凶手？
2: 是他自己没站稳。哎，不，你是哪个呀？
10: 你管我是哪个？打人就是犯法。季老师都流血了，还不快送医院？
2: 刚才是我们冲动了，季老师，对不起。
11: 再等几天好不好？再等几天，我恳求你们。我求你们了，
12: 不行！
5: 哪个说不行啊？
11: 罗副主任，
5: 你这次公社研究了要服从大局。刚才是哪个打的？站出来！
11: 我自己擦破了点皮啊，不要紧，不要紧。
2: 罗副主任，你来的正好，你给评评理啊！这是新挖的地坑，那严重积水，要是再不复工的话，那就要塌了。
5: 有困难，公社解决。都回去，都快点。
11: 谢谢罗副主任。
13: 哎呀，谢谢大家。
2: 走走走走走。
13: 谢谢
2: 大家，回去了。
11: 哎，不用扶，不用扶，破点皮而已。
10: 伤口感染了怎么办？坐下来。得先用清水洗洗，再抹点红药水。我轻点啊，是不疼啊？
11: 没事。
10: 哪有你这样的老师啊，都不知道爱惜自己，以后不叫你老师了。
11: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老师，你叫我名字吧。啊，没事没事，快去找站长吧。啊，
14: 金大平。
11: 站长来了，
14: 省文管会来电话了啊！专家明天就来，
11: 是吗？
14: 姓王，王世伦，他在宁波加固保国寺的梁柱，离这儿不远。
11: 明天，7月18号。嗯，哎呀，我马上去罗江公社，告诉罗副主任。
10: 我也去。
11: 哎呀，天快黑了，你个女同志，
10: 女同。

0: 怎么了？妇女能顶半边天，
1: 一起去吧。哎，骑车注意安全啊。
0: 嗯，好。哎，
2: 坐好了。
0: 嗯，
2: 前面小路颠得很。哎，这条老路说不定就是祖先留下来的呢。
0: 是那个柳留下的吗？
2: 守望千年万年，坚信会有一场遇见，
0: 一个遥远的世界突然出现。
2: 断壁残垣之间是曾经的芬芳，
0: 是风雨不败的缱绻。哎，
2: 我的诗你都记住了啊？
0: 季老师，你是个有才情的人。
2: 叫我道平就好。
0: 道平。嘿，
2: 坐好了。
0: 嗯，
2: 我骑快了。
0: 啊，
3: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一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资料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止、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成、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二天，另两位东道主先后亮相，加拿大1-1战平波黑，获得世界杯首个积分，美国主场4-1大胜巴拉圭，迎来开门红。
1: 今天的闻所未闻，我们说一说足球也分四节吗？解锁美加墨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先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13号3点到和9点，另外两名东道主加拿大和美国分别呢迎来了自己小组赛的首位对手。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两场比赛的赛况以及哪些精彩的瞬间让你难忘。
3: 好的，加墨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那么两支东道主的这个比赛，结果大家可能已经都知道了。这个首先是加拿大队对阵的是波黑队，这场比赛呢是1-1战平。另外一场呢，美国队呢是以4-1大比分战胜了巴拉圭队。那么虽然比赛的结果不同，但是可以说两支队伍都书写了属于各自的这个历史。那么先来关注加拿大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因为他们拿到了队史首次世界杯赛场的这个第一分。那么过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跌宕起伏。那么尤其是在上半场的第21分钟，是波黑队首先利用角球的机会投球破门，那么也是1-0领先了加拿大队。那么现场的这个4万多名球迷呢是可以说一度非常的这个焦虑。因为加拿大队坐镇主场啊，所以说他们的整支队伍呢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那比赛的转折点呢是在第79分钟，替补登场的中锋拉林可以说是站了出来。他在这个禁区内呢是背身拿球面对这个防守球员的这个紧贴强行的这个突射那么又为这个加拿大队是扳平了比分。那么这一分呢不仅是战平了这个对手，同时呢也是加拿大足球舞台上的一次真理，因为这是他们的加拿大的首分。此前呢加拿大队两次出战世界杯是遭遇了6连败，所以说这一分呢可以说是足够的珍贵。那么另一场比赛呢，相比之下呢美国队呢就是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这种进攻上的这种优势。那么在 D 组的这个首轮呢，美国队呢是对阵的这个巴拉圭队。那么在上半场可以说美国队就已经锁定了胜局，而且比赛的节奏呢是非常的快，开场仅7分钟美国队就率先进球。那令人比较难忘的呢，就是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的5分钟，第5分钟美国队的巴洛贡一记神仙球，他这场比赛在上半场就是完成了梅开二度，状态呢非常的火热，并且呢在上半场上是帮助了美国队以3-0的优势这个领先对手。那么目前呢这两场比赛过去之后美加墨的这个三个东道主呢是全部的亮相。那么首秀呢三支球队呢是2胜1平，打出了不败战绩，所以这也让大家更加期待他们接下来的比赛。主持人。
0: 正如你说的哈，这三个东道主球队已经悉数亮相了。根据这两天的表现，那抛给你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就是你感觉这三支东道主队谁可能会走得更远？
3: 确实是。预测世界杯的这个比分其实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但是呢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个世界杯来到世界杯很多球队呢都想拿出最佳的这个状态。但是呢这也意味着大家会

0: 非常低的这种容错率啊，那么这样的话大家的这个心态啊包括很多这个中道主播啊坐拥主场他们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心态会有不同。那么首先来说美国队吧，其实从整场的比赛来看，美国队是有非常强的硬实力的，美国队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他面对这个南美劲旅巴拉圭队的时候，其实在上半场展现出了一种降维打击那像球队当中的普里西奇包括巴卢贡个人的这个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同时在场上的表现也是发挥的非常的有力所以说也帮助美国队顺利的拿下了小组的第一场比赛那么我们觉得就是美国队不只是会成为小组赛出现的这个热门，甚至呢有潜力去在这个淘汰赛上能够走得更远。那么像这个墨西哥队呢，他们的揭幕战是第一个出场的球队就以2-0击败了南美队，延续的这个首轮不败的一个玄学啊。那么墨西哥队呢优势呢其实更多的在于他们的这个经验他们的在世界杯上的这个底蕴可以说是很多球队无法比拟的，他们非常擅长在大赛当中去调整自己的状态，所以说小组出现是常规，那么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淘汰赛进入到淘汰之后能有更多的一种发挥吧那么到淘汰赛之后很多球队的实力会成倍的增强，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那么像加拿大队呢，其实已经完成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历史的跨越了，他们拿到了世界杯的第一分但是呢在之后的这个比赛尤其是小组赛 B 组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可以说今天这场比赛是他们加拿大队的一个起点，但如果以后想要在比赛当中有更多的发挥，那就要靠他们自己的这个极强的韧性。主持人
1: 好的，周宏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依然还在继续进行，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如何看待本届世界杯扩军？谁将为新赛制中捧起大力神杯呢？白话世界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4: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8个小组每组前2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12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两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

0: 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八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1: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好，闻所未闻的时间到，我们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叮叮叮叮，补水时间到。您发现了吗？本届世界杯啊，咱这足球看的跟篮球似的。有人看半截发现，哎，这比赛怎么还分四节了呢？这个是源于啊，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的第33分钟，就首次由葡萄牙籍的主裁普勒恩萨启动了官方补水。这个补水呢，是针对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了。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子。您拿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疗效，看广告。过去啊，足球比赛的补水时间就是1分钟到90秒，最早的时候还曾经有过30秒的时候，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这1分多钟没有任何商业价值，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3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知道这个底层逻辑，您再琢磨琢磨，为什么 NBA、NFL 都要四节呢？哎，这理儿就在这儿了。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两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的，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3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进攻节奏。在那天上午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洛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世界杯啊，这才进行了2个比赛日，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足球比赛实际上已经变成4节，而不是2个半场了。好了，以上就是世界杯的第2页。叮叮叮叮，广告时间到，咱们明天见了。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北京。北京日前在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温榆河上游规划新建5座水库，主要集中在房山、门头沟、昌平等容易形成洪水的山区。这也是近50年来呢，北京首次启动新的山区防洪水库建设工程。
2: 对，水库呢，就是防洪基础设施当中的王牌了。通过拦蓄、削错等方式，可以有效减轻下游的防洪压力。那么5座水库建成之后，将如何系统提升区域防洪能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北京市昌平区新寿镇小神岭钻子岭沟出山口处，总库容677万立方米的钻子岭水库工程已经破土动工，左肩坝的基础开挖作业正在进行，道路改移、河道疏浚等工作也在同步推进。钻子岭水库坝形为堆石混凝土重力坝，坝轴线长240米，最大坝高56.5米，控制流域面积45.7平方公里。钻子岭水库施工负责人李志刚特别介绍，这座水库还将成为北京首座智慧化山区防洪水库。
4: 在堆石混凝土技术方面呢，我们联合的是清华大学几家单位进行这种前期的筹划，同时呢，我们会建立一个智慧化平台，在施工建设过程中呢，实现这种全可视化的管理。施工建设之后呢，预埋这些感应探头之类的，会留在这个水库大坝里边，作为将来运维管理的一方面的一个手段。这些数据呢，会传到将来建设好的这个管理方平台里边，有一个数字管理中心，然后在里边呢，能够实现对大坝内部的一些数据上的一些反应，就像我们人体一样，是监测我们人体内部一个健康情况。
3: 已经全面开工的钻子岭水库工程计划于2028年底竣工，将是5座水库中最早完工的。而在昌平区刘村镇，西峰山水库工程也已进入施工阶段，它与钻子岭水库都属于北运河流域防洪排涝体系中的上序工程。选址于此有哪些重要考量呢？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晓磊解释，
5: 北运河是流经城市副中心的主要防洪排水河道，北运河有一个特点，就是上游它呈一个扇形，上游好多小河流，它没法像其他河上建一座大型大水库就能把洪水控制住，它需要在每条小河上修一个中型或小型水库。单独看这两个水库比较小，但是它们和这几个已建成的水库，包括还要已建成和还要修的蓄滞洪区，还有下面分洪的河道，这个联合起来保证咱们副中心防御洪水的能力更提高一个档次。
3: 杨晓磊进一步表示，两座水库建成后将与既有的十三陵水库、德胜口水

0: 水库、响潭水库、王家园水库一起，不仅能共同守护下游昌平区兴寿镇、未来科学城等重要区域，以及精密引水渠、六环路等重要基础设施防洪安全，还将对于完善通州堰防洪体系、保障城市副中心防洪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视线转向多雨的房山，房山区境内有两条主要河道，南为拒马河，北为大石河。拒马河张防洪水控制工程规划建设于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建成后可进一步提高雄安新区、房山区石渡镇、涿州市等重要地区的防洪能力，保障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等重要基础设施的防洪安全，减轻小清河、蓝沟洼蓄滞洪区的滞洪压力，减少淹没损失。房山区佛子庄乡大石河上游二道河水库右坝间主体施工已全面展开。大石河山区段历来是北京市西南地区的暴雨中心，该水库建成后可进一步拦蓄山区洪水，有效减轻下游房山区山区和平原的洪水冲击威胁，并显著提升对雄安新区、涿州市及南水北调干线等重要目标的防洪保障能力。
1: 再来关注门头沟，一条大河蜿蜒东流，在门头沟渠三家店一带冲出了山口，这呢也就是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历史上呢，因为多发水患，永定河也通常被称作无定河。
2: 从官亭水库到三家店蓝河闸约110公里的河道，位于山区的迎风面，极易形成又快又急的暴雨。位于门头沟区王坪镇的永定河官亭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就应运而生了。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门头沟区王坪镇的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控制流域面积1397平方公里，可提高永定河大宁水库和小清河蓄滞洪区的分洪标准，并进一步提高下游京津冀重要区域的防洪保障能力和流域大洪水的应对能力。工程力争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小磊，
3: 它的总库容呢是3.7亿立方米，然后最大坝高是136米。这个在北京目前的水库中没有这么高的大坝，因为它是保的是咱们中心城区或者叫首都核心区。原来呢，咱们中心城区基本上是发生200年一遇的洪水的时候它没问题，现在我们修了这个之后呢，能把它提高好几个量级，修完之后就基本上把那个永定河的暴雨中心全部控制住了，也能保证咱们首都北京永定安澜吧，叫因为永定河一直是这个寓意。
0: 进入汛期，水库守护着城市安全。当前北京已建成水库80座，包括4座大型水库、17个中型水库及其他小型水库，库容93亿立方米。杨小磊介绍，待5座山区防洪水库全部建成后，北京水库总库容预计达100亿立方米，城市北部和西部山区将构筑起一道由水库群组成的防洪屏障。
3: 我们的设计标准肯定比建国初期修的那些水库要高一些，一个是在坝型选择上，现在是主要考虑安全性吧，现在考虑的都是混凝土重力坝。那另外从防洪标准上，我们也是结合卫城规范标准还有实际这条河历史上发生的洪水，然后去统筹考虑它。像这个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不只是历史发生的洪水，我们甚至要考虑它的搅河标准到万年标准。
0: 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建设处处长樊斌介绍，通过有效发挥水利工程防洪能力，最大限度保障汛期安全。
4: 根据我们北京市的这个地形特点呢，主要是山高谷深、源短流急，所以山区防洪呢是我们这个重点的一个部位。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全市这个山区的控制面积呢占到整个全市山区面积的68%。我们5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从68%提升到84%，全面呢提升我们北京市的这个上蓄的能力，保障城区的这个防洪安全，同时呢还能给这个京津冀整个区域的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购买二手房，很多时候呢，买卖双方会对房内的设施、家具、物品等做一个交接，卖家明确表示不要的，就由买家来处置。 但是如果意外在房屋的墙体里、院子中或者是地板下发现了大量现金，不合常理该如何处置呢？买家可以当然拥有吗？那如果得知是一笔赃款，又该如何处置呢？总

0: 就晕倒了。
1: 这一共多少钱？
0: 3000。
2: 剧中，于明买了二手别墅后醉酒砸墙，竟发现墙里有3000万现金。于明买了很多行李袋，将钱打包挪到了别墅的地下室购买房子。墙体里砸出的钱归谁所有？私自转移这笔钱的行为如何认定？如果知道是不义之财，又该怎么做？
3: 很多观剧者弹幕留言，我刚买的二手房要不要也砸墙看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裴继鹏说，不用砸，砸出来也不属于你。如不考虑钱款系犯罪所得，购买的房屋墙体内砸出的钱款属于权利人或者国家，不当然归房屋买受人所有。
4: 这些钱属于民法上的遗失物、埋藏物或者隐藏物。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公告。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一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
3: 剧中，于明用行李袋装上从墙里砸出的钱，转移到了别墅的地下室。他的行为是盗窃吗？北京三中院法官助理池天慧分析，
5: 这种行为呢，性质上不属于盗窃，更有可能涉及侵占。如果他拒不退还呢，有可能因涉嫌侵占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270条的规定，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构成侵占罪；而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是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也是按照侵占罪的规定进行处罚。那么在剧中呢，墙内钱款的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主张于明构成侵占罪。
6: 哎，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房子跟你没有关系了？
7: 我就这意思，
6: 这房子里的东西任何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7: 没关系，
6: 你要不要再回房子看一眼，有没有什么东西落下？
8: 不必了，那个房子的一切都跟我没关系。
3: 在于明没有告知别墅墙体里有3000万现金的情况下，房屋中介洪金奎、原房主的女儿陈子诺均表示，505别墅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让于明处理就好。这是否意味着于明可以心安理得地占有这3000万？裴继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4: 剧中房屋中介的意思表示，原房主女儿的意思表示，并不等同于这笔钱款权利人的意思表示。钱款权利人与房屋买受人之间无法据此成立赠与合同。一般而言，购房时买卖双方在房屋买卖合同中会就房屋内物品的归属进行约定，但通常不涉及墙壁内的钱款。在没有达成任何合议的情况下，墙内钱款的权利人不单纯因为房屋的买卖丧失墙内钱款的所有权。
3: 事实上，藏在墙体里的钱是原房主，也就是陈子诺的母亲贪污的。他被司法机关抓获后，始终没有交代钱款的去向。于明知道此事后应该怎么做？池天慧分析，
5: 根据我国刑法第64条的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都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其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而对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之后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所以说，剧中的于明在知道墙内的钱款是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所得之后，应当立即报警或者是上报有关部门，依照有关部门的指示依法处置相关的钱款。
3: 法官裴继鹏说，如果于明在知道墙内砸出的钱款是赃款却继续藏匿拒不承认，可能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或者洗钱罪等被追究刑事责任。
4: 我国刑法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所以，剧中的于明夫妇选择交出这笔墙里掉出的巨款。
2: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购买房屋从墙体里砸出的也好，从地底下挖出的也好，都不当然归买受人所有，找不到权利人的归国家所有，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0: 合法所得，花着心里才踏实。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持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这半小时，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甘肃省临泽县建设高标准农田，却向农户强收建设费，四个村每亩200元，连扣15年。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违规广告，新规落地，严打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

0: 国之声特别报道。
1: 公开资料显示，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是我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依托河西走廊独特的自然禀赋，当地已形成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玉米制种产业链。
2: 近日，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当中呢，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的建设费，要连续扣款15年。那么这项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当地向农民收费又是否合规，有何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在临泽县平川镇三一村的田间地头，记者碰到了正在地里劳作的村民李富强。他告诉记者，2021年县里对三一村进行了平田整地，2022年开始向农户收取建设费，要连收15年。第一年每亩收100元，后续每亩200元。
4: 扣15年了，怎么都要扣到3000块钱就完了。
5: 这个是交的是什么钱啊？
4: 平整了土地的钱。
3: 李富强说，起初对村里的耕地进行平整时，镇里和村里都明确说这是国家投资项目，不需要农民负担费用。但土地平整以后，情况变了。
5: 当时在平整的时候有跟你们说要交这个钱吗？
4: 没有，那时候的是国家投资项目，土地是整掉了，人家又说的是这个国家投资没有了，这个平整土地的这个工程也就说是贷的款租下的这还好，平整还的那要还这个贷款来了，人家要
5: 扣这个钱。有开过村里面大会吗？
4: 没有没有，开的啥会啊？那开会的老百姓就不愿意嘛。
3: 多位三一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年镇上和村里会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记者获得的三一村多份扣款明细显示，2022年这部分的扣款项目名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扣款每亩100元；2023年为高标准农田，扣款每亩200元；2024年、2025年均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每亩200元。记者走访发现，被扣款的还有平川镇三二村、平川村、卢湾村，都是每年每亩扣200元，要扣15年。多位卢湾村的村民表示，全村8个村民小组都扣了这笔钱。扣款的名头是平田整地的建设费。村民杜树学种有7亩玉米制种田，每年收到的制种款都要被扣掉1400元。
6: 平整的土地的时候是不扣钱，平掉那就扣点什么，就收点200块钱。
3: 记者拿到的一份玉米制种各项扣除明细表显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这一项，农户少则被扣近1000元，多则超过20000元。耕种面积越大，被扣款的数额越多。但也有部分村民认为，为平田整地埋单并不划算。有的地块工程项目质量差强人意，
7: 高标准农田他管们管得不合理，就是怎么管们偏偏他们把钱说走掉了。那验收的时候的话，我们老百姓不知道管不跟我们干活。
3: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1年、2022年，临泽县先后在平田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了农田建设项目，用于打造玉米制种基地。建设内容包括平整土地、修建塘坝、配套设施等。平川镇政府副镇长吴培涛介绍，向农户收费主要是为了还银行贷款。
8: 贷款项目的初衷就是采取先流转土地后实施项目的这种模式啊，要把这个农户的土地啊集中流转到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再由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流转给我们的富民公司。然后有这个富民公司呢，通过这种经营收入偿还贷款本息，由富民公司再给农户支付土地流转金呢。
3: 临泽县富民产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2012年6月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核心定位为区域农业产业投资与开发综合平台。吴培涛解释，农田建设项目实施以前，广泛征求了群众意见，村集体同意实施该项目。但实施操作过程当中，村民们最终不同意流转土地经营权，导致最初设想的项目运营模式夭折。
8: 合同都已经签掉了，包括这个流转期限、流转费都约定好了，但是农户不愿意把这个土地流转出去，他们要自己种了，然后这个地就最后没有流转给这个公司， 按照当时政策的要求，就是谁耕种谁受益，有受益农户偿还这个贷款本息呢。所以说这个贷款本息就落到了咱们老百姓的头上。
3: 时任平川镇党委书记张凯介绍，2019年以前，这几个村进行过低水平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2021年，临泽县为建设玉米制种基地，需要对地块质量提质升级，但由于此前相关项目已经使用过中央财政预算资金，不符合再次申请高标准农田项目的条件，只能选择银行贷款。临泽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宋自雄也表示，
9: 但是在这个全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管平台上图入库的时候呢，就是把2019年建成的这部项目区啊，它也上图入库了，就是国家层面上也算一部分高标准农田，但是这个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水平它是比较低的。虽然是平川镇的3132卢王皮庄村属于改造提质项目，现在地没有给分民公司流转，所以你就是分民公司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你老百姓给他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
3: 平川镇四个村庄共有20000余亩地进行了平田整地等农田建设项目，每亩每年扣农户200元，连续扣15年。按此估算，这几个村的农户将承担6000多万元的农田改造建设成本，平均每亩3000多元，基本与当地反馈的改造成本相当。据临泽县政府官网，2025年全县争取实施高标准农田3.3万亩，项目总投资1亿多元，其中中央和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8500多万元，项目区群众自筹资金2500多万元。而据202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见，县市区政府要按照每亩不低于300元的标准安排资金。针对此规定，宋自雄解释称，
5: 为什么你们县财政一分钱不配套啊？
9: 谁受益谁出资的这有一部分补贴呢，但是就是国家层面和包括省上层面每年给到高标准农田补贴资金还是有限的，那还差一部分，建成之后最终受益就是咱们群众受益嘛，群众受益，所以说要差的这一部分就在群众来补贴。
3: 高标准农田建设属中央和地方共同实权，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农田建设支出责任，涉及群众筹资投劳的

0: 要进行一事一议，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严格规范议事程序，合理确定限额标准。平川镇副镇长吴培涛表示，对涉及扣款的四个村没有一事一议筹资方案和报告。每年每亩200元，连续扣款15年，未经村民同意的贷款，村民来还本付息合理吗？有关事情进展，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新闻继续。那大家是不是生活当中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广告上呢，醒目的写着买一送十，或者是全年最低价等等，但是定睛一看呢，角落里藏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活动仅限三天，赠品数量有限等等，那稍不注意呢，就会掉入消费的陷阱。
3: 针对这一类的乱象呢，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就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部分商家使用各类人为制造的第一小字免责、数据注水、自证吹牛等等套路。那么新规实施之后将如何改善广告市场环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尤其当数据本身就不真实的时候，更不属于法律豁免的情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5: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4: 吴沈阔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5: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的资质，数据的抽样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4: 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
5: 比如说在电商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要求呢，任何对于主宣传语构成线索的补充说明都必须与主宣传语同等醒目的呈现，不能有字体啊、大小啊这种区别。商家不能够把复杂的规则藏在不可见、不容易见的文字表述当中，包括比如说在非常长的详情规则当中，而是必须要做出结构化的清晰呈现。此外，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规定，口播的脚本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设计，限制性条件的阐述时间不能显著短于主体的信息，同时呢，在语速、语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避免商家刻意的各种套路。
4: 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专家指出，这样就是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之后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产业链条。
5: 这个事实上打通了广告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让整个可能的造假产业链无处遁形。这里面的核心规则是从处罚买榜者、买假者扩大到惩治制假者、数据虚假的提供者。一方面呢，会倒逼第三方机构回归客观中立的基本属性。此外呢，能够在源头上减少虚假

0: 宣传虚假数据的内容。
1: 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2: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这些灰色产业链，那可以使或者说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这种文案的这种内卷，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是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这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这种质量来进行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这种低的这些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3: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金，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那么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这种规范发展呢，它也会起到一个督促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1: 想要治理虚假广告、违规广告，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岳深山认为，除了制定明确的监管指南，还需要广告发布机构加强审核，利用技术手段过滤违规内容，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2: 必要的时候，在司法领域的话呢，对于如果说确实存在的这种恶意欺诈的这种行为，或者说恶意虚假广告的这种行为的话呢，一定是要适用惩罚性赔偿，从而说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然后综合的来达到说治理违法广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材质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陈雪玲。
7: 这就是您挑的绿色的羽绒服
8: 是啊，干绿色的事情就喜欢绿色的呀。
9: 早上7:30出发，从福建福州乘飞机到宁夏银川，出了机场再开车到永宁县闽宁镇，车子开进园艺村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这条路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几十年来不知道走过多少回，如今又换他的女儿林冬梅来回往返。
10: 把那个盆子全部都要 擦干净。
11: 哦，好好，
12: 现在有接种，今天刚好去。
13: 这边是我们的菌菇生产的
12: 品种筛选园区，
14: 好品种这里通过自己筛选。
9: 作为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闽宁协作菌草项目负责人，园艺村菌菇的培育和生产情况是林冬梅最惦记的事儿。
13: 这是放在方舱里的，
14: 方舱里面有4个品种，
9: 不同品种的菌菇包整齐排列在可控温控湿的方舱中，等待潜在种植户来挑选。
15: 它这个就可以运动，
13: 还是要这种苗，它再长高点，它的初代白含量也很高。
15: 很高，
13: 你如果像是这种啊，这种很快就木质化了。
9: 菌草技术是林冬梅的父亲林占西在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技术，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致富草、幸福草。几十年来，菌草技术从最初的以草代木种菇，扩展到菌草生态治理、菌草饲料、菌物肥料、菌草材料等众多领域。这次到宁夏，林冬梅正好赶上一批大棚内的菌草移栽。
16: 10月初再收一次，这一年得收两次。我们收两次，它的蛋白还是营养比较丰富的。
17: 原来我们是担心农户的投入高，所以没有去推广这个。但是如果现在从这个气候变化角度、从安全性、稳定性的角度统一去看的话呢，专业户要专业干这个的，反而会是一个更优选。他拿到这个
9: 菌草，不光要种活种好，对于农户来讲要更稳定、更容易操作。 林冬梅和团队一次次尝试，希望交到农户手上的是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15: 从农业的角度说，只有技术这个要素的话，是无法撬动整个产业的，这个过程就要非常有耐心。
9: 菌草收获粉碎后可以代替木材来培育菌菇，被誉为菌草之父的林占西早在1997年就知道这项技术能帮助百姓增加收入，能让大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可园艺村的村民们当时从未见过菌菇，从福建来的这位稀客不在他们的食谱上，他们想不明白没人吃的东西林占西为什么非要种呢？
15: 我后面经历过了，这个场景是很相似的。比如说我到卢旺达，老百姓谈蘑菇，认为说可能会吃死人有毒的，没有人种蘑菇，没有人吃蘑菇，但是那些气候条件好适合，但是他的观念的改变难度很大，从零到一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带动一个产业。
9: 1997年，菌草技术被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林占西带着学生背着六箱福建的草种就到了宁夏，在当地的窑洞中尝试种菇。林冬梅也是后来才知道，在全年无霜期不到六个月的宁夏彭阳，为了夜里能及时检查菇棚的温度变化，父亲和工作队有时干脆就住在菇棚里。
18: 怎样？那扶贫专家承包协议书吗？他要统包产品销售，按保护价收购，压力很大。这个包销不是一年，是好几年啊！我还看到过林老师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然后他们到上海专门早上3-4点就到那个蔬菜批发市场去调研估价怎么样，然后想办法把经销商跟这些菇农做对接，吸引他们到这个宁夏去收菇，帮助他们打通了北上广深这几个市场，打通了。
9: 如今从福建来到宁夏服务的已经是一支交叉学科团队，从研究菌草菌菇的到研究动物生态和材料碳汇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将论文写在这片干沙滩上。30年间，小小的菌菇长成了能为当地百姓遮阴的致富伞。
15: 产业从无到有，能不能干，怎么干，能不能干得成，能不能干得好，到宁夏来看。我在很多国际会议的场合，我用闽宁协作的数据告诉他们，闽宁协作它是贯穿于我所从事的菌草国际合作的始终。在很多国家的人看来，如果我处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我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发展。但是宁夏这个，特别是闽宁镇西海固这个地方，在这种干旱联合国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走出来。我带非洲的学生，非洲的这些同事到闽宁镇，到宁夏来看的时候，他们也非常受到启发。所以在他们的国家，在干旱荒漠区推进有条件的地方种草养畜，改变这个状态。
19: 你看看那个，你帮助他一户人脱贫都有多难。所以那个像巴布也是。
9: 在福建农林大学的教学楼里，林占西在会议室给要出国推进项目的团队做行前培训。年过八旬还没想过停下脚步，林冬梅说，父亲的人生真的是都把艰险又出发，而蓦然回首，自己也和父亲走过了何其相似的一条路。同一栋楼，林冬梅在实验室指导学生课题，如今父女俩同框的机会不多，他们交替出差很长一段时间。林冬梅称呼那个总要跑去宁夏忙活的父亲为林老师。
15: 小学4年级5年级吧，他当时工资一个月也几十块嘛，借了几万块钱就是盖实验室，不小心让我知道，当时就很警觉地告诉他说，你这个不是为我们家里欠的，我长大了不替你还。所以我父亲特别记得这件事情，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在扶贫。他的这个技术成功了以后，那很多老百姓会写信给他，有些农民来了以后就辗转就找到他，就来敲门，那都会安排在家里，然后有时候给他们拿一些饭票菜票，那有时候晚上到了没地方住，也就是住在家里，啊，就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9: 好不容易聚到一起，父女俩聊的不是菌草就是宁夏。
19: 好像很少聊天，他那基本上是工作。你看他今天晚上，他也不回去吃饭了，这整天已经10多年是处在作战状态。生活现在都交给他妈妈管了。
15: 闽宁协作的一些东西，我想了解说他之前是怎么做，我会去刨根问底问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为什么不能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

0: 30年前，林占西总是很忙，不是做实验，就是出差到宁夏。如今，在家等待的人换成了林占西。
1: 我现在就笑自己嘛。那林老师60岁的时候呢，我就对他有意见，说你为什么要把日子过得那么紧张，然后搞得全家人全部的人节奏都非常紧张。特别是我的母亲，她要照顾他呀，这个吃饭啊、生活啊、出差呀，不停地给他收拾行李呀等等。那现在我自己可能比他还过分。以前是我等他回家吃饭，现在是他等我回家吃饭。
0: 30年后，林冬梅再翻出父亲当年到宁夏固原彭阳县考察的资料，他知道他和父亲一直都在同一条路上，而最难走的那一段是父亲趟过来的。
2: 这个是当时是林老师是97年，他去彭阳考察的时候，彭阳县科委专门做了一期的这个信息，当时提的就是植物动物菌物良性循环，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年也一直是这么做。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林冬梅以前很少在工作场合向别人提起父亲，今年3月的一次国际会议中，报告一开场，他就主动向众人介绍，我是林占西的女儿。父女俩都淋过宁夏料峭的春雪，蹲在相同的地块看菌草冒芽，都吃过闽宁镇百姓炖得软烂的滩羊。父女俩的双脚一直都走在同一片土地上。林冬梅说，就像人们评价他的父亲一样，现在也总有人叫他拼命三郎，他听了总是一笑而过，因为他觉得自己飘来飘去的很轻很轻。有时候他想，自己就是父亲种下的那棵草。
1: 我觉得林老师80多岁，我50多岁，我还能有这个机会为大家一起推动这个事业，在服务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很愿意分享，我是林老师的女儿，然后大家也对这个事业也很有信心，因为看到说他的女儿在继承，在传承他的工作。
3: 本来我也不忍心让他去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但是这干干干，他也感受到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我们中国的特有菌草技术要变成世界的、全球的绿色产业、可持续化产业，那是需要一代代奋斗下去的。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激情开赛，您是熬夜看球大军中的一员吗？您在看球的时候感受到 AI 给赛事带来的变化了吗？北京时间13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首轮比赛中，出现了本届世界杯首次视频助理裁判改判。当时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在美国队里姆的防守下倒地，主裁判判罚里姆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之后取消了里姆的黄牌，改判阿尔米隆假摔并出示黄牌。此前在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100天的节点，有第三方机构发布了题为《首届 AI 世界杯场景的胜利》的白皮书。国际足联也宣布在本届世界杯推出3项主要 AI 技术，包括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 Football AI Pro 以及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那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片花了解一下，包括这3项技术在内的科技手段都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做些什么。
2: 在这场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的赛事中，中国制造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3重浪由广东一家代工厂生产，球体内置了一枚小型惯性测量单元传感器芯片，能够反馈足球每一种运动状态的信息。该传感器每秒采集500次数据，追踪足球的加速度和3维空间内的细微动作。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技术会实时向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传输精准数据，帮助改进裁判的决策，包括对越位的判罚。此外，本届世界杯全面部署了由中国企业深度参与的混合 AI 架构，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视频助理裁判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等技术。举例来说，人工智能可对裁判随身摄像设备拍摄的画面进行防抖处理，既能让观众清晰看到裁判的第一视角，也能避免画面晃动引发眩晕不适。人工智能同时助力视频助理裁判做出更精准的判罚，赛场通过数十个 3D 扫描舱为球员创建实时数字孪生，依托强大的底层算力为越位等关键判罚提供毫米级精准 3D 动画还原。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与此同时，在决定比赛走向的视频助理裁判中心，确保赛事公平的绿茵之眼，同样由中国高端制造企业提供核心支持。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 RGB Mini LED 显示屏幕，清晰还原比赛现场每一处细节，助力视频助理裁判精准判罚。
0: 如今，甚至不看球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 AI 给体育赛事带来的变化。大家还记得那只曾经因为预测世界杯比赛的比分而出圈走红的章鱼保罗吗？本届世界杯，章鱼保罗有了赛博继承者，多个 AI 大模型开始预测比分，预测冠军。有用户就发现，多款大模型都预测出了同一支冠军队，这个是大模型间的精确共识，还是算法趋同的结果呢？AI 将给体育赛事带来哪些可能？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

0: 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您好。
1: 哎，何总好，大家晚上好。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的 AI 技术应用非常多啊，甚至是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我们刚才提到了，国际足联已经宣布了在2026年世界杯推出的三项主要的 AI 技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逐一了解一下。已经有观众通过电视和流媒体的画面体验到了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了。这个裁判视角记录仪直接佩戴在快速奔跑的裁判胸前，对于防抖和拍摄运动物体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哈。不过呢，身边也有看球的朋友表示说，怎么感觉好像没有感觉到 AI 呢？说看裁判视角的记录仪就是一个拍摄设备，哪里用到 AI 了？那我们就先来说说 AI 视频增强系统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提升画质的呢？
1: 实际上这个也很简单，本质上呢它包含两个部分啊，两个关键的系统，子系统。一个子系统呢是拍摄系统，这个的本质就是运动相机，对吧？我们说从最初的 GoPro 啊，这是应该是在全世界首款定义了运动相机这一个全新品类的摄像的产品啊，摄影摄像的产品。再往后来，现在就很多了，对吧？无论是咱们国内的大疆啊、影石啊，都有相关的这个，你像 Pocket 呀、包括这个 Insta360 啊这样的产品。这些产品呢，它已经在防抖、防震、防抖啊，然后呢超高清晰画质的记录啊，包括这个这个图片文件、图像文件的压缩，因为毕竟端侧的设备它带的存储卡有限嘛。它要经过实时的压缩等各方面都已经很成熟了，也就是说它能够比较稳定持续的摄入运动的剧烈运动的画面，同时还能保持画面的稳定以及图像的清晰，以及对于关键图像帧的这样的清晰度。因为你如果无法保证这个清晰度的话呢，事实上我们说你后续的基于 AI 算法的加工和处理它就会有问题，这就引入到了它的第二个子系统，也就是端侧大模型系统。这一类的产品呢，分为两类，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它端侧并不具备有 AI 算法的部署能力，也没有这么强的算力，或者是这么足够的电池续航的能力。它呢，主要是通过联网的方式，实时与网络端的，也就是云端的，我们通常说云端的大模型进行连接。这样的连接以后呢，我们都知道大模型对于图形图像的识别现在已经是臻于完美了啊，这个应该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前就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当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啊这样的注意力机制，基于注意力机制就是 transformer 架构下的模型能够更好的完成这一切啊，就是图形图像的识别。图形图像的识别呢就可以分为焦点区、争议区，那么到底这个相关的球员在彼此的激烈的运动的对抗中有没有出现严重犯规的嫌疑啊？这个，在越位的情况下，尤其是我们知道造越位和反越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足球场上的运动的战术技巧。
0: 对。
1: 那么这里面很多的时候，其实判断都是在毫厘之间啊。当然，毫厘之间呢，也不能完全依靠这个，主裁佩戴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还要通过各种的全场的调度的方式啊，所谓的鹰眼系统来进行衡量，以及进球体系，这个是否这个足球在飞进球门的，在射向球门的过程中，短暂的越过了球门线，因为我们都知道足球是讲究一个，你只要在空中越过了球门线，它就算有效进球了嘛，对吧？这个，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说这个这一系列的判断。光靠传统的人的眼睛、视力和大脑来判断呢，就不太够用了啊！你再牛的裁判，再知名的、经验丰富的裁判，终归还是会犯一些延迟性的错误。他可能有延迟性的认知，或者是当时的判罚呢不够的精准，这时候就很容易造成球场上的误会、误解，甚至于引发这个球员之间的激烈的情绪对立，这些我们在足球的绿茵场上其实屡见不鲜了，都很正常。当然了，这两套系统的相结合呢，就形成了有端侧能力或者有云端通过网络与云端对接的 AI 能力的对于运动相机的赋能。这种赋能让它不简简单单是停留在摄录画面的基础之上，而是再前进一步，它不单能摄录保存了画面，它还能够对画面的关键帧 进行关键的判罚的分析，这种分析就给了裁判员一个非常及时的、实时的、聪明的啊，而且有丰富的旁证佐证的这样的判罚的依据。而这种依据，我相信对于绿茵场上的裁判员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如果说这种判罚引发了无论是哪一方球队球员的争议，都可以在场边啊、或者是在后台的系统予以进一步的确认。我想这样的一套数字化的智能化的体系，也是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绿茵场的实施激烈竞技的一个竞技的基本的公平性，对吧？
0: 对，是这个。其实比赛的时候啊，不光运动员紧张，我估计裁判其实压力也挺大的
1: 啊。是，
0: 有了这个工具，是有这个工具之后，心理压力能够小一点，是个好事儿啊。
1: 是，
0: 哎，
1: 是，总归我能说出道理来嘛？你看，
0: 对
1: AI 它有记录嘛？有证据嘛？对不对？
0: 对，是。您刚才提到了教练员啊，其实对于教练员来说也有一个工具，这次出现了叫 AI 战术分析系统 Football AI Pro 啊，这个似乎和我们平时用的 AI 也差不多，就是教练呢只需要用自然语言去提问就行了。那它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运作的？都能够解决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呢？
1: 这里面呢，我们就说它实际上是实现了严格意义上的科技平权
0: 啊。
1: 我们举个例子啊，很有意思一个事情，其实咱们刚才在前面的新闻背景介绍中也提到了，咱们国内的大语言模型，某款大语言模型经过很多个智能体的综合分析啊，预测德国队是今年夺冠概率最高的球队。当然这一个预测结果呢，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啊，我不对这一结果表示任何的评论，因为本身我是利益相关者，我是德国队的老球迷啊。这个，但是呢，反过来说呢，综合其他的研究机构给出来的预测好像差异化蛮大的啊，好像这个你像其他的比如说预测西班牙呀、荷兰啊，这都是大热门嘛，这个。但是呢，这个说德国队夺冠的好像只此一家啊。但是为什么呢？这里面背后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儿，就是德国队的新任主教练是一个科技专家，或者叫做数智型的，数据加智能型的主教练。他呢，随身最常就是随身不离身的是一款笔记本电脑啊，这里面记录了大量的运动员的数据，每场比赛的数据分析，而且呢还通过人工智能的模型来进行每场比赛的建模复盘啊。所以说，当然我们说德国总体来说国力比较雄厚，所以说科技力量也比较强，然后所以说呢，德国足协呢也比较有钱，说白了就是他能够有经费有预算支撑这样一个主教练，也相对比较年轻嘛，用科技化的手段来辅助他进行排兵列阵、现场指挥啊，现场的球场上的球员的换人啊、调度啊、战术的更迭啊，因为他有一个很强大的科技的团队在支撑他啊，这就是财大气粗带来的好处嘛。但是反过来呢，你看有不少国家的代表队或者是教练班子啊、主教练啊、助理教练等等，他们可能该国的足协没有那么富裕，没有那么有钱，无法支撑起这样的一整套的专属的科技赋能的装备。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国际足协这次确实做了一件好事，他与由国际足联出面啊，国际足联出面与这个知名的 IT 的供应商来进行合作，推出了面向所有这个教练组啊、所有的教练团的这样的一个公平的 AI 的辅助系统，这样的辅助系统就使得科技的力量在这一届的绿茵场的世界杯绿茵场的角逐中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科技平权，对吧？就是你有钱，你们国家的足协有钱，可以给你供养一个豪华的科技支撑团队，你可以用 AI 来辅助你指挥，来辅助你进行战术制定。但是呢，我这支队伍呢可能没那么财大气粗，没关系，我用国际足联的，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这是个好事儿。
0: 对，那各支球队都能够使用这个 Football AI Pro 了，是不是意味着教练组的能力差距啊，包括情报收集能力的高低都被抹平了？甚至我们畅想一下，
1: 这是一种公平嘛？
0: 对，就是我们畅想一下，我们懂球的这种普通的足球爱好者，是不是也有可能去当教练了？人的作用还有多大？
1: 那倒我觉得还不至于啊。为什么呢？因为实话实说呢，这个我们有句老话叫足球是圆的，对吧？就是你哪怕因为你所能够建模模型 给出的推理分析都是基于已经有的历史数据来的，是吧？
0: 嗯，
1: 这个但是呢，你这个足球场上的天气的因素啊，这个发挥的因素，主力球星的状态的因素，这个可是实时变化的啊。
0: 对。
1: 而且呢，还有呢，就是说不同队伍之间的打法的克制性、一致性，因为有的队伍可能说他的绝对实力不强，全球的排名可能不高，但是他的打法可能就恰恰克制今天我这一场的对手。那么这里面呢有千差万别的混沌性的因素，所以我觉得还不能完全依赖数据，否则的话那足球专业人士都要下岗失业了，对吧？
0: 嗯，对，
1: 我觉得还不是这样子的。嗯，
0: 是跟球员接触的时间越长哈，我们可能越了解赛场之外或者说统计数据之外的一些主观的因素哈。这个时候我们专业的足球教练员他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1: 没错，不可替代，不可替代。
0: 前面您提到了比赛当中的一些判罚的新的技术哈，我们看到本届世界杯的判罚系统呢也迎来了一个质的飞跃，核心是 SAOT 半自动越位技术。那这个技术它的核心是什么？它跟早就广泛使用的电子眼啊或者叫鹰眼相比有什么升级呢？
1: 主要的升级我觉得就是全局性啊，全局性。因为传统的鹰眼系统呢实际上主要锁定的是焦点区域啊，大禁区、小禁区之内啊，到球门、球门线，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区域啊。对于局部区域的这个电子化的数据化的服务，在历史上已经做得比较完美了，应该说啊，应该说也是，当然这种完美的作为一个老球迷来说呢也有点遗憾，说实话。其实足球运动啊很多时候它的失误也是足球运动的一部分了，对吧？
0: 对。
1: 你比如说在历史上某场知名的比赛啊，某名知名的球星所谓的上帝之手啊是一个足坛的公案，是吧？
0: 嗯。
1: 当然后来这名知名的球星也隐晦地承认确实当时他动用了上帝之手。但是呢这种遗憾呢其实反过来也成为足球史上大家津津乐道的，可以值得反复的咀嚼于反复的重温讨论的议题，这恰恰也是足球文化的一部分，对吧？你完全都是这个尽善尽美的啊，可丁可卯的，完全没有一丝丝一点点瑕疵的足球比赛，可能也就缺少了很多的谈资，以及缺少了很多的争论。这种争论和谈资恰恰是足球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所在，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啊。但是我相信可能不少的球迷和我的观点应该是趋同的，是吧？嗯。那么毕竟足球比赛是真人的比赛，它并不是像电子游戏里的这种的比赛嘛，对吧？
0: 嗯，
1: 相当于是。那么另外呢，我觉得本次的这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裁判系统，其实我们凡是看了直播的朋友都注意到，在直播的过程中有不少镜头是给到了专门的电子裁判室啊，实际上现在的裁判除了主场上的主裁、边裁之外，还有这个场边的这个及时性的这样的鹰眼系统之外，还专门在看台有一个专门的工作间。这个专门的工作间里面也有三名裁判，这三名裁判负责的就是盯守着这个可视化自动的数。
0: 嗯，保安老师调整一下手机信号方位，这会儿有点断。
1: 对，
0: 哎。您继续。
1: 好的，
0: 嗯，
1: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场上的主裁、边裁之外，还有一个专门的布置工作室的裁判区，也是三名裁判啊。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盯着屏幕啊。这个屏幕的后面呢是运行着复杂的数字裁判的辅助系统啊。那么我想这样的配置应该以后就成为常规配置了啊，标准配置了。应该说，这样的配置使得在全局的这个关键区域，包括关键区域在内的全局的啊判罚，以及全局的数字化的实时的数据流的分析过程中，它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不仅仅单具象于进球这一瞬间或者进球的前后的这样的区域的动作或者行为的观测，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整场足球比赛中，跑动无处不在，对吧？
0: 嗯。
1: 然后对抗也无处不在，
0: 对，
1: 很可能这个主裁和边裁一般他的目光和视野都是跟着球走的，哈哈，球到哪儿裁判到哪儿，对吧？
0: 对，
1: 这个但是呢在裁判的身后呢 可能也会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啊，比如说争执、拉扯啊，甚至于对骂啊、推搡啊，激烈的肢体行为啊，这样的话，裁判的背后又没长眼睛，是不是？这个，可是这些方面呢，它也构成了整场比赛的不可。

0: 觉得应该实施判罚的，触发了判罚阈值的阈值条件的这样的判罚点，这些判罚点呢，如果都被忽略的话，实际上也会对正常进行的比赛呢带来很多干扰。因为很多时候犯规也有战术性犯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为了激起对方的怒火，让对方上头嘛，对吧？然后这个同时呢，在关键区域如果漏防了，那么落位没有落到位，防守方没有落位落到位的话，这时候呢需要将对方的进攻型选手呢给他迟滞一下，战术性犯规给他阻拦。因为现代足球啊，阵型已经不像以往那么严谨了，现在都是在多种阵型之间的实时的交叉变换，所以说无球跑位特别关键啊。你这个无球跑位就意味着阵型的灵活变动，而阵型灵活变动往往就在可能它是在右后方在进行无球跑动，它策应的可能是左前方的进攻，是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敏感区域已经是扩展到了整个足球全场，而不简简单单是大禁区小禁区或者到球门这个敏感区域了。所以说其他地方的犯规行为也应该进行火眼金睛式的识别和及时的科学的判罚。所以说我觉得这套裁判系统主要是对于全局性有了质的提高、啊、
1: 是我们的这个电子裁判哈、啊，看的范围更广了。当然这也是一个好事啊，但我也不禁想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我虽然平常看球看的比较少啊，但我打篮球也看篮球，应该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吧哈。就我平常打球的时候，大家会说小规不叫啊，这保证一个流畅度，感觉有保证了一定的对抗性。看篮球比赛的时候呢，球员们会在场上前几分钟先摸一下裁判的这个尺度，然后呢在一些他看不见的角落呢互相有一些小动作哈、啊、能占一些便宜。这肯定是跟人类之间博弈的这样一个过程，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保证比赛的流畅度和自己的一些身体接触的尺度哈、啊。那如果说整个足球场都被电子裁判笼罩覆盖了，那会不会搞得好多策略没有办法进行了，进而也会影响到比赛的流畅度呢？这个人和电子裁判之间它的边界比例划分到底应该是怎样才合理？
0: 这个我倒是不太担心。
1: 嗯，
0: 有句话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吧？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个手段工具手段的引入永远都会激发出人的创造力啊！就是说你有新的工具了，那我可能有新的应对方法，对吧？这个我是坚信的啊，这个人的智慧是无穷的，人的想象力也是无穷的啊，说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倒不用特别的担心啊，这是第一点我的观点。第二点呢，说白了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在新的这样的全场无死角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监控之下啊，依然能够被发现出能钻漏洞的地方，那其实也是一种新的谈资啊，对不对？也是一种新的热点啊，这种新的热点其实也是丰富足球文化的一种体现，对吧？相当于是，因为足球说白了，这个足球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大不折不扣的第一大运动，热爱足球的观众非常多啊，不管是资深的球迷，还是一般性的球迷啊，还有间歇性的球迷啊。所谓间歇性的球迷就是四年世界杯啊、或者是四年欧洲杯就跑出来了、这个但是呢也好，这就是说明了这种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吧？
1: 对，
0: 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呢才是这项运动生生不息长期繁荣的根本所在。因为你只有群众基础才能产生兴趣，有了兴趣才能诞生出足球人口，有了足球人口才能建立起阶梯式的选拔机制，有了阶梯式的选拔机制啊，才能够这个涌现出各个层级的啊，无论是少年队、青年队啊、国家队啊、成年队啊等等的各级队伍，才能取得国际比赛的或者各种比赛的好成绩。所以我说，建构繁荣的足球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底层代码。而建构这种底层代码，繁荣的足球文化这种底层代码，实话实说，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这个我们乐观的期待吧。我觉得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科技手段虽然会压缩传统的漏的这个找漏子的空间，但是呢它抑制不住人类的想象力啊。当然我们不是鼓励大家这个说专门找漏洞啊，然后这个查缺补漏，但是呢我觉得足球运动的魅力可能就在于，其实你想哪怕不引入

0: 是受伤啊，所以才有了那句名言嘛。当你被放倒的时候，你想的不要是去报复，而是尽快的再进他一个球，这不是贝利的名言吗？嗯，
1: 是，我想这其实也是对球员自身身体健康和职业生涯的一种保护哈，也算是一个好事。
0: 是，没错没错没错。
1: 我们再来看看球吧，本届官方用球呢内置了一个500赫兹运动传感器，足球除了打气，是不是也要充电了哈？这款足球记录下的每一次移动啊、旋转和被触击的数据，它是怎么回传回来的呢？
0: 这就是物联网的范畴了，说白了。物联网 IoT 啊，这个 Internet of Things 啊，就是说有这个传感器之后，传感器通过短距无线网络的连接，将它能够感知到的球速啊、旋转、角度啊、各种各样的情况，然后包括它的飞行距离啊，这个足球的被加诸于外作用力之后的，因为一个物体被施加了外部作用力之后，它的运动形态已经会改变了，是吧？这个，那么它的加速度、它的平均速度啊、它的这一次的滑行的这个距离啊，都会被采集到。采集到之后，实时通过短距无线网络啊，这个无论是增强式蓝牙，还是说增强式的 WiFi 或者 WiMAX 系统啊，这都是局域网的联网方式。因为它不需要连接公网嘛，是吧？因为在绿茵场上，它是一个可限的、可局限的范围之内，用增强型的短距连接方式完全可以实现。然后这些数据都实时的汇总到了场地之侧的实时的数据的服务器里，而这些数据服务统一都会经过国际足联的数据中心的处理。
1: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电视转播的时候，包括现场看球的时候。这个现场的那个大屏幕和我们转播的电视、电脑、手机屏幕上都会有很多的数据页面，是吧？
1: 对，
0: 这些数据页面怎么来的？那么没有数字化计算机工具的时候，或者物联网工具的时候，那么只能通过手工来统计，那是很不完善也很不全面的。但是现在呢，有了实时的物联网的芯片，有了物联网的感知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实时统计，非常的精准，而且是这个360度无死角。对吧？所以说这时候呢，数据越丰富，它是一个闭环啊。刚才我们聊到，国际足联还与主流的 IT 厂商一起共建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辅助指挥系统。那么这些数据恰恰就是这些人工智能辅助指挥系统的养料啊。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它需要吃养料的，它吃什么养料呢？就是数据，对吧？只有这些数据源源不断的供给，它才能够给出针对于下一场比赛的预测式的建议。和这个预估式的战术分析，
1: 嗯，
0: 所以说它就能反过来又反哺于数据来源于每一支球队，通过国际足联的辅助系统又反哺于每一支球队，这样就实现了数据科技的平权化与数据的民主化。所以我觉得这点恰恰是，这就是人工智能能够带来正外部性的一个绝佳的案例。我们都说人工智能可能带来一些负外部性，比如说这个。有的工作被替代了，还有呢，就是说侵犯用户隐私啊等等。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在世界杯这样的公开的体育比赛上，它的数据的收集，然后整理建模啊，去训练推理输出，形成了一个正外部性，对不对？
1: 对
0: 啊，大家贡献数据，数据反哺大家。实现了科技平权，
1: 是，球能跟踪了，人也能更精准的捕捉了。国际足联为全部1248名参赛球员建立了高精度3D 虚拟形象。当出现对它怎么用呢？就是说出现争议判罚的时候，系统可以瞬间生成任意角度的虚拟回放，包括传统摄像机无法拍摄的视角，清晰展示越位、犯规动作等关键的瞬间。那我们生活中接触到这个虚拟形象哈，包括 3D 人脸识别等等，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得离这个镜头很近，而且还不能乱动的哈。那球场上它是怎么实现快速识别的呢？
0: 首先它是分为三步，第一步呢是需要对所有的球员呢进行物理建模啊，也就是说你看每一名球员，这个是你凡是在国际足联注册的参赛球员，你都有这种提供自己的这个全息影像的义务，是吧？这个有专门的采集的技术部门技术人员给你进行全身的全息影像的采集啊，全息影像的采集也叫数据扫描啊，就像数据扫描仪一样，把你的立体的所有的身体信息啊，全都扫描形成数据切片，收集起来就形成了数据建模。这点上与文艺娱乐行业的明星的负责人采集 原理是一样的，是吧？我们说比如说

0: 某个知名的明星啊，给他进行了数据采集之后，就有活生生的数字人了。将来在拍摄危险动作的时候，就可以用数字人作为替身啊。而且现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呢，包括这个视觉模型呢，能够惟妙惟肖的让数字人呢，出演或者生成很多危险的特技动作，这样呢也保护了演员的安全，同时呢也使得最终的成片效果呢更加绚烂、更加精彩。这里面的二者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这里面的最大的原理就在于大模型的智慧涌现带来了预测能力。你说如果没有这个预测能力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采集的时候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很死板、很呆板，对吧？但是呢，我有预测能力之后呢，我的每一个关节啊，每一根肌肉啊，每一个肌肉束，它的这个运动起来的发力方式啊，这个发力的结果，它都能够实现科学的预测。这样的话，就能形成连贯的、平滑的这样的数字人的动作。而这种动作呢，实际上在现实的物理世界的运动过程中，八九不离十啊。所以说，这就能够进行完美的拟合式的回放啊。然后进行深度的对于有巨大争议的判罚的回看和技术分析，
1: 是我们刚才聊的这些呢，都是 AI 在赛事当中的应用，或者说给赛事参与者带来的 AI 技术。稍后我们就再来说一点参与门槛更低的 AI 应用，也就是比如说预测比分啊，预测获胜队伍啊，这些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啊？我们稍后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激情开赛，赛场外多个大模型的参与感也是拉满了，开始纷纷预测比分和冠军队。他们给出的结果是纯看数据呢，还是参考了人类写的分析文章呢？多款大模型都测出了同一支冠军队，这是大模型间的精确共识，还是算法趋同的结果呢？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展。包展，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我估计很多朋友还记得2010年世界杯，当时有一个章鱼保罗很火哈，凭借着100%的正确率是一炮而红。现在呢，AI 也开展了激烈的竞赛的预测啊，结果的预测，很多都是说法国队会夺冠哈。那 AI 它靠什么来判断呢？是纯数据吗？还是说它也看一些人类自己写的分析文章呢？王仁老师。
0: 这个对于足球场上的比分的预测呢，实际上我觉得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根据经验预测啊，这里面呢主要是凭借资深的球员，可能是退役的球员，对吧？或者是教练员啊，他们都是一辈子的足球人啊，自己本身就有丰富的参赛经验、运动的资历啊，这个他们的阅读比赛的能力非常强，根据他们这种专业的解读。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从业经验进行相关的分析啊，这是最传统的，是吧？过去的很多的球评员、资深的足球的记者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啊。那么第二类呢，是属于玄学范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章鱼保罗。这个章鱼保罗呢，这事儿确实有点玄学啊，因为你说如果是光凭概率的话呀，这个概率也太低了，对吧？你预测一场可能还好。你同时连续预测十几场，那可能这个概率就已经变得非常低了。所以说，所以为什么也就是章鱼保罗成为世界知名的章鱼，甚至于章鱼保罗在他的自然寿命啊结束之后，专门这个球迷还给他立这个雕塑嘛，对吧？这个章鱼的触角下面都是各国的足球的标识啊、标志啊，这个足球队的标志。所以说呢，这是玄学，这确实解释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原因？也可能是小概率不可能事件成为了可能事件。我倾向于这种观察啊，就是寸了嘛，巧了嘛，这就属于。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基于大数据、基于丰富的数。

0: 据语料训练库进行的推理模型进行了人工智能式的预测。这种预测呢，说实在的呢，还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恐怕我们得等到下个月世界杯结束之后啊，这次的大力神杯被谁捧起之后，才能够反过来验证 AI 的预测是否准确啊。但是呢，目前来说呢，AI 的预测目前它的技术机理倒是公开的啊，这是公开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它实际上本质上是建构了一个。
1: 博然老师听得到吗？哎，我们请导播再连线一下博然老师。哎，博然老师您继续，这会儿信号没有问题了。
0: 喂，现在信号可以吗？
1: 哎，现在可以，没有问题，您继续。
0: 哦，好的，抱歉、
1: 没事。
0: 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AI agent 大家现在比较了解了，单 agent 单独一个 agent 实际上就是可以视为一组提示词的集合，对吧？它通过一组提示词能让人工智能大模型来自己自动的去完成很多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啊，这个调用相关的应用软件应用来执行，比如说下订单啊，或者是进行编写的程序代码呀、等一系列的任务。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大语言模型是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原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概率碰撞啊，就是个概率问题。而概率问题呢，它一定有幻觉的产生，就是说现在你任何一个基座大模型，哪怕他自己鼓吹的再完美，他给你输出的答案，无论是 chatbot 对话机器人，还是 AI agent 还是智能体给你输出的答案，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啊。为什么呢？里面一定会存在幻觉。这种幻觉呢怎么来消除呢？就是用一个智能体不够，咱们质量不行数量凑，哈哈，多个智能体。你像国内某大模型厂家最近推出的预测德国队能夺冠的那份报告，就号称自己动用了300个智能体嘛，对吧？当然了，对这个数据呢，我个人从我的个人的工程开发经验来看呢，也可能有点适度夸张啊。一般来说，当你从单智能体增加到5到10个智能体的时候，它就可以大幅的降低幻觉率了啊。就是所以说，他说300个智能体呢，我更相信其中真的有一部分是出于营销话术的选择和考量啊，显得自己很牛嘛，对吧？事实上，现在生成一个智能体也不是特别费劲的事情啊，通过自然语言啊，所谓的 MD Markdown 啊，标记文件就可以实现。当然了，智能体的结构化和智能体的高级智能体的编写也是一门学问，也是具有丰富的技巧性的要求的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多智能体一起交叉来进行判断，也就是俗话说，你是一个智能体，我是一个智能体，你得出一个结论，某某队可能夺得冠军，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说另外一支队可能夺得冠军，咱俩在 PK， 谁做裁判呢？再引入一个新的智能体叫做裁判智能体，它专门用来裁决咱俩谁说的对啊，咱俩辩论，两个智能体之间辩论啊，然后由裁判智能体裁判裁决咱俩谁说的对，然后再选出一个优胜方，可能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哎，德国队得冠军，对不对呢？另说，咱们还得看结果，对吧？所以说，现在这种多智能体的系统呢，就构成了所谓的 AI 预测的基本的技术机理。这种基本的技术机理，应该说这个我目前来说不敢做任何的预测和判断，因为确实足球是圆的啊，这个真的不知道这个 AI 是不是能够将充满了概率和不确定性的足球比赛，它的结果预测变成一个可感知、可落地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科研项目，我不敢确定。
1: 是，不过很快结果也会出来了哈，我们不妨看一看这次大模型之间他们的正确率怎么样哈，做一个对比。另外就是在场外哈 ，AI 还承担起了心理防护的角色。国际足联向所有参赛的足协免费开放了 AI 评论过滤系统。那我们知道明面上那些不友好的词汇，这当然是非常好分辨的哈 ，AI 就给过滤掉了。那它能不能看出来那些有点阴阳怪气的评论，或者什么藏头诗啊等等？这个 AI 它能够识别到自己听起来可能也有点阴阳怪气的那种感觉吗？
0: 应该可以的，应该可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实话实说，你要说比起这种藏头诗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这些的 文字的形式上的加工啊，
1: 嗯，
0: 没有谁比 AI 更能造这些东西，对吧？这个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叫做 DeepSeek 的第一版刚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很多人都采用 DeepSeek 模拟一些知名作家的语言风格来写东西啊，说你给我写一段话，模仿鲁迅的风格。好家伙，后来乍一看还真像鲁迅先生的文字啊！因为什么？因为他在训练的时候也被训练了大量的鲁迅先生的文章啊，包括小说呀、杂文呐、散文呐、评论呐等等等等啊。然后呢，你用白居易的这个诗的风格给我写一篇，写一段诗歌，哎，他可能也模仿的特别像。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凡是知名的这些作家作者，他的语言风格都是独树一帜的。
1: 嗯，
0: 这种的文字的特征点特别多。这种特征点呢，就能形成特定的训练语料的向量压缩。这种的向量压缩呢，在推理阶段的输出呢，也会十分的便捷，越有特色，输出的越准确啊。所以说，用来模拟各种各样的阴阳怪气，没有人能比 AI 做得更好。反过来，正因为 AI 也善于精于此道，所以说它在进行做过滤、拦截、删除的时候，它也是如鱼得水，是吧？
1: 嗯，
0: 得心应手。嗯，
1: 是我们更多的朋友应该还是在屏幕之前来观看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哈，包括这次的世界杯，无论是大屏还是小屏，那我们都能够感觉到现在比赛转播的画面是越来越精致了。但是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哈，不同的国家地区看到的画面里的广告啊，这可能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个也是用 AI 来替换的吗？我们平常用 AI 生图啊、生视频，这都要等一阵呢。比赛画面它为什么能够做到实时的更新呢？
0: 这个严格意义上，其实说实在的，用不到 AI 啊，用不到 AI， 这叫个性化数字广告展示系统。
1: 嗯，
0: 这个还真用不到 AI 的能力就能实现啊。其实你注意到，在过去的世界杯、奥运会，就最近几届的世界杯、奥运会的赛场的广告啊，实际上也已经达到这一点了啊。
1: 嗯，
0: 包括广告行业，其实也是一直与这个数字化的技术紧密相关。同步前进的一个行业啊，甚至于这个现在在日本、韩国最先兴起的一类的多视角广告牌啊，就是它是一块液晶屏，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电梯里随处可见的分众广告啊等等等等啊，它是一种一大块液晶屏，这个液晶屏呢可能有一人多高啊，然后它是用于户外广告的展示，比如说啊人行道的旁边啊，公交站的旁边啊，这种的大屏的液晶屏呢，它利用光学的反射啊，反射原理，通过屏幕的设置，使得不同身高的人看到的屏幕画面都是完全不同的，这都可以做得到啊。然后呢，它也有摄像头，也会感知，哎，正在阅读我这个屏幕的用户是谁啊？这个在公共场合，它可能会同时搜索捕捉，可能有三个不同的用户在看我这个屏幕，它可能给三个不同的受众输送的画面都是不一样的，这些广告行业都能做得到了，所以这些和 AI 没有必然的联系啊。
1: 嗯，
0: 传统的数字技术就完全可以做得到。
1: 嗯，是。那对于现场观赛的观众来讲哈，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没有在电视上看得好，跟这个球票远近很有关系啊。我曾经在五棵松看过这个篮球比赛，那座位就很远，所以其实更多时候我当时在现场是在看大屏幕的。那对于在现场看球的观众来说，有没有什么增强的手段？比如说我们戴一个 AR 的眼镜，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
0: 我是这么看的啊，说白了，这个可能我的球迷程度比你略高一点点啊。其实现场看球目的就不是为了看球，你知道吧？
1: 嗯，
0: 这个说实话，没有什么比看电视转播更清晰的手段了，因为你可以回放，对吧？有回放，有这个进球的及时的回放，还有多角度的、多机位的回放，你可以非从战术的角度可以看得淋漓尽致，而且还有专业的解说员啊，这个足球评论员帮你进行评论解说，是吧？这个，但是这个为什么还是替代不了现场观球呢？关键是气氛两个字啊，
1: 嗯，
0: 他看球看的就是一种情绪，就是一种气氛，对吧？当你支持的球队或你的母队啊，这个进了球取得胜利的时候，那全场的那种的欢呼啊，那种的气氛的这个情绪的爆裂，那种感觉是你自己在家看球是绝对体会不到的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现场看球呢，倒不太重要。你说现场看球的观众，这个他真的是追求我要把每一个绿茵场上的细节都看得很清楚吗？未必。 他实际上追求的是我只要沉浸在这个气氛中就好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你给他画蛇添足的带上很多的外设啊，这个无论是增强型的眼镜啊头。

0: 盔或者是其他的系统，我反倒觉得有些画蛇添足。
1: 就跟周围的环境有点隔绝了，本来我能够听到更多的。
0: 旁观了，这个对吧？这个或者跳起脚来骂了，对吧？这个输出了啊，你这还很冷静的在这个 VR 或者是 AR 里面在重看细节，我觉得这个氛围不对，氛围不对。
1: 对，今天呢，我们探讨了技术在足球比赛当中的应用的范围哈，能够感觉到它越来越广了。相信这方面的技术啊，也会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观察。好，在这儿非常感谢包冉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大家好，我是何佳。近期随着气温升高，蛇类进入活跃期，不少地方都有蛇出没事件发生。辽宁本溪一女子近日在车内吹空调时，突然发现一条蛇从后视镜爬出。浙江杭州塘溪消防救援站接到辖区居民的求助，说租住的院子冰箱里进了一条蛇，那后来发现去年就曾在这个冰箱处置过两条蛇。消防救援部门抓到的蛇都去哪儿了呢？关于这个疑问，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沙狼消防救援站站长梁瑞昌介绍，抓到蛇之后，消防救援部门会先确定它们的品种状态，做好登记，随后再和当地林业部门联系，根据当地林业部门的要求，找远离城市、远离村庄、适合蛇生存的自然区域进行放生。如果遇到受伤的蛇，也会第一时间交由林业部门进行处理，并全程记录。我们如果遇到蛇了，要怎么办呢？哪些地方蛇出没的几率更高？蛇朝我吐信子，就是准备要出击了吗？用雄黄能否有效驱蛇呢？我们来听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力的介绍。
3: 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更容易碰上蛇出没？
4: 决定蛇它活跃度的这个因素，它有很多方面，一个是季节天气，还有就是环境。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城市环境呢，比较注重这些绿化呀，包括比如我们现在一些小区啊，扩张到市中心以外哈，那这种时候呢，就会和这个蛇的这个原生环境呢，相距离比较近，所以很多时候呢，蛇呢就会闯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这个吸引蛇呢，在环境中出现的因素呢，除了不可变的，比如说气候以外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绿化的植被，比较接近于那种原生的植被哈，植被的多样性很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这地方有蛇吃的食物，通常就会把蛇吸引过来。因为我们人类活动的地方通常老鼠比较多，这老鼠呢就容易把蛇呢吸引过来。通常来说呢，蛇是一种活动比较隐秘的动物，大多数的蛇类通常呢它都是在洞穴当中的，它走出洞穴来暴露在这个地表，这个时间呢是很短暂的。但是呢，比如说在它的繁殖季节呢，它为了寻找配偶，它可能就会到处活动。还有一个呢，寻找配偶完了找食物，所以每年的这个五六月份呢是蛇类活动最频繁的季节。当然这不是绝对，也有一些蛇类它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律，它们的活动高峰也许并不在五六月份，但是大多数蛇类是这样的。
3: 蛇为何爱躲藏在狭窄缝隙处？
4: 蛇这种动物，它之所以长成没有四肢长溜溜的，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很偏爱这种狭小的空间的。之所以它偏爱这种空间，它就是为了躲避天敌。它的天敌，比如说大的食肉动物啊，它钻不到这些小的洞穴里啊，它会有安全感。
3: 碰到蛇了怎么办？逃跑还是战斗？
4: 通常情况下我们跟蛇呀、不是狭路相逢，你真的遇到蛇并不可怕，因为遇到蛇通常的情况下蛇呢它就跑了，尤其是没有毒的蛇，包括大多数毒蛇，只要不是狭路相逢。狭路相逢就是什么，这个蛇它觉得它无处可逃，没有退路，它周围也没有什么它能躲藏的，比如说这个洞穴啊，它没处钻。这个时候无论是毒蛇还无毒蛇，它都可能会摆出一个攻击人的这种姿态，甚至于在下去呢它就可能发出攻击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遇到蛇了以后呢，蛇呢会选择逃跑。毒蛇它跟无毒蛇不一样的情况就是， 无毒蛇遇到人了，或者是遇到比它大的动物，它会迅速选择逃跑。而这些很多毒蛇，尤其是像一些蝰蛇科的不爱动的蛇，它通常会选择在原地不动。而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发现它，你从它身边走过了，而恰恰跟它这个距离又在它的攻击的距离范围之内，蛇感觉到的是对它造成危险的距离，它就可能对你发起攻击，防范你。当然你让一个普通人判断这有没有蛇呢，这比较困难。有一条呢，就是有句话叫打草惊蛇，可能有个登山杖或者怎么样，我们打一打草啊，能让这个蛇现身，我们发现它了，这个就可以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这种防范意识。
3: 蛇吐信子是在示威吗？是准备攻击的表现吗？
4: 蛇吐信子呢，它本身这个行为呢是探索它周围的环境，就是它和蛇的攻击这没有必然的联系，可能是为了寻找一个逃避的路径，这都有可能。蛇呢，蛇没有外耳，听觉呢比较迟钝，这个视觉呢它也不大好，它虽然视觉很敏感，但是它对这个不移动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呢它也看不清楚哈。蛇看得远没有意义，因为蛇它是浮在地上的，它视野不大，它不需要看得很远。这时候嗅觉呢就很重要，蛇呢它进化出了一种这个吐信子这个辨别气味的这样一个方法，因为蛇它频繁的吐信子，它就不需要频繁的把空气吸进去感受这个气味，并不是它要攻击了。当然了，蛇在捕食的时候它要判断这个食物能不能吃啊，它要通过这个吐舌头来判别这个是不是我的菜，有这方面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吐信子它也是为了我能不能攻击，我这个该不该攻击。
3: 雄黄能有效驱蛇吗？
4: 比如说用雄黄哈，这个好像是我们传统一个驱蛇的方法。其实呢，驱蛇更主要的其实是把这个环境做好了，不然就不来了。更多的是呢，不在于这个雄黄，其实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比如说石灰或者什么东西也有一定的作用。其实呢，蛇呢，它对于雄黄一种大块的个体的雄黄，其实对蛇的这个驱除作用并不大。蛇呢，它更怕的是一种，就是比如说像石灰啊，类似于粉尘的这种东西，就是躲避。为什么？因为蛇是贴着地面爬行，地面有很多粉尘的话，当然如果是一种刺激性的粉尘，它很容易就吸入，这个对它呢是不友好的。通常呢，就是蛇呢，更多的是它对比如说粉尘的这种逃避。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中东战火重燃，以色列与伊朗远程互袭，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再度升温之际，美伊双方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积极信号，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法国和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最新的防务动向。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在自民党会议上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此前一天，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唐老师，日本相关举动意味着什么？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
1: 这种以邻为壑的这个挑战呢，所谓的这个挑战，对于日本来看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既定政策。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吓唬日本国内的民众，从而呢让日本百姓呢支持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这样一些极右翼的政治势力呢，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以来，特别是高志早苗上台以后呢，他不断的挑衅中国的底线，甚至提出来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所以这种政策呢，应该是呢自民党做的一个局，就是通过不断的渲染所谓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威胁。结论呢，来巩固这个国内民众对于自民党和这个右翼势力的这种支持，这是一种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现在日本呢，应该说更大的一个节点呢，是美国。我们看到，特别是3月份高志苗访问美国期间，做出那样的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呢，应该说呢，现在在国内修改和平宪法、复辟军国主义这个进程呢，没有太多的障碍，特别3月8号，那么在这个日本国会选举当中呢，那么自民党呢也占了这个多数的席位，所以从日本国内来看呢，没有太多障碍。但现在障碍的话，可能就是在美国。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包括他的防卫白皮书不断的渲染中国所谓最大挑战这样一种说法呢，他其实就是要在国内吓唬老百姓，在国际上呢向美国做出投名状，从而呢让美国呢开绿灯，那么让他们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呢一路狂奔。那么这些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呢还是把整个一个战略军事准备都瞄向了中国，同时呢也会呢极大的这个挑战或者是挑衅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这应该说呢是我们值得警惕。同样的，地区国家呢也必须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种倾向呢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给这个地区呢带来巨大的伤害。
0: 来聚焦美股关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张老师，在美股关系紧张、美国频频对古巴发出军事威胁的背景下，赫克塞斯此访释放了什么信号？
2: 赫克塞斯这次突访古巴关塔纳摩基地呢，并且发表强硬的言论，释放出向古巴这种进行军事施压和威慑的信号。首先呢，它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军，特别是关塔纳摩基地的美军的战备的一次大检查。赫克塞斯公开表示呢，这次访问或者说视察吧，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关塔纳摩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释放出美军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其次呢， 是对古巴的明确的威胁和警告。美方此前在对委内瑞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都在频繁地宣称下一个就是古巴。赫克塞斯这次访问呢，试图要让古巴相信，将古巴作为这个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不是单纯的。

0: 论战，而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实质推进的这种战略步骤，并且呢还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的武器，否则将面临这个古巴无法承受的打击。第三呢，这次呢也是在配合他的经济封锁，逼迫古巴在谈判中全面妥协，因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严厉的这个石油封锁和财政制裁，导致古巴出现了经济危机，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那么这次他这个作为国防部长赴关塔纳摩基地，是利用战争边缘的策略呢向哈瓦那再次强调，如果古巴拒绝按照美国开出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那他的代价可能就是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近日对外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不过，当地时间6月9号，保加利亚和波兰先后通过官方渠道官宣，全面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唐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首先站出来反对继续的军援乌克兰呢？
3: 首先说呢，在俄冲爆发以后，这两个国家呢表现的相对比较积极，特别是波兰在开战之初呢，应该说呢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波兰方面呢，以所谓的国家法律，比方说欧洲安全行动这个专项基金不能这个买了装备之后呢送给第三方作为这个借口来停止或者限制呢向乌克兰出口或者转让武器装备。这应该说呢是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波兰方面呢，一方面呢是这个目前这个跟乌克兰关系恶化的一种就表现，因为有历史，有这个乌克兰粮食供应，还边境难民安置等一些东西，其实现在呢直接伤害了这个所谓的波兰的利益，激化了双边的矛盾，所以双边关系呢现在出现了倒退。这应该说呢是波兰呢被迫做出的一种选择。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腾笼换鸟的这个政策呢让波兰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富裕的武器装备呢向乌克兰提供。因为在冲突爆发以后，我们看到波兰呢把大量的当时那个在华约时期留下来的，比方说特希尔坦克还有这个米格29战斗机呢通通呢转给了乌克兰。所以当时来看的话，那么波兰呢希望借此呢来更新自己的武器装备。那么与此同时，波兰还大量的进口了美国等国家的这武器装备，所以这种腾笼换鸟政策它现在拿不出更多东西。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还是那个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呢现在国内应该说呢面临着巨大的经济下行的压力。比方说这个波兰国内的这个通胀率呢一直保持在5%或者更高这个水平，所以国内呢民众呢对于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呢都表现出这种极大的这个反感和反对。保加利亚其实呢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不管是这个波兰还是保加利亚现在宣布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呢，它不仅仅是一种援助问题，其实呢还有这个双边关系，还有地区这个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
2: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北约的一支特遣队。近日北约高调宣称将把一支无人机特遣队派往北极测试无人机系统。张老师，在您看来，北约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实验，还是说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0: 这个特遣队名为 X 北极特遣队，相关的行动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转型司令部领导，由这个联盟号研究船，然后呢从意大利出发前往冰岛海域，相关测试历时18个月啊。北约方面表示，这次这个行动的目的呢，还是测试在这个北大西洋，包括在北极最恶劣的海域，这个条件下它的无人系统的运作情况。那么测试无人系统在高北地区的相关技术积累经验和数据，那么为下一步发展适合在北极地区行动的无人系统铺平道路。他们搭载的很多无人系统呢是有一些这个初创公司研制的。那么这次测试呢可以缩短从原型到实际部署的量产型之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次行动呢也是在侧面证明 北约非常重视在北极地区的作战相关的部署，并且呢，试图将目前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北极，因为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北极的经济

0: 价值在逐步的凸显，而北极也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北约国家和俄罗斯对抗的一个前沿，而俄罗斯的核潜艇、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拥有一定的优势。北约呢，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手段，加强在北极的存在，特别是要通过无人机这一非对称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威慑。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军情快评。
2: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就在外界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随后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予以报复，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12号，伊朗外长表示，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的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未来美以伊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6月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击落了该直升机，表示美国必须做出回应。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精准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6月10号，伊朗武装部队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实施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包括 F-35 机库在内的4个重要目标。此外，伊朗还宣称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发警告称，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6月11号，美军发射49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伊朗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及防空阵地。当天，特朗普威胁将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并称将攻占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据点。伊朗随即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时回击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基地，宣称击中并摧毁了18个重要目标。不过，局势在6月11号晚间出现重大变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1: 继11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之后，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对外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将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方面呢，包括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逐步的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同时他还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滕老师，从伊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看，您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如何分析？美伊双方是否都做出了让步？
4: 从内容来看的话，14点，那么它主要涉及了全面停火、解除制裁、对伊朗进行补偿，还有尊重伊朗主权和内政，同时呢，伊朗承诺呢，不研发核武器，保证呢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那么这14点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一种这个结果。你比方说，其中包括美军承诺从这个伊朗周围地区呢，撤出美军的部署，这对于美军来说的话，应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同时呢，美国

0: 我和西方国家呢要想办法呢对于伊朗进行3000亿美元这个补偿，而这种安排来看的话，很显然是特朗普想着要停火做出的重大的妥协。那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一个备忘录来看的话，我觉得他面临的很多挑战。你比方说美国和其他国家能不能拿出3000亿美元对于伊朗进行所谓的这种补偿，那么能不能呢完全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特别是相关的制裁呢还要通过美国国会立法的形式呢来做出这个决定呢。那么特朗普政府从行政当局来看能不能解除这些制裁，这应该说呢是很照样是很大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要不要这个全面停火，特别是在各个战线停火，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以色列会做出何种反应。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尽管美国和这个伊朗全面的呢做出了这个停火，但是呢摩擦不断。另外一个战场的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而且现在呢在加大这个打击力度。所以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应该是呢双方向停火向这个缓和关系做出最后的这种这个妥协的一种这个努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从地区还是从当时双方以及从这个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真正要落地的话，真正要实施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这样一个备忘录也让人看到了这场冲突呢的这个最终解决的曙光。
1: 那我们也注意到阿拉格奇在披露谈判细节的时候啊，专门谈到说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所以此次讨论的框架是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对方违约。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反复或者变数呢？张老师。
2: 是的，之前咱们在节目中就谈到美伊双方的谈判必然是一个分阶段的一个谈判，先谈好解决的大家都想解决的眼下的问题，再谈一些棘手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刚才也谈到这个，阿拉格奇说是要考虑到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实际上也要考虑到双方谈判的这个难度。目前双方可能即将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还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比如说停火啊，全面停火。另外就是一个通航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实际上呢对双方都不利，双方都想尽快的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因为一方面美国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近乎是封锁状态，那么这样长期的封锁呢对世界油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美国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的通胀的压力。美国希望通航，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同样也希望通航，因为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进行封锁，那么很多伊朗的船只无法出去，那样的话它的这个石油卖不出去。如果说能通航的话，他可以这个出售一些石油，有利于他的经济，所以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在这个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初步解决，他们会进入到第二个比较难谈的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关于他这个核武器的问题。当然这个伊朗也自己在说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是现在关键的就是伊朗已经进行了大概是400多公斤的高浓缩铀啊，60%的高浓缩铀。那么这批铀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下一步核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要有两个突破，第一伊朗愿不愿意这个稀释这批浓缩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如果稀释的话是在国内稀释，还是说要把它运出国外由其他国家进行保存或者稀释，这两个我觉得是两个比较大的坎儿。另外呢如果说伊朗做出了让步，那美国必然要有一些补偿，比如说关于这个制裁的问题，可能要解除一些制裁，包括一些冻结的资金要给它起封啊，包括可能伊朗要提出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伊朗退步那个妥协了，也要求美国做出一些妥协。那么能不能双方相互妥协，这也是存在很大的变数。
1: 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有一位高级官员啊，他说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他认为有80%到85%的可能性美伊双方会达成协议。其实刚才唐老师您讲到说现在可能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那么剩下的这15%到20%的这种分歧 期或者不确定性是完全来自于美国国内吗？您认为？
0: 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政治考虑，因为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伊朗在这个地做大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在

0: 那个2001年，那么美国呢，打掉了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然后2003年呢，又这个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所以在中东地区呢，在此之后，那么看到伊朗做的风水起，建立起从这个波斯湾到地中海的什叶派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要控制住中东，那么他必须呢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所以呢，打压伊朗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维护美国霸权，同时呢也保证以色列是安全的这个地缘政治需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地区呢，控制石油。你比方说对伊朗的石油，而且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呢，它更多的也是除了这个加强对伊朗石油这个给予和控制呢，它更多呢是对这个海湾产油国的这个控制。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商业力，这么多的这个能源提供，那么美国呢肯定不会呢袖手旁观。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这种这个后退呢，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自己也反复的宣称已经这个接近这个达成这个停战或停火的这种这个协议，或者是相关的文件安排。但是呢，媒体做出统计来说的话，他已经37次做出这种表态了。到目前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的以色列。那么双方呢，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种这个博弈呢，它必然呢会决出一个雌雄，必然呢会有一个这个胜负。因为在这个地区呢，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这种这个博弈呢，应该说呢是正沿着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展开。那么如果说现在就停下来的话，我相信呢，在以色列方面呢是绝对不可能呢就是罢休，他肯定还会寻找各种机遇，不然直接打击伊朗，还是打击伊朗的一些代理人，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接近目标这15%呢，可能这个难度呢远远超过之前的85%。
1: 其实我们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够尽快达成，但是是否能够达成还要继续观察。其实刚才辩话当中也提到啊，就是美以伊这个局势的升级，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生了坠机的事故。那美军认为这架直升机是被伊朗的一架无人机给击落的，但是伊朗军方表态说，当天24小时内，伊朗没有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过任何进攻性的空中军事行动。张老师，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存在哪些可能？
2: 我们可以先看看双方的这个表态啊。伊朗实际上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击落阿帕奇直升机。刚才您谈到，伊朗说他没有进行进攻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这个打击击落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防御性的作战行为。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在第一时间呢，也没有确认坠落的原因，只不过呢，是在这个飞行员被救起之后。可能通过各方面的因素、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啊、分析啊，他们认为是遭到了对方的无人机的打击。我觉得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从美国军方角度来看，他似乎呢，把这个 AH-64 因为技术问题而坠落，故意说成被击落这样的一个动机不强啊，这样呢不会让他们脸面上更有光，反而呢也会让这个局势更加的复杂化。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当时 AH-64阿帕奇遭到了突然的打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坠落的时候呢是在夜间，很有可能这批直升机包括可能有其他的飞机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执行相关的封锁任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伊朗也有可能派出一些小艇啊进行相关的对抗。那么实际上呢，像对付伊朗的这些小艇呢， AH-64 直升机还是一个对在美军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装备。因为如果使用大型的反舰导弹打这些小艇，消费比很低，不划算，而且也不好打，因为这小艇的这个雷达反射面积非常的小。那么他如果说用 AH-64 去打的话，那会对伊朗的这些小艇啊，包括无人艇、有人艇构成比较大的威胁，不排除在这个对峙的过程中，伊朗啊对他进行打击。之所以美方啊第一时间没有做出 他坠毁原因啊，这个判断很有可能是遭到了突然打击。当时的这个美军的这个阿帕奇飞行员没有做出这样的快速的反应，也没有通知后方。那么我觉得有可能是三种装备可能啊。第一种就是比较常见的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但是呢，便携式防空导弹如果打出来的话，它的这个火光啊、尾焰会比较明显。那么 AH-64 上面有告警装置，有导弹逼近的告警装置。

0: 采用的一些战术战法呢？
1: 我们可以先看看美国方面采用的战术。首先呢，从这个总体上，它要控制规模，避免大规模的升级。冲动的战机架次，实际上呢是远远低于之前高强度作战阶段的冲动架次的，而且呢，可能出动的飞机呢，以海军的舰载航空兵为主，或者空军的战术航空兵。其次在目标的选择上，以靠近边界和海岸线的目标为主。那比如说按照伊朗媒体的报道，像阿巴斯港啊、格什姆岛等地遭到了美国的打击。在具体的目标的选择上，还是以这个军事目标为主，比如说防空雷达呀、防空导弹阵地啊，包括通讯节点呢，主要呢还是为了避免这些系统对美国的空中的舰载空中的飞机构成威胁。这就是美军所谓的自卫式打击。第三呢，是没有对伊朗纵深的目标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因为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啊，需要更多的加油机啊，这个时候你深入到对方的领空，自身的威胁也很大。对伊朗的部分纵深目标打击呢，主要还是通过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打击，就这样组织起来比较简单，自己呢也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那么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延续了之前的战术，那么以反击为主，不会主动的打击美军啊，遭到了威胁。也遭到打击之后进行反击。第二呢，打击方式还是以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为主，因为这是它的主要的打击手段。那其他的可能在这个打击效果上也不太好。那么主要是这三种方式。然后呢，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也是相对有限。遭到打击之后呢，主要是打击美军的相关驻地啊，或者在这一地区的美军的基地。
0: 其实从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所谓报复性打击之后啊，我们看到有美国官员就表示说，打击的目的是为了警告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关头，他认为此次打击行动不会阻碍谈判进程。唐老师，从美方的表态来看，我们觉得美国主动升级局势的目的似乎并不在于报复伊朗，而是想以打促谈，您怎么看？
2: 应该是这样，因为现在来说，特朗普政府呢，通过军事施压，通过这个军事打击手段呢，来逼伊朗做妥协，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的一个既定的方针。因为特朗普呢，确确实实，带着美国呢，无心在这个地方恋战，再加上就知道美国东西选举呢已经拉开了序幕，如果说再继续拖下去的话，他可能在国内政治方面呢会失分。那么通过这种这个以打促谈的这种战略，或者权宜之计来，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现在既定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他拿什么打，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方说，他用导弹，去打一个小艇，去打一个那个，发射架，这很显然呢，这个费孝比是这个不合理的。那么美国呢，也没那么多导弹去打这个，比方说以色列小艇。那么现在在波斯湾，地区，特别在霍尔木斯海峡区域活动的这个小艇呢，伊朗大约有1500多艘。那么用耗巨资这个造出来导弹，那么上百万的这个导弹去打一个小艇，这很显然呢，他拿不出这么多的这个打击手段。所以，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打的这种这个意愿是有，但是呢，他拿什么打呢？应该说呢，现在，捉襟见肘的这样一个样态呢，很难使他呢发挥这种这个以打促谈的这种这个效果。因为在我们看到11号的时候，特朗普也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这个。重点打击，全面打击，但是呢5个小时以后呢，他又宣布了不打了。这就是表现出呢，他有这个心呢，没这个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伊朗做的回应呢，也使得美国一打促谈的这种权宜之计呢，遭到了这个失败。那么我们看到这次从伊朗的回应来看的话，他的火力呢是集中在一些要害点上，特别是对约旦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空军基地进行追打，就包括对于这个 F-35、F-15E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作战飞机。因为在这个开战之后呢，美国把大量的飞机呢后撤到约旦相关的机场，但是呢，这次伊朗的回击呢直接瞄向了这些这个打击平台。所以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它的反应呢也是非常有针对性。所以美国呢，像一打促谈呢，这种这个棒子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的政策呢，显然呢，是他力不从心的一个表现。所以现在回到谈判桌上来，又提出来也达成了，或接近达成了，停火的相关的安排。这是特朗普的单方面的一种单相思。
0: 可能没有达到美国所期待的效果哈。虽然当前呢，美伊是谈判的双方，但是我。

0: 我们都知道，在美以伊冲突当中，以色列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声称，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立场完全一致。而在此前的两天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还表示说，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张老师，在美伊持续推进和平谈判的当下，以色列会不会主动声势，刻意干扰，甚至说阻滞美伊和谈进程？
1: 其实以色列呢一直在声势，一直在找事进行干扰。那比如说他出兵黎巴嫩南部，空袭贝鲁特，造成了黎巴嫩3000多人的这个死亡，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那么这也导致伊朗罕见的在自身没有遭到以色列攻击的情况下呢，主动对以色列本土发动了导弹打击。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呢，进行这样的这个打击，一方面呢要借机重挫抵抗之弧啊，打击真主党武装啊，包括打击伊朗的本土。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要干扰美伊和谈。美伊一天谈不成，这种冲突呢就可能多进行一天，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就会多一些，美国和伊朗重新爆发较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所以呢，我觉得下一步伊朗以色列呢，还是有可能继续在黎巴嫩作战，在黎巴嫩呢打打停停，打打谈谈。但是呢，如果会不会对这个伊朗下重手，那可能他要谨慎的考虑。当然了，以色列还要这个考虑呢，这个照顾美国的情绪。毕竟呢，现在这个特朗普对这个以色列这个相关的这个动向他也很了解，所以打电话在向以色列施压，所以他要照顾美国的利益，毕竟美国对他的援助是非常多的。
0: 确实，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不断的在对黎巴嫩进行这种军事行动，特别是在本周早些的时候呢，以色列还无视美国警告，对黎巴嫩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之后，是遭到了伊朗方面的报复。虽然美国当时是对以色列是表达了希望他保持克制，放弃报复这样的一个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声音啊，但是以色列呢，不仅是置若罔闻，他的防长卡茨还发表了更加强硬的言论，这也让舆论认为以色列在中东战事的博弈当中并不愿意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的节奏。所以滕老师，您认为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管控和约束力正在下降？
2: 对，应该是这样看。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间，我们看他在从世界各地收缩，主要是把这个重点呢放在保证西半球，也就是美洲地区的安全，保证美国的安全。那么在欧洲撤出收缩，在中东地区收缩呢，已经成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了，美国在中东呢既有地缘政治利益的需要，同样也有商业利益的这个考虑。那么在跟以色列这个合作方面呢，还有国内政治，包括犹太裔这个选民的这种这个因素。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特别从1948年，那么以色列建国以后呢，就保持这种这个密切的合作。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对伊朗的这个两国的目标呢，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差别。那么在这个最初的时候，就是2月28号开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都希望通过这场这个军事打击、军事行动呢，能够让伊朗呢改朝换代。所以上来就是对包括哈梅内伊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要和宗教领袖呢进行这个斩首。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美国这个现在的目标呢，应该说呢发生重大调整。现在呢，重点的强调伊朗的核问题，要这个消除伊核所谓的这种威胁。那么从以色列来看的话，其实它不仅仅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不管是这个军事方面的考虑，还是民用的这种这个发展，那么他都认为呢，伊朗不能拥有任何的核能力。所以在这个目标上呢，双方出现了差异。但是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应该呢也非常清楚自己所面对的这两个对手，所以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那么对于以色列来看的话，只要以色列在有关区域，包括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打击的话，他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那么对美国来说的话，也愿意呢表现出这种这个停火谈判的这个姿态。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呢希望在这个地区呢继续掌控地区局势，而以色列呢把这个灭掉伊朗，不管是这个政权还是这个核能力呢，都当作他现在对伊作战的

0: 最重要的目标。
1: 嗯，应该说伊核问题啊，一直是美伊以之间的一个核心的分歧。那特朗普在11号对外释放信息的时候，他说了，他说伊朗已经同意说不会拥有核武器，但是我们也看到伊核问题其实目前没有定论啊。那张老师，如果伊核问题没有办法谈拢，美伊之间是否会再次爆发军事冲突呢？
2: 美国和伊朗目前的状态就好比是两个人在悬崖边上摔跤啊、他们都不想一块儿滚落悬崖，都想停止这样的一个危险的行为，但是呢也确实有一起滚落悬崖的这样一个现实的风险。从美国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他是首选要通过协议这达成协议，因为呢你可以通过之前的言行都能看出一点来，你像特朗普两次在最后关头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在这个阿帕奇坠落之后，特朗普还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淡化了伊朗击落他直升机的严重性，包括之前反复打电话给这个以色列总理，然后甚至了爆粗口。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行动也好，也这个言论也好，都表明特朗普缺乏重返战场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对于伊朗来说呢，也不希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对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无论说从面子上还是对美国的利益上，让伊朗拥核都是不利的。所以如果说最后达不成这个关于核心问题的这个协议，关于伊朗这个核材料的协议，那么不排除呢这个美国再次对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特别是不排除他派出地面部队去打击相关的这个核材料的可能性。
1: 嗯，所以说美伊局势，或者说美以伊局势，应该说还存在战和循环前进这样往复的可能性哈。好的，非常感谢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法国与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9: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7: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9: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7: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多国新一代战机研发陷入困境的话题。近期 德国、法国和西班牙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项目在经历反复拖延后被叫停，而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研发战机的目标以及计划也因资金不足面临了延期风险。那么全球多国推进的下一代战机研发项目为何屡屡受挫呢？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达成共识，认为参与两国下一代战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法国达索航空公司与总部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该战机研发计划。不过德法并未完全终止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框架下的所有合作，双方还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的作战云系统开发。无独有偶，欧洲另一个六代战机研发项目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近日也传出了进展不顺的消息。英国媒体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据了解，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英国财政部提出延期注资，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资料显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计划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的 F2 战斗机。
1: 好，首先来关注法德西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机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启动，总预计预算达到了1000亿欧元。西班牙于2019年加入，按照原计划，新型战机将于2026年首飞，2040年正式服役。张老师，德法两国为什么会突然宣布放弃该项目？两国给出的原因是法国达索公司与空客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到底是在哪些方面存在无法弥合的分歧呢？
2: 其实分歧还是挺多的，首先从需求上来看，这个你像法国，他希望他的下一代战斗机呢，一方面可以在陆基上起飞，另一方面呢可以装备他的航母啊，实现他的这个舰载设计。另外呢，法国希望他的飞机可以搭载核武器，当然那个德国也希望他能够搭载核武器，但是德国希望这个搭载核武器是根据北约的核共享政策搭载美国的核武器，所以搭载核武器的这个子系统肯定是不能够兼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需求上的分歧总体上来说还是能够解决的，目前他们公开的这些这个战斗机的概念图来看，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满足陆基机上起飞和航母起降的这个需求。关键的分歧在于都想保留本国核心的研发能力，并且发展它的航空工业，都想主导这个项目。达索公司认为呢，它的研制经验更加丰富一些啊，要主导这个有人驾驶的六代机的研制。但是空客呢，它是心有不甘，因为本来这个项目最早是德国提出的，然后空客提出了一个概念方案，到后来呢法国是反客为主，所以呢空客方面呢是非常的不甘心，特别是呢对于现在的德国这个欧洲企业来说，如果说在六代机研制领域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果的话，那么可能意味着他的公司的战斗机的研制能力会丧失，所以双方都要争夺这个主导权，分歧主要在这里。
1: 那唐老师，当前欧洲多国正试图通过自行研发装备以减少对美国武器的依赖，那此次德法合作的破裂是否会对欧洲防务自主的进程造成冲击呢？
10: 这个冲击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结束以后呢，欧洲国家确实呢反复的强调呢要实现安全防务方面的自主，特别是在最近几年，那么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那么不断的呢希望呢能够收割欧洲韭菜，而欧洲来看的话，对于美国能不能真的承担起对欧洲的这个保护义务呢？现在表现出极大的这个关注，所以呢，不断的提出来要实现欧洲防务自主的这样一种进程或者是一系列的倡议。那么现在从这个地区防务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第一个呢，就是相关国家的国策。那么从欧洲本身来看， 看的话，特别在北约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这种这个需求。你比方说东欧国家，像波兰、像波罗的海三国的话，他希望呢，购买更多的呢，先进的美国这个制造的武器装备，而像这个一些老牌的，这个国家，像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呢，都希望能够呢，实现在武器装备发展，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呢，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拿得出来的一些这个看家的东西。其实，在历史上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呢也确实，比方说在冷战后期，研发的这个战斗机，那么欧洲主要国家呢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国策方面呢出现了各种的分裂。第二个方面呢，各国呢在这个分担这个成本方面呢也有这个吵来吵去的这种这个一番又一番的博弈。所以你看英国现在，在这个六代机提出来的它的这个经费预算呢，可能到2035年以后，就十年以后呢才能到位，所以引起了日本等各国的这个焦虑，所以经费保障上来呢，也是这个欧洲防务自主难以这个落地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在技术层面，比方说六代机所需要的发动机涂层，还有这个系统的这个建设，那么欧洲国家怎么样能够保障未来的空战体系的建设？这对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主导的国家，那么还得需要包括美国建立起来的这种这个空中作战体系。因为现在空战来看的话，不仅仅是一架战斗机的问题，它更多呢包括外空的传感器、地面的传感器，还有这个预警机、侦察机，还有各种这个僚机的这个配置。所以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呢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的它的进程受挫呢，我觉得有多方面的原因，有国策方面的这个因素，有经费方面的因素，还有呢这个在这个跟这个体系化建设方面的这些这个不足呢有很大的关系。
1: 嗯，在法德宣布终止合作之后呢，有报道称说空客公司正在牵头组建新的联盟，并计划与西班牙、瑞典等国合作，继续推进六代机项目研发。另有报道说法国达索公司也考虑单独研制新一代战机。张老师，德法各自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技术上会面临哪些挑战？
2: 总体来说呢，法国的战斗机研制水平要高于德国，因为你像这个法国达索公司战后，研制了多型战斗机，比如说幻影2000啊、阵风啊，它是有一定的经验的，有一定基础、有一定经验的。特别是你在2018年10月它这个参加到，德国这个计划之后呢，展出了新一代战斗机。那么这个方案呢，采用了没有垂尾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气动布局方案，那么基本上符合六代机的发展趋势，所以它的能力稍微要强一些。但是总体来看呢，它比美国能力要差一些，因为基本上在第五代战斗机这个方面呢，欧洲基本上缺失了啊，没有第五代战斗机，而且最后由达索公司这个修改的这个下一代战斗机、新一代战斗机，仍然采用了有垂尾的布局方案，说明它在无垂尾的这个比较新型的高端的六代机布局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问题的。但是同时呢，这个法国还要为它的新型战斗机配备新一代的这个发动机，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新型战斗机有可能要配备自适应循环的发动机，这个研制难度是比较大的。相对而言呢，德国它的战斗机研制经验就匮乏一些，那么他们之前推出这个方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五代机的方案，所以它可能独立研制六代机存在比较大的这个难度。
1: 嗯，应该说工业基础和技术储备其实可能是限制这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说一波未平是一波又起啊。这个法德宣布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研发合作之后呢，有爆料说由于英国国防资金的短缺，其实刚才唐老师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开发的第六代战机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面临冶金的风险。日本官员私下还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唐老师，当前在他们的这个项目当中面临的困境，您认为仅仅是资金吗？还是说也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
10: 应该说呢，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刚才说了资金的问题。那么从这个，在最初的时候呢，英国和意大利提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它其实就是想着利用现有的一些这个技术储存，以及两国在航空这个领域里边的一些这个先进的理念，那么能够呢，在这个战斗机场上这个抢占这六代机的这样一个份额。 但是后来日本加入其中。那么从日本加入方面来看的话，也有自己的盘算。之前呢，我们知道2016年呢，日本不得不放弃他自己这个研发的这个新神战斗机，那么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个项目呢，他更多呢是希望呢能够寻找更多的这个空中作战平台，因为在当前形势下的话，美国的战斗机研发呢

0: 现在依然呢停留在五代机这样一个水平上。那么特朗普政府尽管提出来 F-47 战斗机，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蓝图。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他更多考虑呢还是这个加强技术层面的和政策层面的合作，同时呢也把自己触角呢伸向这个欧洲，因为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呢把触角，特别是国防方面的这个触角呢伸向世界各个角落，这是他一个战略层面的考虑。所以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一个航空项目呢，应该说有他自身的考虑。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又面对的包括特朗普的这种反复施压，而日本现在告诉我们政府呢也一味的呢要讨好美国，所以在特朗普的一句话面前呢，他可能呢就不得不以这个英国不给力、意大利这个不给钱等理由呢来这个退出这个项目。所以他这个项目应该说呢面对着困境的不仅仅是经费的问题。
1: 那据日本媒体报道啊，说英国、意大利和日本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设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计划于七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会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我们很好奇，英意日三国设立的所谓观察员机制是想引入新的力量参与项目吗？还是说它是一种推销的策略或者说是图谋呢？
2: 我觉得这种观察员机制实际上是相互观察。一方面呢，这三个国家要观察其他国家，他要求这个其他国家如果进来的话能够有投入啊，能够这个有意向订单，然后呢还不能干扰这个项目的进行，减少对项目的干扰。这个时候呢其他国家也需要观察他这个项目，看看这个项目的一些肯定他要给一些敏感的信息啊，再看看这个先进不先进，到之后可不可以采购。我觉得呢，所以是一个双向的观察。如果说双方能够达成共识，那么最后有可能加拿大要朝着这个项目的正式参与方来努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叫“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是啊，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它就应该融入我们的现代生活，让生活更美好。现在的年轻人第一次遇见文化遗产，第一次真正对它产生好奇，通常都是在哪儿？我想可能是在手机屏幕上，在热播的电视剧里，在短视频的背景音乐里。这些第一眼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举个例子啊，今年春天你一定被下面这段旋律洗过脑。

山对山来，崖对崖，蜜蜂采花深山里来。蜜蜂本为采花死，梁山伯为祝英台。就这短短四句的《迷渡山歌》，从去年年底开始啊，经过创意改编，迅速成为了全网爆款。到了今年开年，他又因为一套简单魔性的手势舞彻底火爆全网，引得无数网友竞相模仿，相关短视频播放量已超过50亿次。不仅如此，这股风还吹到了海外的社交平台上，海外的网红偶像团体们纷纷跟跳，海外平台上《迷渡山歌》也一度成了热门话题。一首来自云南大山里的民歌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世界语言。不过很多人听了几个月，只知道这个调子很上头，却不知道这首《迷渡山歌》来自云南大理的迷渡县，是一首流传了上百年的经典民歌。以小河塘水为代表的云南迷渡民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迷渡山歌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些看似简单的歌词背后藏着怎样的水土与人情？为什么偏偏是他接住了这波流量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歌声里的中国节目，一起走进云南迷渡，去听一听这首魔性神曲背后的故事。

0: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弥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弥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借，形成了我们弥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多彩。
0: 独具特色的弥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打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0: 弥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弥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0: 首歌能火，一支舞也能。你是否还记得2024年年初，一个5岁的小女孩在路边偶遇莺歌队，跟着鼓点挥动莺歌锤，有模有样地跳了起来。那段视频一夜之间播放量破亿。那个小女孩呢，叫庄恩琪，让300年的莺歌舞以一种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方式闯进了全国网友的心里。从那以后，莺歌舞彻底破圈了，它不再是潮汕乡村年节里的限定表演，而是成为了全网年轻人争相模仿的最强过年氛围组，甚至还登上了2025年总台蛇年春晚。舞台上，谭维维一曲激情澎湃的潮起舞莺歌，配上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气势如虹的舞蹈，看得网友们是热血澎湃，纷纷在弹幕里刷屏，太震撼了，不愧是中华战舞，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那么这支让无数人热血沸腾的莺歌舞到底是怎样练出来的？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教练李俊浩是怎么说的。
1: 在蛇年春晚舞台上，融合非遗、武术、舞蹈、流行音乐等多种元素在内的潮起舞莺歌惊艳全场。参与演出的就有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总教练李俊浩说，他们通过总台开门迎春晚节目登上蛇年春晚舞台，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年龄最小的8岁，最大的35岁。
2: 收到了蛇年春晚的邀请，我一开始觉得这边排练40多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我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有的是学生，有一些是自己有生意在做。跟大家讲了之后，当时有20-30个队员就直接把我围住，说能把这件事做好。当时我是被感动到了，我觉得是所有队员给了我信心，把莺歌舞这种精神文化传承好，让全中国或是全世界看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1: 舞台上，中华战舞的精气神酣畅淋漓地展现在全国观众眼前，他们手持莺歌锤，踏着流行音乐的节奏，整齐的踏步声、扣棒声、喝叫声响彻四方，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李俊浩说，为了让队员的动作能够丝毫不差地与音乐节奏相统一，他几乎每晚都要给队员们考试，动作和队形设计改了又改，最终才让这一融合着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节目得以完美呈现。
2: 来到这个舞台，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创新，首次以流行音乐结合，以前都是打着锣鼓跟着节奏打，但现在不是，是跟流行音乐，我们精确到每个动作，每个大动作一定要卡到重拍，慢一点都不行，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考验。我们把最原汁原味的东西展现在春晚的舞台，包括由我们潮绣的服装，这是非遗该有的东西展示出来。
1: 5岁习拳，9岁入莺歌队，16岁开始跳头锤。李俊浩说，自己人生的3/4都和莺歌舞有关。10多年前，他开始汇聚起家乡各行各业的热血青年，成立了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如今在广东省普宁市里湖镇赴美村，只要他在群里喊一声，队员们就汇聚在祠堂前进行训练。
3: 我扮演的是帽子头林冲，曾经80万禁军的教头，一杆红缨枪是他最大的特点。
4: 我是传火张衡，我的水上功夫很厉害。哈，
5: 扮演的是袁小七，性格豪放，仗义直言。
6: 扮演的角色是武松，我觉得武松正义勇敢。
7: 我扮演的是孙二娘，是梁山三女将之一。
1: 击打、跳跃、旋转，一个个鲜活的水浒角色是莺歌舞最大的特点之一。潮汕莺歌舞主要取材于梁山好汉的故事，动作威猛阳刚，表演刚劲豪放，被称为中华战舞。每逢新春佳节或重大庆典活动，莺歌舞都是普宁当地不可或缺的表演节目。李俊浩说，作为一种民间艺术，简单易学是潮汕莺歌舞打下群众基础的关键一招。
2: 莺歌舞总体来说学习起来就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学到精是需要时间，还有保持一颗热爱莺歌的心。我们的莺歌队队员平时白天的时候就是各自忙各自的，在网上训练可以说任何群体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我们随时有一副莺歌锤，我们就可以跳莺歌。按照梁山好汉爵士的性格特点造型，手持短棒跟着锣鼓的节奏，就特别有那种壮美阳刚的气息，表现了梁山好汉的豪情斗志、英雄气概。
1: 莺歌舞是一种融合南派武术、戏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传统民间艺术，流行于广东、福建等地，尤以潮汕地区最为兴盛。2006年，普宁莺歌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一次击锤，每一步跳跃，每一声呐喊，都让观者感受到一股激昂澎湃的壮阔之美。李俊浩说，莺歌舞独特的历史文化传承让他感觉这条路值得。
2: 他取材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他被认为是阳正压邪、吉祥平安的象征。石青这个角色是在莺歌舞打头阵的，在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探子下山打探，他拿的一条布匙就是他乔装打扮为卖艺人手中的一个道具。石的话，它在潮汕地区也属于比较吉祥的寓意吧。这么长时间来，我对莺歌舞的感情越来越深，它起源于我国本土文化。你看这水浒的形象一亮相，应该说所有中国人心里都会有觉得非常的亲切感，会有一种血脉的共鸣。再加上我们现在不断在创新，包括形式技巧动作以及我们服装和表演形式的创新，莺歌舞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了。
1: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加入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行列中来，让莺歌舞在保持其独特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动作套路、艺术呈现、视觉元素等方面都在不断推陈出新，既保留了莺歌舞原有的非遗之美，又增添了现代观赏性的艺术魅力。李俊浩介绍，从2015年起，他就开始研究快板莺歌的编排创新，为这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2: 莺歌舞新动作的设计需要几个月的研究和打磨。去年我设计了一套动作，改了八版，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更新，就觉得尽量在呈现的时候是一个完美的作品。我在研究新动作的时候，我就是加入了一些比如南遮拳啊、少林拳、太极剑的几种武术套路。像石谦的话，我们还会加入了一些空翻特技啊、阵型的变化，让整个场面更加有视觉的冲击力。一般莺歌舞快板的节奏就是一分钟，最快的话能到130拍，然后我们赴美青年最快能达到一分钟140拍以上。然后速度快的同时，我们也要求动作要到位，然后气势要足，做到快准狠。莺歌服装我们已经改了第五版了，领口袖口都是加入了我们的潮袖。现在短视频也很火，我们也自己学了视频的剪辑，在网上已经发了几百个作品，然后有一些流量非常大。
1: 小女孩庄恩琪与莺歌队员互动共舞的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爆红，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关注。除了更加年轻态，莺歌舞也在不断国际化。近年来，莺歌舞走上国际舞台的消息频频爆出，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也多次受邀前往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演出。李俊浩说，从乡间舞向国际，再到春晚舞台，莺歌传承正在年轻人的簇拥下焕发新的生机。
2: 前几年大家普遍对莺歌舞不感冒，我们去外地演出的时候画着脸谱，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唱潮剧的吗？或者是变脸的吗？我觉得莺歌舞现在已经成为了国潮的一部分，成为了传统文化出圈出海的代表之一。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我们莺歌文化来，让我们的莺歌越走越远。
0: 从大山里的迷渡山歌到潮汕街头的莺歌舞，年轻一代和文化遗产的相遇是发自内心的吸引，是美好生活的注脚。 稍后咱们继续聊。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0: 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从迷渡山歌到莺歌舞，短视频正在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把藏在深山隐于乡野的非遗记忆推到亿万人的手机屏幕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第一眼。年轻人第一次遇见文化遗产，第一次爱上文化遗产，往往就是这样不经意的在一条条短短的视频里被一段旋律、一个动作，甚至是一个眼神击中。2023年，越剧演员陈丽君在越剧《新龙门客栈》里的一个返场片段，邪魅一笑，一夜之间刷屏全网。很多年轻人第一次发现，原来越剧可以这么帅，原来戏曲演员的眼神可以这样有魅力。从那以后，他主演的《我的大观园》，场均票房破100万，年轻观众占比逐步攀升。有网友开玩笑，以前觉得越剧是爷爷奶奶听的，现在年轻人抢越剧票比抢演唱会票还要难。从嵊州小城走向全国舞台，从传统剧场闯入短视频平台，陈丽君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奇迹，而是一个剧种、一代青年演员与这个时代共同完成的双向奔赴。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走进陈丽君，走进越剧，听一出跨越百年的好戏。
7: 娘娘万一了，那你我帮进娘
8: 拜拜。
9: 距离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开演还有1小时，场外早已热度爆表。
10: 我是来自上海、
11: 浙江台州的，
12: 我这次是从美国回来，
13: 我从广东过来的。
9: 这出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原创大戏上演以来，场场爆满，创戏曲作品现象级历史纪录。凭借越剧《新龙门客栈》惊艳出圈，到成为戏曲文化多元传播的流量担当，陈丽君打破了戏曲在观众心中的刻板印象，让追戏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
14: 我们已经很少去进剧场了，自从我喜欢上陈丽君了之后，我会就是进入到譬如说我们广东的越剧，包括潮剧，包括去看舞台剧，然后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及瑰宝。
15: 我也想像陈丽君一样做一个越剧演员。
16: 罗女大吉的迎新，七有一桑远方来迎。
9: 2023年，一个颠覆性的角色让陈丽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中，陈丽君首次挑战反派角色，演绎了邪魅狂卷的玉面修罗贾婷，一时间圈粉无数，也点燃了一批年轻观众对戏曲文化的热情。很多人心中奶奶辈的爱好潮了起来。
17: 他这个剧从风格上还有样式上面，包括这个空间

0: 舞美音乐上面都做了一些创新和发展，让观众更有参与感和互动感嘛。我觉得这个观演模式是比较当下的，比较时尚。
1: 2023年，粤剧《新龙门客栈》成为一票难求的戏曲爆款，不仅在线下演出过百场，还在线上直播吸引近千万人次观看。
0: 我觉得能够一下子让大家看见，那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或者人家是不是第一次看到你呢？
1: 多年前，陈丽君就开始拍摄制作短视频，与网友分享自己的台前幕后。
0: 我就是挺喜欢分享剪视频的，我能够更多的去向大家展示我们戏曲更多的内容。出圈之后，有好多人在那些我老的视频上面，点赞量很高的视频上面说，原来是你。
1: 陈丽君来自粤剧的故乡嵊州，100多年前，粤剧从这里的灵秀山水出发。作为一个年轻的剧种，锐意进取的优势让他一路绽放芳华，成为中国第二大剧种。在时代的回响里，粤剧焕发新生，越唱越年轻。排练厅里，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正在酝酿一部新作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这是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首部原创大戏，也将给她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2: 我们粤剧里面天上掉下来林妹妹是非常经典的经典剧目，其实很难去碰触它，是要胆量的，你拿什么去再创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艰难的。
1: 粤剧《我的大观园》以少年贾宝玉的心境重返大观园，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集体亮相，为这部经典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0: 我提醒自己，陈丽君，你不要沉浸在那个惯性表演当中。我是年轻人，我会跳出来看看，那年轻人他愿意去看完的东西，或者他愿意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呢？
1: 陈丽君希望以当代青年的审美重塑贾宝玉，打动年轻观众的心。日复一日的摔打磨练，陈丽君在创作中不断突破。这是一个不同以往的贾宝玉，也是一个重塑自我的陈丽君。
0: 我不只是在唱腔上开窍，我在表演上，我在我的思维上，我在更多的认知和理解上都有开窍。去唱出你的人物表达的情绪，
2: 我能看着他非常努力的在寻找这样一个角色，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这个时候是最美的。

0: 伤痛，角色的生命韵律从陈丽君的内心流淌到舞台上。宝玉从自己的视角将大观园的故事转化为青春的生命体验。
1: 贾宝玉就像一个摄像头，他要抓住那些他所珍惜的一切，把他所有美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0: 几台阶如同尖利的锯齿，陈丽君滚落下来，托举起那个遍体鳞伤的贾宝玉，也震动观众的心。
1: 我觉得我是用我自己在感受他。那个时候的贾宝玉，他就是让人心疼的。
0: 融合现代舞美理念与传统戏曲美学，我的大观园虚实相生的空间营造，将观众引入一个

0: 姥妈他们都有来，我妈妈是哭着回来的，她就眼睛红彤彤回来，我爸爸就是说非常好，进步很大。你如果说那一刻的话，我觉得是百感交集，是幸福的，这份幸福来得太不容易了，只有你自己知道克服了多少的困难。
1: 舞台上的戏落幕了，而越剧的青春活力却在云端继续绽放。
2: 大家好，我们的戏曲包好玩又见面啦。
1: 陈丽君策划的这部系列短片以青春语汇的表达让戏曲玩出了新花样。
0: 人家觉得说干这个了干那个了怎么跟越剧都不相干，其实我一直在干这些事情来辅助我的越剧啊。我也期待就是大家看到越剧演员有更多可能。
1: 每一条创意视频，每一次跨界登台，陈丽君将越剧与当代潮流语境相结合，吸引了年轻观众的目光。他希望用更加多元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流行起来。
0: 盛中一校刚毕业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要选择，我就问自己，陈丽君你到底要什么。在一次演出中，我在上面跳舞，然后当时那个灯光照在我身上，我一抬头看见那几排灯，一刹那间我知道了我的答案。我喜欢在舞台上，我要追着日出光去。

0: 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1: 成人

0: 您听到的是前段时间总台央视热播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由王菲演唱。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易秦娥，阴差阳错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名伶的故事。剧中有好几场戏让人印象深刻，比如那出让易秦娥成名成角的经典折子戏《打交赞》，易秦娥一把烧火棍舞得只见残影不见棍，看得人眼都花了。还有一场雪夜独唱游西湖，零下十度的雪夜中，易秦娥独唱秦腔传统名剧《游西湖》，半生苦楚在秦腔最具特色的普音腔中声如裂帛，哀婉深沉，感人肺腑。狗师临终之际以秦腔吹火绝技连吹81口生命之火，完成了对易秦娥的燃灯之路。朋友们，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像主角一样，这两年呢，好多国产影视剧都把文化遗产揉进了故事里。比如热播的电视剧《家业》，就是一部聚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的古装传奇剧。还有去年的总台央视热播剧《藏海传》，融入了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耀发木偶、秦淮灯彩、榫卯结构、营造法式、皮影戏、昆曲、口技以及传统服饰技艺。这些老手艺不仅是背景装饰，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线索。这些剧的走红让文化遗产变成了追剧的理由，有人看完主角真的跑去剧场听秦腔了，有人追完家业就想去徽州亲手锤一定墨。屏幕内外就这样连接起来了，文化遗产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但是光看见还不够，还得走进去。那么年轻人看完这些真的会动起来吗？答案是真的会。从被看见到被体验，年轻人用脚投票，把钱和时间花在了这些原本藏在深山藏在小巷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上。千年古建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那些让游戏玩家顶礼膜拜的悬塑木塔，站在它的原型和实物面前，我们又会感受到什么样的震撼？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一起走进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悬空寺。
1: 1633年，46岁的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终于要前往心驰神往的北岳衡山。这一年是他出发的第26年。漫漫征程，纵使徐霞客已见过无数奇观胜景，当立身于衡山翠屏峰的崖壁，注视着巍巍山崖上凌空欲飞的精巧古寺，他仍禁不住脱口盛赞此为天下巨观。这座神奇的建筑就是悬空寺。
2: 悬空寺距今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作为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木构摩崖建筑，它被誉为世界10大奇险建筑之一。它凌空耸立，距离地面约60米，相当于20层楼高。它长于绝壁，临崖而建，背后是近90度的悬崖峭壁。
1: 这座被誉为衡山第一胜景的悬空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山西大同这座昔日的北魏都城平城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除了有世界佛教石窟雕刻艺术的巅峰之作云冈石窟，始建于公元491年的悬空寺无疑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悬空寺在1982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现存建筑主体主要为明清两代遗构，它将力学美、建筑美完美地交融在一起，上在奇崖，下临深谷， 凿岩构木，楼阁悬空，在壁立千仞间，独守一方天地。
2: 我听说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大旅行家徐霞客也被悬空寺所折服。
3: 古代的悬空寺也就是徐霞客眼中的悬空寺，其实看起来比现在更加奇险，更加壮观。清代浑元周志里面有这样一幅壮观的图，其实我们所在的位置呢，下面是湍急的河水，山崖之下有90米的高度，要比现在还要有这个深渊的感觉。
1: 昔日悬空寺建在离地90米高的峭壁之上，时光飞逝，河床抬升，如今的悬空寺与地面的距离已缩短至约60米，但历经风霜的悬空寺始终静静悬于峭壁之上，千百年来吸引着无数海内外观者去探寻它的建筑奥秘。
3: 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它的山门。哦，
2: 山门，
3: 整个寺庙的入口。这是登悬空寺的必经之路。
2: 哦，这个楼梯够袖珍的了啊！
3: 因为悬空寺特别狭窄啊，要在有限的空间发挥作用。
1: 悬空寺让每一个亲临于此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建筑的神奇与险峻，它以坚固石壁为基，轻盈木材支撑起层层楼阁，仿佛从山体自然生长而出，凌驾于深渊之上。
2: 我的心也悬起来了。走，慢慢往前走。
3: 走。当时徐霞客游悬空寺的时候感慨道，仰之神飞，古勇独登，就是说在这儿看到飞来之楼，要鼓起勇气一个人登上。哎呦，
2: 这边更险了哈。一般恐高的人我觉得都不敢来这儿。
3: 这就是悬空寺险的之处。
2: 这也有50-60米，所以您刚才一直在说它这个险和奇是特点，我走到这儿就已经感觉到了。
1: 悬空寺险奇巧的独特建筑特点，让它成为世界摩崖建筑中独树一帜的珍品。摩崖建筑是一种以崖而构、与壁交融的独特建筑形式，将人们依山就势，借天然崖壁将中国的木石融于山水，构建起一座座浑然天成的摩崖古建。摩崖建筑的足迹遍布世界，它们或隐匿于深山幽谷，或屹立于峭壁之巅，每一座摩崖建筑都各具特色。悬空寺以其精妙绝伦的布局设计，被公认为是一座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的杰作。
3: 悬空寺啊，它有一个独特性，它有别于我们中国传统的寺庙，它是一进一进的纵深发展的前后关系的空间组织。但在这个地儿呢，因为没有地方，它只能沿山的一条线来建设。

0: 煎饼的煎，一个挨着一个，平铺展开，如长卷一般。
1: 修建于平地的中国寺庙，多采用院落式布局，坐北朝南，规整对称。寺庙内沿中轴线，每隔一定距离便纵深排列一座殿堂，展现庄严有序的美感。峭壁千寻，危崖之上，古代工匠奇思妙运，仅凭五米檐台铸就数十吨琼宇。整座建筑在32米长度范围之间，布局精巧。一院两楼的格局，地次错落，南低北高，势若飞龙卧云。一院为前院，静雅清逸。南北两座高楼为三檐歇山顶，栈道蜿蜒，楼梯曲折，其凌虚御风却稳若磐石，于惊险奇绝中尽展建筑之华章。
0: 在传统寺庙当中，我们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建筑，读建筑，一个一个看。而我们这个建筑从下往上看，一下子全部展现在自己眼前，把地面的寺院立体化了。
1: 工匠们在苛刻的地形条件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他们基本遵循了传统的殿阁排布，并巧妙布局。悬空寺就像嵌入崖壁间的玲珑宝盒，在占地面积仅300多平方米的寺院内，容纳下大雄宝殿、奇兰殿、纯阳宫、三官殿等40间大小不一的阁殿，上下分明，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院落空间。古代工匠设计出这座悬而不掉、稳固千年的摩崖古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悬空寺的建造过程以及建造者始终隐匿于岁月长河中，时至今日也未能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先打地基，再筑墙体，自下而上，是我们最为常见的建筑建造方式。但是建筑专家们根据史料和山体形态进行推断，悬空寺极有可能是自上而下建造完成。工匠们从山崖上倒垂下来悬空作业，先在山崖上开凿多处洞眼，搭建起施工平台，随后以平台为地基，在其上立柱、安梁、放置斗拱，如同搭积木一样，按预先设计的模块体系一步步搭建起这座神奇的摩崖建筑。悬空寺犹如一个千年不朽的传奇，在岁月长河浩渺的烟云中熠熠生辉。它所彰显的是人类智慧与自然险阻的碰撞升华，除此之外，它所展现的人文价值同样值得我们探索。
2: 石老师，为什么在这儿建这样一个建筑？
0: 你看远处那个地方，这条峡谷呢，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必经之路。
1: 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迁都大同，直到孝文帝拓跋宏迁都至洛阳的近百年间，约20余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平城大同成为了当时中国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人烟稠密，商旅往来络绎不绝。悬空寺与北岳衡山峡谷间的千年古道相毗邻，这条大道是一条沟通蒙古高原、华北、衡山核心区域，跨越太行山，连接晋冀，承载着军事贸易双重功能的重要栈道。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最初成为了一座带有军事瞭望性质的驿站。世事变迁，过客往来，曾经的驿站后来逐渐发展成集佛、道、儒三家合一的寺庙。
0: 这是悬空寺最高、最至尊的地方，存放的三尊佛像，明清的彩塑，形态饱满，神态神圣，一个是 代表佛祖的释迦摩尼，嗯，代表道家的老子，代表儒家的孔子，
2: 在有限的空间体现了无限的融合。我们看到这种三教创始人同处一室，真的是比较罕见。
1: 儒家之浩然正气，佛家之法相庄严，道家之自然超脱，在山西这片被各民族文化浸润过的土地上和谐共存，交相辉映。步入悬空寺方寸之内，悬塑、壁画、游饰、彩画一应俱全。63尊彩绘木骨泥塑和16尊造像多制作于明代至清代重绘。雷音殿中亭台楼阁间祥云袅袅，展现了千百年来晋北地区的地域艺术风格与美学特征。悬空寺交织人文精神与自然之美，于半空中绘就出一幅沉静深远的立体画作。千年的风雨未能磨灭它的辉煌，岁月的长河反而赋予了它更加璀璨的光芒。营造记忆和自然环境，美学境界和历史文化融合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统一。蜃楼悬空，殿宇错落，一角飞扬，凌空飞动，任历史长河滔滔奔涌，他自屹立不倒，风采不朽。昨日新闻重现，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范仲淹的作品《岳阳楼记》，朗读姚科。
5: 庆历4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0: 榆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呼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未寄，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晶晶，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举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于？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为斯人，无水与归。
1: 从弥渡山歌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千年古剑，今天这一路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啊，文化和自然遗产在身边的风景中，在我们旅行目的地的清单里。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二导演叫疯子，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从来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儿。由对词开始，疯子导演几乎天天都在批评外线范儿，好像是故意给古存孝亮耳朵似的。在他们眼里，外线人即等于不懂艺术，外线范儿即等于业余范儿。一清娥一开口，也有一群人批评这个字咬的不对，那个字咬的不真。古存孝压根儿就不同意他们把秦腔字音都咬成西京腔，说西京腔里有好多字是普通话的读音，就不是正宗的秦腔味儿。可他一说出正宗的秦腔味儿来，又引得全场一个劲儿的发笑，说土的快掉渣了，弄得他古存孝毫无办法。开头几天他还批过朱继如团长给他买的那件黄大衣，他觉得这是一件十分幸运的衣服，披上它不仅有势，而且也意味着戏能排成功。可披着披着，他还注意着尽量不把大衣朝掉了抖，就这已经引起好多人反感了，连小场记都敢挑战他说，
5: 哎，老古，你能不能不要披这件黄大衣，味道难闻不说，披着摇来晃去的让人发晕嘞。
4: 业务科安排烧水倒茶的人也跟着起哄架秧子，
5: 都快穿成背心的日子了，你死老汉还披着这黄皮，你不怕捂起痱子来？
4: 侄子兼助手刘四团就提醒他，
5: 白薄皮了，都糟蹋咱了。
4: 听了这些话，古存孝才没披了。终于有一天，一切都总爆发了。先是疯子导演提出还是让李慧娘 B 组上。 B 组是团上自己培养的演员，过去演过李铁梅的。古存孝坚决不同意，说慧娘后边要吹火，还有在人身上的各种高难度动作，没有老戏的基本功根本不行。可胳膊扭不过大腿，团上几乎是一池塘的哇哇声，说一秦娥道白唱腔都太土气，外线范儿太浓，根本挑不起大梁。最后就让一秦娥靠边站了。古存孝去找了单仰平，单仰平也有些为难，说竟然已经同意了疯子和第三导演的意见，就先让 B 组试试，不行了再换回来。古存孝听了觉得有些绝望， 那个B组的李慧娘从开始就没把她当人，她有咳嗽的习惯，有时候一咳气都喘不上来，喉咙里呼呼哧哧地发着痰音。小场记几次糟蹋古存孝说，哎，老古，你这咳嗽功夫深呀，声音好像是从脚后跟朝上传来。那个演慧娘B组的甚至大声喊叫，
5: 哎，古存孝，你个老汉能不能到厕所咳去，恶心的人这戏咋排嘛。
4: 古存孝终于把桌子狠狠一拍，站了起来，当着全剧组的人面美美地发泄了一通。
6: 我还以为这是个艺术殿堂啊，原来是个自由市场，啥狗屁膏药都能拿到这里来卖，不是我倚老卖老，这唱戏要先做人嘞，这人做不好咋看咋是跟温温传子，我戏也就不想唱成啥气候，伺候不起，我伺候不起，鄙人甘拜下风，我告退呀。
4: 说完他还作着揖从排练场出去了。古存孝很胖，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不免显得有些可笑。他刚一走出排练厅门，就听见身后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古存孝的老泪一下就涌了出来，他真悔恨，不该来省城，要是留在宁州，岂不还是吃香喝辣的好日子？他这肚子里有着一生都排不完的戏，一本一折的，连剧本带唱腔都刻在心里了，随便拉出来都是好戏。可在这里，他就是个老古董，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大土鳖。古存孝的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个B组李慧娘根本就挑不动戏，最后还得出洋相，只有易秦娥才是李慧娘的最佳人选。可眼睁睁的就让人家把易秦娥给拉下来了，他心里也有点恨易秦娥，这娃太瓜了，人家让他下，让B组上，他都乖乖地下来，一点脾气都没有，下来了还用我手背挡着嘴笑，跟傻子也没啥区别了。这娃不知道是进了虎口狼窝，不争不斗就没他的事情了。在宁州有我们几个老家伙扛着，让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烧火的丫头成了大名，可在这里我古存孝算哪路角色，我咋都是扛不住的。古存孝本来想再忍忍，看有机会还想把易行娥朝上促一把，可家里两个婆娘闹得实在是待不下去了，那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他害怕出人命，加上单团长也是话里有话，说要他把个人事情处理好，别让人说闲话。看来两个婆娘住在他偏下房里的事也是走漏风声了，虽然他每晚都住在地铺上，他也希望有一个能去跟易秦娥搭个脚，他都给易秦娥说好了，可两个婆娘就是一个都不去，好像他古存孝还成了个香饽饽。看来他不离开不行了，一旦弄个重婚罪、流氓罪、非法同居罪，罪罪都是能安上，没冤枉自己的。老了老了，事业搞砸了，再让人家绳之以法坐几年牢，那岂不背回到家了？无论如何他得走了，不走已经由不得他了。走的那天晚上，古存孝到易秦娥的房里把真实情况给易秦娥说了， 他是觉得好好的一个唱戏的苗子，搞不好就彻底窝死在这大剧团里了。青娥啊，顾老四，对不起你，把你从宁州弄来。可老四又没本事让你好好上戏。
5: 没事儿，顾老师，让 B 组上还好，我刚好能在边上看一下。一下到了大剧团，我还真的有些怯场嘞。
4: 瓜娃哟，这是一场斗争，你没看出来？易晴娥摇了摇头。我真是担心，老四走了以后，你就被这帮狼给吃了。
5: 走？老师，你朝哪儿走啊？
4: 老四混不下去了，要离开西京了。
5: 咋混不下去了？
4: 哎呀，我说你瓜吧，老四都让这伙人欺负成这样了，你还问咋混不下去了？老四是啥角色？岂能虎落平阳被犬欺，龙哥浅滩遭虾戏？我古存孝是能咽下这口恶气的人吗？
5: 那你要去哪里呀、啊、顾老师？
4: 哪里能容下我？哪里能让我好好排戏？老四都去哪？
5: 那你不如回宁州算了。我也想回去，咱都回。
4: 娃呀，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古存孝既然离开宁州，就咋都不回去了。我不想让人说我混不下去了才夹着尾巴逃回来的。你老四我这回要朝远地走，也许是甘肃，也许是宁夏，或者是青海、新疆，秦腔地盘大着嘞，反正不回宁州了。
5: 老师，你为

啥要走得那么远呢？你还没看出来？你个瓜娃，就是你这两个姨嘛，要抽烟喝茶，要吃肉，要烫头。哎呀，我的神呀，要是他们能找见的地方，老四还能待下去吗？哎，那你走了，两个姨咋办？我这些年可怜的时候，混的没个人样的时候，可从来没见他们来找过问过。你放心，鳖有鳖路，蛇有蛇路，都饿不死。一群鹅就再没话了。娃呀，既来之则安之，你也保走回头路哦。这戏能唱成了唱，并且还不能为唱戏把人给学坏了。咱就是跟人斗法，也不能上那邪乎的，得拿真本事来。你看，曲里拐弯、下套、撂砖，我些下三滥的事情，万万使不得。这戏要实在唱不成了，能调到省城，对于年轻人总是好事嘛。生儿育女也是大事，你年轻，来日方长，有起身的时候。老四是快死的人了，再也混不得，赔不起了。老四得找个地方，把身上憋的这股戏劲儿赶紧给使出来，要不阎王就浑浑把我收走了。

0: 高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北省麻城市顺河镇红军桥旁，有一棵古老的枫树，树干上缺失的一块是被挪进了博物馆。一旁耸立的纪念碑上镌刻着的是枫树上原有标语的一部分。这是一块长约125厘米、宽约50厘米的枫树皮，树皮上刻着的标语虽已残缺不全，却细说着一段峥嵘岁月。1927年11月13日，为落实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下，麻城和黄安的农民自卫军集结在一起，发动武装暴动。经过激烈的战斗，农军顺利将红旗插上了黄安城头。起义胜利后，两地的农军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在检阅部队时，作为黄麻起义总指挥和鄂东军总指挥的潘忠儒感慨道：我们不仅要打下一个黄安城，我们还要打遍大别山，打遍全中国，打出我们的大陆，打出我们的江山。黄麻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随即调遣部队包围了黄安县城。由于兵力悬殊，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潘忠儒决定率部突围。为掩护战友，潘忠儒六次进出城门往返冲杀，第七次护送战友时，他不幸腹部中弹，却带伤继续拼杀。最终部队成功突围，潘忠儒却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时年21岁。昏庸同草木，愿书续汉改山河。潘忠儒为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命运英勇斗争，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激励着黄麻两地的革命队伍，将暴动进行到底。1928年春，根据上级指示，由鄂东军改编而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返回黄麻，继续组织暴动。部队行军路过今天的顺河镇一带时，一名战士在一棵枫树上刻下了：从暴动中学习革命常识，从暴动中学习斗争经验，从暴动中实行土地革命，三句标语。这些标语反映出第七军已经充分认识到，只有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武装，进行武装斗争，发展红色政权，才能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最有力的回

城地区二次暴动的胜利，鄂豫边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逐渐形成，成为探索中国革命成功道路的一面光辉旗帜。旗帜之下，无数革命战士和群众为此牺牲，小城黄安有14万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参加红军的65490名战士只有600余人活着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历史的鲜血浸染一方热土，黄安更名为红安，这是中国革命史的光辉一页。

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户之家，却成为一名秘密电台制造和修理专家。他改装的电台向陕北发出了西安事变的信

是一个用于装配老式无线电台的分线器，总长3.4厘米，细柄圆头，金属质地，工作端有残损。它的主人是代号为木匠的中共地下党员涂作潮。1925年，木匠出身，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的涂作潮，因身份暴露被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中共六大后，他服从周恩来的指示，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并根据自身的特点专攻机务。1936年秋，涂作潮化名蒋桂亭来到西安从事地下工作。此时西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肩负着沟通中共中央和张学良的重任，迫切需要可以和中央直接联络的电台。涂作潮到来后发挥特长，花15块大洋买到一台日本收音机，只用2天时间便改装成一部5瓦电台。分线器就是涂作潮改装电台的主要工具之一。电台装好后，负责中共在西安通信联络和交通工作的刘鼎告诉他，和中央联系上了，电台性能很好，只是由于市区内干扰大，所以声音小，在市区外声音则大一些。随后涂作潮又应刘鼎的要求，装配了一台能用干电池做电源的5瓦电台，并亲手做了一个装电台的木箱子。当时国民党西安当局侦测中共地下电台，往往采用分区停电的方式进行侧向侦查。这部电台小巧且不需要接电源，便于保密和机动，是敌人的侦测手段徒劳无功。此外，涂作潮还装配了一部大功率电台，已能够向全国通报消息。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一时间整个西安都处于停电状态。但因为有涂作潮装配的电台，西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得以在第一时间将西安事变的情报传回陕北，使中共中央能够及时获得准确情报，迅速做出反应。2012年，涂作潮之子涂胜华把父亲的部分遗物捐赠给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这枚小小的分线器也在其中。在不见硝烟的隐蔽斗争中，这个分线器在历史关键时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只能隐没在凯歌号角背后。涂作潮和许许多多地下工作者，正是以这种深藏功与名的情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在危机四伏的隐蔽战线坚韧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今天我们来分享商鞅变法。商鞅是战国时期魏国人，原名公孙鞅或者魏鞅。秦孝公22年，也就是公元前340年，他因军功被封于商15邑，号为商君，因此成为商鞅。商鞅年轻的时候呢，做过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在病重之时将他推荐给魏惠王，希望魏惠王呢能把国政交给他，但魏惠王并未采纳公叔痤的建议。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便来到了秦国。商鞅在秦国进行了2次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众多方面，最为核心的是通过赏罚督促耕战，从而实现富国强兵。在变法正式实施之前，商鞅担心民众不相信自己，就命人在国都后边的市场南门竖起了一根3丈高的木头，许诺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的人将得到10斤的奖励。围观的民众迷惑不解，并没有人来搬动。商鞅又出告示说能袭者与50斤，有人抱着试探的态度把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刻兑现了50斤的奖励。这样民众开始相信商鞅令出必行，不会欺骗大家。商鞅在秦国的第一次变法正式开始。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第一呢，就是制定连坐法，构建全民监督网络。史记商鞅列传里记载了，他令民为15，而乡牧司连坐。他把民户呢5家编成1伍，10家编成1实，各户之间相互监督检举，一家犯法10家都要连坐。具体的情况有3种，不告奸者腰斩，对于奸恶的行为知情不报会被处以腰斩的刑罚，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那些揭发奸恶的可以得到和斩敌首级同样的奖赏，而斩敌首级不仅能得到爵位的晋升，还能得到田宅官位等利益，诱惑非常之大。逆奸者与降敌同罚，逆奸者与不告奸者相比情节更加严重，隐匿奸恶的人要接受和投降敌人一样的惩罚，而投降敌人不仅自己会被诛杀，家产会被没收，全家人都会被连累。商鞅的这一举措是为了保证呢奸恶之行能够被发现，从而被惩处，消除人们侥幸逃避惩罚的心理，从而使奸恶的人和行为都销声匿迹。第二点呢，是实行小家庭制度。民有2男以上不分邑者被其父，这是说呢一家之中如果有2个以上的壮丁却不分家的，赋税要加倍。这种小家庭制度相对于旧有的宗法制大家庭的突破，可以把家庭中剩余的劳动力挖掘出来，让他们都把精力投入到农耕中，提高生产效率，这样也增加国家的收入。第三呢，是奖励军功，禁止私斗。他呢认为有军功的人呢可以各按标准升爵受赏，而那些为私事斗殴的按情节轻重分别处以大小不同的刑罚，爵位和福利待遇的高低一律取决于军功。这一措施为普通民众提供了获得富贵的渠道，使民众呢乐于将自己的力量投入到战斗中，这样就可以增加国家的军事实力。禁止私斗呢又有利于维持国内的社会安定。第四，重本抑末。这里的本呢是指男耕女织的农桑业，末利是指手工业和商业。致力于农业生产，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可以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因从事工商业或者懒惰而导致贫穷的会把他们收为官奴。第五，废除贵族特权。爵位依靠军功获得，而那些旧贵族即便是国君的宗室族人，没有军功呢也不能获得爵位，这实际是废除了贵族的世袭特权，那些宗室贵族不能够仅凭血缘就终身享受荣华富贵了。第六，明确尊卑等级。明确尊卑等级呢，就是按照等级差别占有土地、房产、家臣、奴婢的衣裳、服饰，也按照各家的爵位等级决定。有军功的人呢就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人即使很富有也不能显荣。西周呢是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如果按照这一爵位制度，立功之人很快就无爵可进了。商鞅变法时制定了17级四爵制，后来就逐渐形成了20级爵位制度。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国

氏的一科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一卿、宅地九亩和仆人一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商鞅初次在秦国变法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数以千计的百姓呢，也到国都投诉新法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在这一关键时刻，太子触犯了新法，这可以说给商鞅出了个大难题。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罚。于是他对监督太子行为的老师公子虔和传授太子知识的老师公孙贾处刑。自此，秦国人就老老实实地遵照新法做事了。由于变法的成功，秦国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秦孝公十年，商鞅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大良造是当时秦国的最高爵位，掌握一国的军政大权。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卒，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将国都迁至咸阳，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第二次变法的内容有：第一，下令禁止父子兄弟同居一室，这是在实行小家庭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推进。在第一次变法中，只要不在意多交赋税，还是可以不分家的，这里呢就是直接禁止了。第二，设立县制，他们把零星的乡镇村庄合并成县，总共合并划分为31个县，每个县设置县令县丞，县令县丞由中央委派，这一制度呢就加强了中央的权力，废除了分封制。第三，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呢是指田间纵横交错的小路，封疆是指划分田地的疆界，阡陌封疆是指井田上的界限，开阡陌封疆就是铲除井田上的界限。按照史记《秦本纪》记载，在商鞅第二次变法期间实行了初为赋，对于土地呢，按照面积大小和品质优劣来征税，这样可以使赋税平衡。这一改革措施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标志着井田制的彻底崩溃。第四，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各地的度量衡不统一，商鞅铸造了一批量器，颁发到各地作为标准量器使用。出土于晚清时期的商鞅方升，全长 8.7 厘米，内口长 12.5 厘米，宽7厘米，深 2.3 厘米，容积为201毫升，器壁三面及底部刻有铭文，是说以16又五分之一方寸的容积为一升。商鞅还统一了斗、统、权衡、丈尺等度量衡。统一度量衡呢，可以方便商品交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方便国家征收赋税和发放俸禄，为之后秦国统一六国度量衡奠定了基础。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在失去秦孝公这一靠山后，商鞅从人生巅峰骤然跌落谷底。继位的秦惠王正是当年被商鞅惩罚的太子，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无奈出逃，至边关的时候想要投靠客舍，客舍主人见他未带凭证，告诉他说，按照商鞅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被连坐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生擒公子昂，拒绝他入境，商鞅走投无路，只好回到自己的封邑举兵抵抗，战败后被带回咸阳，车裂示众。商鞅的两次变法以土地私有制代替了井田制，以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以公爵制代替了世袭制，可以说实现了对西周以来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全面变革。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成绩卓著。史记商君记载啊，行年十五，秦王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戒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的新法推行十年，秦国的民众都非常喜悦，路上没有人捡拾别人丢失的财物占为己有，山林中也没有盗贼，家家户户都生活富裕，民众勇于为国家战斗而不敢为私利争斗，乡村和城镇都安定有序。商鞅被杀时，新法已经深入民心，上上下下都体会到了变法的好处，因此他所制定的各项法令并没有被废除，以法治国的总方针也没有被改变。通过商鞅变法，君主权力加强，贵族特权被废除，
农业生产得以促进，军事力量得到加强。可以说，商鞅变法扭转了秦国的命运，使地处边缘、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应该这样做。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老年性黄斑病变和白内障，了解它的产生以及如何早期自查。我们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将电脑和手机等屏幕壁纸换成绿色，认为这样呢可以时刻看到绿色，达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有效缓解眼干酸胀的办法，除了我们熟知的看绿色植被，节假日多到户外去活动，我还特别想请李医生说一说其他的方法。
0: 医师档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
4: 就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就是很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很依赖眼药水，而且很依赖，就是他们有一个用药的误区，是他们认为眼药水是治疗一切眼部疾病的，就是我哪怕用上抗生素的眼药水，这些消炎的眼药水，我也是可以缓解哎我眼睛疲劳或者我眼睛疼。其实有一些很多用药的误区。那么包括就是人工泪液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我长期用人工泪液我累不累，就我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第一，首先如果眼睛干涩的话，人工泪液是可以用的，也是非常安全的。第二，就是靠我们中医，就是比如说像平时家里可以备一点，尤其是秋天秋燥已经开始了，家里可以备一点菊花呀、决明子啊、清香子啊、麦冬这一类的明目的、降火的、滋阴的药。咱们说如果您不想喝的话，您就完全可以放在那茶缸里一样抓一小点，然后拿热水一沏开，就用那个蒸汽去熏眼睛，就非常好。之前我在做社区科普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就过来说这个方法她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她现在眼睛就明显觉得没有那么干涩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一旦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六点

0: 办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全军部队持续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推动战建备工作焕发新气象，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聚强大正能量。
12: 新闻聚焦，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由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
11: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在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演练。
12: 环球军情，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相关谅解备忘录有望在几天内签署。
11: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为您介绍退役女兵，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带领当地民兵争创全国一流民兵连队，倾情服务群众的奋进故事。
1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2: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鲜明提出并系统阐述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明确政治整训要突出政治上的正本清源，强调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两年，全军部队将深化政治整训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大力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着力在纯净思想、纯洁队伍、纯正生态上下功夫，推动战建备工作焕发新气象，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聚强大正能量。 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的综合报道。
14: 战斗警报！
15: 南海某海域风高浪急，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组织的一场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正在紧张进行。警报拉响，官兵们迅速冲向各自站位，随即按照一道道指令操纵装备，并将一项项数据信息源源不断地报告给指挥所。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朱豪泽告诉记者，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机关带动基层解决了一批制约战斗力建设的现实难题，让备战打仗的准星更加聚焦。
16: 机关干部真正扑下身子，实事求是解决好基层官兵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推动政治整训走深走实，树立起可信可敬的标杆。我们也真切感受到了政治整训带来的风气之变，基层的急难愁盼解决了，练兵备战更有动力，好作风才能真正转化为战斗力。
15: 在深入推进政治整训中，全军部队把整顿思想作为扎牢官兵对党忠诚的思想政治根基。近日，火箭军某部组织的一场无预告紧急拉动刚刚结束，战地课堂随即展开。火箭军某部蒋明祥表示，为了进一步深化官兵思想武装，他们瞄准日常教育这个关键抓手，通过搭建群众性自我教育授课讲台和精品课推荐平台优化教育，让教育贴近官兵，贴近实际，走上阵地，走上战位。
17: 我们瞄准官兵思想动态变化，不断增强教育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和感染力，让群众性自我教育成为战斗力生成的倍增器，在一场场教育中凝聚奋斗合力，在一次次实战训练中持续淬炼血性胆气。
15: 政治工作实质上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工作。习主席指出，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这就叫行胜于言。在空军某部组织的一次飞行训练中，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韦宁全过程嵌入战位，融入任务。训练结束后，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嘱咐飞行大队及时组织复盘总结，并对几名飞行员后续任务安排提出建议。韦宁告诉记者，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政治干部学军事、学科技、学指挥，在部队蔚然成风，一批能文能武的政治干部正在加速成长。
18: 备战打仗需要什么，政治干部就学习什么，提升什么。于我而言，就是根基能战斗，技巧能解难。只有懂飞行，才能融入飞行员群体，才能不讲外行话，干好分内事，让政治工作更好的落地见效，让政治整训不断的走深走实。
15: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许多部队把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当成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政治整训的基本途径。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党委派出工作组深入一线，精准指导，对基层党组织设置进行科学优化，明确职责分工，推动组织力转化为全方位的凝聚力、创造力。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李炳华：
19: 我们感到政治整训必须落到基层，融入战位，让支部真正在基层说了算、定了干，成为团结官兵的核心，教育党员的学校，攻坚克难的堡垒。
15: 当前军队各级正在深入贯彻习主席和中央军委重要决策指示，推动深化政治整训正向纵深推进，部队政治生态持续向好。我们坚信，我们这支党绝对领导下的英雄人民军队必将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以崭新面貌攻坚奋进，勇毅前行，在强国强军征程上夺取新的更大胜利，续写新的更大荣光。
1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董凌峰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党史专家邵维正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共

0: 产党创建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准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历史全貌的党史著作，深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充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筹备创建的过程及创建初期的活动，有力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此次修订再版主要有三方面创新，一是强化了中共创建史的立体研究，构建起建党进程的学理与叙事体系；二是充实了建党史实的考定，概括更加准确鲜明；三是增强了思想性、现实性，充分论证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修订再版后的内容增加近10万字篇幅，进一步从学理上阐述了建党的依据与特点、党的领导的必然性、党开创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等内容，更为丰富可读。该书为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优秀的辅导读物，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激发奋进力量。
1: 本台消息，近日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与海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局、海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培训到基层、送舰到部队服务活动在广州启动。来自海军南部战区陆军、空军、驻香港部队及武警部队的500多名文化影视专业骨干齐聚海军某部，开启了为期13天的职业技能培训、考核鉴定和文化服务任务。这次活动以海军为主体，辐射南部战区其他部队，从以往部队向院校分头邀请变为院校向部队一站式服务，实现院校牵头靠前有作为，部队就近参建少奔波，师资共享共建共提高，教学全面实用效益好，为打造可持续性的院校部队联教联训新样板做出了积极探索。教学团队科学制定教学计划，学院机关、部队机关及学员多方跟踪反馈教学评价，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每名学员强化核心技能，掌握实际本领。
0: 本台消息，近日在由西安飞往广州的航班上，一名老年乘客突发头晕目眩、视力模糊、呼吸困难等症状。危急时刻，同机的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军医侯瑞挺身而出，迅速判断，准确施救，守护患者近1个小时，直到航班平安降落，确认患者症状明显缓解后，他才默默离开。据了解，老人康复后经过多方联系，专程送来感谢信，军医侯瑞的暖心善举才为人所知。面对赞誉，侯瑞表示，救死扶伤是医者天职，更是军人的本能，只要人民群众有需要，就必须冲上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侦察分队在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演练。安徽省滁州军分区近日创新开展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为新兵成长成才赋能。请听报道。
3: 强中一，按照侦察组、火力组、狙击组、保障组的顺序向侦察地域搜索前进。
4: 随着演练指令的下达，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迅速集结，向侦察地域全速前进。抵达目标地域后，各战斗小组分工明确，紧密协同，无人机、单兵雷达、红外侦察仪等装备同步组网，搭建起立体侦察网络，所有情报依托指挥平台实时流转，彻底打通了侦察、传输、研判、指挥全链路。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刘琦，
3: 针对不同的敌情，我们充分将各侦察要素高效融合，在获取敌关键信息的第一时间将情报共享到信息终端，始终做到先敌一步才能抢占先机。
5: 狙击手对敌指挥所外围警戒实施绝杀。
4: 接到指令后，狙击小组结合前期侦察传回的情报，迅速占据有利地形，清除外围警戒目标，为突击分队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员趁势突进建筑内部，展开清剿行动。由于建筑物内视野受限，空间狭小，队员们全程保持静默，交替掩护，灵活切换枪械，补齐攻击盲区，默契配合，快速

0: 制敌。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刘鑫：
1: 对建筑物进攻，不仅考验我们的临机决断，还考验我们的小组协同和战术战法的运用，扎实掌握技战术基本功，才能做到克敌制胜。
0: 演练结束后，官兵就地开展复盘总结。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林鑫表示，下一步部队将常态化开展高强度全要素演训，精研战术战法，持续夯实部队实战打赢能力。
2: 我们始终坚持从严考、从难训，倒逼参训官兵，补强实战弱环，锤炼侦察分队综合作战能力，形成体系链路，全方位检验实战能力。
0: 特约记者张小乐、范恒、张子毅报道。
3: 安徽省滁州郡分区近日创新开展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为新兵成长成才赋能。
4: 近日，安徽省滁州郡分区创新推出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通过主动靠前对接部队需求，打破军地信息壁垒，将新兵画像工作嵌入役前教育、入营回访、背景摸排全链条。琅琊区人武部苏小宁：
5: 以往新兵分配多依赖入伍登记表简略信息，现在建立兵役部门、部队、新兵亲属三方协同机制后，打破军地信息壁垒，这样新兵分配时就可以变经验判断为数据支撑。
4: 为形成新兵的精准画像，滁州郡分区指导试点单位琅琊区人武部细化了六个方面21项具体评估指标，建立日观察、周测评、总鉴定制度，全程跟踪记录新兵硬数据。同时，他们还通过上门走访、师生访谈等方式延伸摸排触角，补齐新兵心理、品格等软数据。新兵入营后，通过与部队、家庭建立三方共育机制，确保跟踪不断档，部队结合日常训练表现，动态更新新兵画像内容，为科学分兵提供数据支撑。琅琊区人武部苏小宁：
5: 我们还要进一步细化数据采集标准，完善军地联动机制，不断提升兵员分配质效。
4: 特约记者王成东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随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相关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美方高级官员则表示，对短期内签署备忘录有大约80%的把握。协议涉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上封锁及放松对伊朗经济制裁等内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防长暗示，未来也许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
6: 据黎巴嫩方面6月13号消息，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还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
3: 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2次大规模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岛系统。
6: 美国媒体6月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据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2支轰炸机部队中的一支都将重新部署。
7: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3: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陈莹莹，从退役女兵到民兵连长，她带着海峡精神走进人民大会堂，为您介绍退役女兵、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大力传承弘扬海峡精神，带领民兵连争创全国一流民兵连队，倾情服务群众、建设家乡的奋进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播音胡成成、宋波。
6: 陈莹莹，浙江温州人，1984年出生，2002年加入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同年12月应征入伍，服役于浙江省军区某部。2004年退役后，她回到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先后任排长、副连长、连长。工作中，她始终保持军人本色，接续传承海峡精神，带领连队积极参与家乡建设。在治安巡逻、爱国主义教育、抗灾抢险、民生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陈莹莹相继被评为全国38红旗手、全国民兵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荣立个人一等功。2023年当选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
8: 仲夏时节，记者来到浙江温州洞头岛上，只见碧海蓝天，阳光沙滩，海面上大小渔船往来穿梭，一派迷人的滨海风光。退役女兵、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说，这里是温州国家级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也是海峡精神的诞生地。上世纪70年代，风靡全国的电影《海峡》就是在洞头取景拍摄的。电影以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首任连长汪月霞为背景原型，讲述了渔家女李海霞在党的培养下逐步成长为革命战士，并且配合驻岛官兵守护海岛平安的动人故事。
9: 在网上搜索洞头这个关键词，可能最多出现的就是我们的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以及我们的海峡精神。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了洞头的一张名片。
10: 就从小因为听奶奶讲海峡故事，就是海峡这个人物，这个是深刻的印象。
8: 2002年，18岁的姑娘陈莹莹光荣加入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在民兵连里，他刻苦训练，工作积极，表现十分出色。当年年底，经过女子民兵连推荐，他报名参军，成为浙江省军区某部的一名报务兵。服役期间，他勤奋钻研业务，苦练专业技能，迅速成长为连队的业务骨干，同时也培养了他坚韧不拔、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
9: 那时候背那些密码、电码很辛苦，练电传很辛苦，加班背，早上头起早背，其实也就是对自己要求高吧，就要求自己一个都不错。2年的部队生活让我内心哈更加的坚强，就是有一种遇事不怕的那种闯劲吧。
8: 2004年退役后，陈莹莹也曾经打算留在省会杭州，当时她已经在一家国营企业找到了工作。可是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指导员的一通邀请电话让她犯了难，一边是省会的优渥工作，一边是家乡的热情召唤，最终陈莹莹还是放弃了杭州的工作，回到了生她养她的海岛。
9: 指导员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是不是可以回来帮我们带兵。我本来还是犹豫的，然后他说连队培养了你，需要你，我就什么都没说就回来，也没去杭州工作了。其实我能回到连队还是因为很爱家乡，也很爱海峡，然后才会回来。
8: 与当兵前的自己相比，再次回到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的陈莹莹，在民兵队员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个退役军人的身份。有了部队的历练经历，她组织起军事训练来更加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为了有效提升女民兵的军事素质，她上任民兵排长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连队的骨干组织起来，严格对标部队的标准，系统性的开展军事技能训练，

0: 实打实地提高连队的战斗力。
1: 回连队最先干的一件事情是这两个字，上。我就总觉得只要熟练地掌握手中的技能，才能真真切切地去服务。我们就固定地组建了几个骨干排吧，去现役部队跟训，去学一些专业的课程，比如说我们的匕首操呀，然后射击，然后还要去学一些新的东西，你才能拿得出手。
0: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自1960年成立以来，先后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民兵工作先进单位，六次被表彰为全国38红旗集体。担任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副连长以后，陈莹莹更是以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和民兵连的队员们。2011年，原南京军区举办郭兴福教学法比武活动，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接受参赛任务以后，在整整8个月的备战期里，陈莹莹带领队员加班加点，开展高强度的训练。那些日子，由于长期超负荷的操劳，她的身体严重透支，体重一度从100斤骤降到了77斤。
1: 那段时间是一个心理上身体上的较劲，每天4点多钟起来去背教案，6点多钟催起床哨，组织他们体能训练，带着他们去搞科目嘛。然后每天熄灯查房好，他们睡了，我就拿个小板凳去那个阳台背教案。那个时候已经觉得不是一个人的战斗，然后代表的是我们这所有的民兵啊，这是为荣誉而战。
0: 作为军区比武活动中的唯一一支民兵队伍，陈莹莹带领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的队员们凭借稳定出色的发挥，圆满完成了搬运轻武器应用射击科目展示，以过硬的军事素质赢得了全体评委的认可，荣立集体一等功。陈莹莹个人也被授予一等功荣誉。
1: 在展示的时候发生了小意外，我在接枪的时候枪托不小心砸到了自己腮帮，那时候很疼，一下子懵了。我因为在场上嘛，要喊口令，所以就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巴里有一股血腥味。但是因为要马上指挥，我只能硬生生的把异物给咽下去。直到后面比武结束，我才发现自己少了2颗牙齿。
0: 就在此次比武结束后，陈莹莹正式接任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第7任连长。上任以后，她带领连队的队员们在积极完成日常军事训练的同时，还深度融入地方发展建设，从爱国主义教育、爱心帮扶到抢险救灾，从校园课堂到社区基层，她与队员们始终奔走在海峡精神传播与服务群众的第一线。2019年，洞头区正式成立海峡文化发展中心，努力打造集红色教育、国防研学、军事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文化阵地。陈莹莹又出任中心主任，扛起了海峡精神传承与传播的新使命。
1: 海峡文化发展中心现在是作为干部培训，有些央企啊、国企技能培训，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以征集女兵的这个标准去招录教练员，依托这个中心，他们就能集中在一起。平时要训练的时候，我就把他们抽出来，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转型。
0: 在陈莹莹的大力推动下，海峡文化发展中心还牵头组建了海峡妈妈志愿服务队，深入街巷社区参与矛盾化解、民生服务等基层工作。同时多方筹措资金，设立海峡扶贫帮困基金，精准帮扶困难群众。现如今，在陈莹莹与女子民兵连的持续耕耘下，海峡精神的红色名片越擦越亮，影响力愈发深远。
1: 我觉得民兵也好，退伍军人这个身份也好，是正儿八经要走进群众，而且要走进群众的心里。这几年就是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去倡导、去提倡这个弘扬海峡精神，我们真真切切做了很多事情，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很多老人一见到我们就像见到闺女一样。
0: 2023年，陈莹莹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这几年时间里，她多次走访调研， 围绕洞头家乡发展、退役军人保障与就业扶持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目前在他的积极推动下，

0: 又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海浪轻轻地拍打着洞头岛的美丽沙滩，迎着湿润的海风，陈莹莹正在带领女子民兵连的队员们在海边开展训练。谈及初心与未来，陈莹莹对记者说，她期盼着能有更多优秀的女青年加入到女子民兵连，让海峡精神这面享誉全国的巾帼旗帜在我国的东海之滨代代飘扬，永远传承。
1: 这两年的部队生涯其实真的是影响我一辈子。我是军人，我是海峡，立足自己本职岗位去工作去奉献，通过我们看到我们这海峡队伍的这种精气神。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2: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

0: 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1: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2: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1: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3: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1: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4: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5: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7: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坏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3: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 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4: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5: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4: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6: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4: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7: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9: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8: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9: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8: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0: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0: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2: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1: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3: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8: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4: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这是有反弹。
8: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5: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6: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7: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6: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8: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9: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0: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9: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20: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9: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0: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点15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三天，首次迎来一日四赛，卡塔尔1-1绝平瑞士。焦点战巴西对阵摩洛哥正在进行当中。总台记者带来最新赛况。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否认并释放审慎乐观立场。伊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总台报道有反馈，甘肃回应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承担，已成立工作组核查整改。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强行摊派不合理费用。
2: 剑指各类第一，大字吸睛，小字免责，数据注水。市场监管规则再升级，如何规范广告引证内容，确保真实准确不忽悠。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回老家拧螺丝，讲述00后女孩从互联网产品经理到传统制造业小胡厂长的成长故事。
2: 国际新闻眼，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首阶段入盟谈判，谈判都会谈些什么？入盟还存在哪些阻碍？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

0: 平稳后，美国将择机对浓缩铀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巴基斯坦外交部同一天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目前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关于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14号签署，但也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他表示，未来一两天内团队暂无出访计划。巴加埃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13号说，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比之前的更好，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以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更多伊美谈判的相关信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当天晚些时候，该核电站发言人称，核电站已恢复正常运行。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揭幕，著名导演张艺谋第二次获得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著名演员卢燕获终身成就奖。本届电影节金爵奖各单元奖项将于20号晚上揭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阵瑞士队，最终卡塔尔1-1战平瑞士。有关比赛的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昨晚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北京时间今晚9:15，张雪机车将参加第2回合的正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亲爱的人，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3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卡塔尔对阵瑞士的比赛率先举行，最终两队战平1-1，卡塔尔拿到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的积分。
5: 另外，北京时间凌晨6点，巴西对阵摩洛哥的焦点战正式开始，比赛当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还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那巴西对阵摩洛哥的比赛还正在进行当中，那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有哪些具体的战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3个比赛日，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的一个首轮的比赛。 对阵的双方呢是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那么目前呢，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上半场。那么上半场呢，双方是1-1暂时暂停。那么其实比赛的开局呢，摩洛哥队就反客为主，在第21分钟，摩洛哥的中场塞巴里是接到了队友迪亚斯的这个助攻，率先打破僵局摩洛哥也就此1-0领先。这是巴西队在世界杯揭幕战当中首次落后非欧洲国家队那么但是仅仅10分钟的时间，落后的巴西队就迅速的调整换衣颜色。在第32分钟，巴西队的前锋维尼修斯是在左路内切之后劲射破门，那么也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那么1-1，这也是维尼修斯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上半场的整个控球率控球率呢，巴西队是54%，稍稍的占优但是我们看这个射门的次数，摩洛哥队有12次，而巴西队仅有6次。那么在射门次数的方面呢，摩洛哥队是遥遥的领先，他们的进攻威胁是更大的。而巴西队首次参加世界杯的3名后防线的这个球员能否在下半场控制住自己的这个防守，控制好自己的这个失误，也成为比赛的关键。那么接下来的比赛到底是巴西队能否利用技术优势掌控局面，还是摩洛哥队继续的发起高效的反击非常的值得期待。主持人，
5: 那我们一同来关注那同样也来回顾一下稍早前卡塔尔对阵瑞士的这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当中都有哪些精彩的瞬间，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这场比赛呢，可以说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虽然它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友好，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那么这场比赛呢，这个卡塔尔队呢也是迎来了历史性的这个时刻，他们迎战的是欧洲的劲旅瑞士队。那么在同组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像昨天的加拿大和波黑是首轮战平了，那么这场比赛就变得非常的关键。如果说这场比赛谁能够取胜的话，其实就能够直接登上小组的榜首。那么如果这个双方握手言和的话，那么 B 组的4支队伍将重回起跑线。而这场比赛呢，是卡塔尔队1-1战平了这个瑞士队。那么这组呢，其实可以说未来更加的这个扑朔迷离那么谁能够在第二轮能够占得先机，谁就有出现的这个先机的这个优势。那么这场比赛也是充满了戏剧性和历史性的这个时刻那么对于卡塔尔来说呢，这一分可以说是价值千金那么比赛的这个转折点呢，是发生在比赛的第17分钟，瑞士队是先发起了这个攻势卡塔尔队呢是在禁区内犯规裁判呢也就此果断判罚了点球那么瑞士队呢也是一蹴而就获得了1-0的这个比分上的这个领先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应该是瑞士人的攻防演练那么所有人都认为瑞士队能够轻松的以1-0赢得比赛的时候，那么比赛再次发生了这个转折，这也是全场的高潮时段。在伤停补时阶段，也就是比赛的第94分钟读秒阶段，卡塔尔获得了一次前场的机会那么他们的这个艾哈迈德是右路送出了一记非常精妙的传中球，替补登场的老将也是球队的队长护膝是在人群当中高高跃起，一记势大力沉的这个头球攻门帮助卡塔尔队扳平了比分，那么这也是卡塔尔男足在历史上世界杯决赛圈的第一个积分。主持人，
5: 好的，周宏源。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4: 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出了一个词儿，叫做补水时间这个词儿不是什么新词儿说的是在高温或者极端天气下，补水时间能够帮助球员们补充水分防范运动急症，守护球员的人身安全。
5: 没错，那以往的补水时间呢并不固定也更加的灵活，而本届世界杯规定，无论天气情况如何，每场比赛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左右呢，将强制加入3分钟的补水暂停，期间呢还会穿插着商业广告。那当绿茵场上的节奏被一道暂停悄悄改写，那这会不会影响到足球比赛的连贯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叮叮叮叮，补水时间到。您发现了吗？本届世界杯啊，咱这足球看的跟篮球似的。有人看半截发现，哎，这比赛怎么还分4节了呢？这个是源于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 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的第33分钟，就首次由葡萄牙籍的主裁普勒恩萨启动了官方补水。这个补水呢，是针对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子。您拿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疗效，看广告。过去啊，足球比赛的补水时间，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3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两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的，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3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进攻节奏。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勒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足球比赛实际上已经变成4节，而不是2个半场了。
4: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今天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最新赛况。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首先来看伊美谈判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当地时间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4: 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
5: 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够迅速、轻松且顺利的推进，但同时威胁道，如果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
4: 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当地时间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5: 不过，与美巴沙三方的乐观表态不同，伊朗官方则释放了审慎克制的谈判立场，对协议进程和性质做出了清晰的界定。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连续释放关键信息，明确14号不会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但不排除未来几天签署的可能。巴加埃说，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他同时披露，伊方未来一两天暂无外访计划。巴加埃当天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还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巴加埃说，伊朗在推进谈判及外交进程时，将以最大程度的审慎态度行事，同时基于以往经验保持警惕。如果对方拒绝履行义务，伊朗可以采取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透露，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共14条条款，整体内容优于此前版本，签署后将即刻终止相关军事行动，且文本后续仍留有调整空间。
4: 近日各方有关美伊谈判频频释放积极信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都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那么这次伊美双方的谈判协议能顺利达成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8: 双方的这种表态，我认为是显示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于达成这么一份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签约在即。之前美国在与伊朗达成这个停火备忘录问题上显得是比较乐观，而伊朗方面显得是比较保守。但是这一次伊朗方面的代表阿拉格奇是亲自表示，就是说离签约协议可能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那么显示出了对达成协议的这个比较强的信心。那么我想这个也说明了，就是伊朗目前对协议的文本有比较高程度的这种认可，那么也显示了美伊双方经过前一段时期在谈判桌上也好，在谈判桌外也好的这种博弈，已经接近于达成某种诉求上的平衡。
4: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5: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3号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以军在撤离令中要求上述地区居民前往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还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称以军被迫对其采取强硬行动。12号到13号早上，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
4: 黎巴嫩真主党13号宣布对黎南部发生的两起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军车事件负责。真主党表示，发动袭击是为了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也是其抵抗占领和解放土地的合法权利的一部分。
5: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3号消息，3月2号到6月1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昨天，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被指强行由农户。

0: 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报道播出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地方认真整改。
1: 张掖市委市政府也对报道当中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于当天上午赶到临泽县提起调查，对问题整改进行督办。目前张掖市已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2: 此前中国之声的报道中提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平川镇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过程中违背农民意愿，强行由农户承担平田整地的费用，涉及的四个村庄每亩地200元，要连扣款15年，扣款名目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3: 实施的该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2: 临泽县是玉米制种大县，玉米制种是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2021年，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泽县支行贷款7亿元，用于临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其中包括对临泽县平川镇平川村、31村、32村、卢湾村实施平田整地、修建塘坝、配建设施等工程。记者调查发现，临泽县当年力主在这四个村庄进行集体流转，但在实际操作当中，集体流转运营模式的设想夭折，此时已经完成平田整地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于是在农户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从农户玉米制种款中扣除贷款本息。安国民还表示，通过深入农户调研，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根据调研了解到的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3: 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呢，一个就是违背农民的意愿呢，搞平田整地的建设；第二一个呢，就是土地流转，还有违背农民意愿的问题，给群众的这个政策的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就是借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之名呢，向农民群众摊派了不合理的这个相关的贷款的本息，承担这样一个费用。
2: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3: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0: 昨天深夜，张掖市人民政府给中国之声发来情况说明，其中提到张掖市委市政府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迅速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
1: 张掖市政

0: 广告是广大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部分经营者以明显量身定制的研究报告，甚至是虚假实验数据等作为依据，在广告宣传中进行萝卜坑式引证。有的商家使用添加各种定语后的首创、第一等噱头或者口号，还有的在广告中采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手段，着力突出商品或服务卖点的同时，显著弱化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不利信息。
1: 针对此类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这其中的各种乱象。新规具体将会从哪些方面来改善广告市场环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3: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2: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咱们通过一个小测试简单练习一下。
4: 引证广告中使用最高级、最佳或者销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小测试，请听题。以下广告词违规吗？第一题，本店自烤面包，朝阳区双井街道销量第一。答案是违规，朝阳区双井街道地域小于省级行政区域，因此违规。第二题，本公司生产的蓝色圆珠笔在某某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违规吗？答案是违规，蓝色圆珠笔行业细分太窄，远小于国家标准中的文具制造分类，并且广告词说在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同样所指地域范围太窄，因此违规。第三题，网红刘鑫爆浆草莓小蛋糕，全网线下实体店单日午后时段销量第一，这句广告词违规吗？答案是违规，因为这种产品没有专有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这种第一无法科学验证，因此违规。
2: 吴沈阔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3: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的资质，数据的抽样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2: 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误导性广告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市场营商环境，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新规明确表明，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的，其字体、字号、颜色和语速必须满足一般消费者正常的辨识要求。
3: 这也意味着广告监管呢，从内容真实的单维审查转向内容真实加形式公平、实质正义的多维治理。换言之，不单单是你要有一个信息的存在，而且还必须保证这些信息是能够被有效接收、有效理解。
2: 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
3: 比如说在电商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要求呢，任何对于主宣传语构成线索的补充说明都必须与主宣传语同等醒目的呈现，不能有字体啊、大小啊这种区别。商家不能够把复杂的规则藏在不可见、不容易见的文字表述当中，包括比如说在非常长的详情规则当中，而是必须要做出结构化的清晰呈现。此外，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规则

0: 定口播的脚本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设计，限制性条件的阐述时间不能显著短于主体的信息，同时呢，在语速、语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
1: 除了对这种文字游戏式广告的违规行为进行限制和要求外，新规在制度上还有哪些创新？继续来听报道。
2: 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专家指出，这样就是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之后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产业链条。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0: 这个事实上打通了广告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让整个可能的造假产业链无处遁形。这里面的核心规则是从处罚买榜者、买假者扩大到惩治制假者、数据虚假的提供者，倒逼第三方机构回归客观中立的基本属性。此外呢，能够在源头上减少虚假宣传、虚假数据的内容。
2: 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3: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这些灰色产业链，那可以使或者说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这种文案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是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这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这种质量来进行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这种低的这些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2: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4: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金、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这种规范发展呢，它也会起到一个督促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6: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回老家拧螺丝》，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王远、程浩龙。
7: 有时候会评价我像一个小太阳，我自己会在想，是的，是这样。
8: 六月的湖北蕲春，空气里裹着闷热，乡村厂房的开阔处，阳光直直砸下来，空气里有艾草的清香，也混着淡淡的塑胶味。
7: 我爸爸在那个钢管那钻那个孔，钻了孔之后你就开始拧螺丝了呀。因为我是一个女生，还是比较费劲的，我有时候会去帮她裁剪一下这个布，你就把那个布这样滚着拉出来，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一捆布我的感觉都有一吨了，那个布特别重。
8: 在工厂拧螺丝，2023年年底之前，胡文玲想都没想过。那时候她毕业没多久，在重庆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写字楼的晨光，高大的落地窗，午后的奶茶，那才是他熟悉的日常。
7: 产品经理他其实每天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是一个相对来说你能够提一些你自己独特看法的一个职业。我喜欢

0: 对有创造性一点的工作，我也希望不断进步，后面它也影响到了我生活。
1: 二十出头的年纪，胡文林相信自己在重庆能过得很好。千里之外的老家湖北蕲春，大坝湖霞光的人生是另一条轨道。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南下东莞打工，开了一家模具加工厂。2010年返乡创业，办起了遮阳棚工厂。县城夜市一条街，80%以上的商户装的都是他的棚子。厂一代还在奋斗，厂一代也正在老去。
2: 打算了回来，只是没有那么高兴，但是幸福感肯定是要强一点。当时我们考虑到他刚毕业，社会经验也不足，因为一个姑娘家，说实话，作为父母真的是很想保护她。
1: 家里三个孩子，姐姐已在深圳定居，弟弟正在武汉上学，而胡文林是父母早年在东莞时带在身边的唯一一个孩子，也是跟父母牵绊最深的那个。如果一定要有人回家，答案不用多说。
0: 一个女儿的话，你能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也许只有你刚开始学会走路，在你幼儿园之前的那几年。我不想要我的人生只和我父母参与这么小小一部分，我想要尽可能的陪伴我父母。我在哪里上班不是上班，我想看世界的心并不阻碍我留在小县城。
1: 这个选择和接班无关，毕竟厂子只是蕲春的一家小厂，赚的是辛苦钱。更何况钢结构加工制造，这是个少有女性涉足的行业。回到老家后，胡文林先当了2个月的书法老师，又去做了当地农特产品的电商宣传。
0: 我做互联网产品经理，他的思考路径改变了我。我做书法老师，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写字，让我更加平静。然后我去齐平红信息服务站，我更了解我们乡村，我在为人处事上，在民生实事上，我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我的每一份工作，其实它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1: 掌握了电商宣传的技能后，顺便帮爸爸的工厂做些宣传，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他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只是觉得可以试试。
0: 他们所有人都不看好，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小毛孩。最开始相信我的其实只有我妈妈，她就相信她的女儿可以，但是她并不是对我实力的认可，她是因为爱而相信。
1: 上海的一场国际展会为她打开了行业认知的新大门，用互联网思维来改造家里的工厂。有了这个想法，胡文林开始认真琢磨起来。
0: 上海有个亚洲遮阳棚展，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去参展了。每一个展览那我都去问，我说你这个是什么结构，然后还佯装着大人的模样，像一个谈判的样子。然后我发现他们那种一线城市的遮阳棚真的是既美观又实用，我自己都很喜欢。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第一个他们也无法批量生产，第二个价格特别的高。
3: 所以说其实是回来了之后提出的一些建议相当于也是被否掉了。
0: 我当时信心十足，我想要把我们的这个工厂做得怎么样智能化，和他们外界接轨，是被市场否决了。我没有下过基层，我不了解真实的市场，理论它就是不能先行，你这叫闭门造车。
1: 大干一场的气势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0: 他说我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他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他长得好看你要收我3000？不行。
1: 胡霞光不太懂什么是智能化，什么叫互联网思维，但他知道一根钢管歪了，整个棚子就立不住，女儿要面对的问题远比他当年更复杂。
2: 他有自己的想法，他面临的问题真的有点多，毕竟是个体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女孩子做，在技术上需要学习的或者说了解的东西还是很多。
0: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摄拍视频。
4: Hello 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在溪水定制的一个移动推拉雨棚，在黄冈市周边想要做移动推拉雨棚的，记得。
1: 胡文林决定沉下来，把那些理想化的概念暂时抛弃。他拉上妈妈客串摄像，

0: 继续用短视频记录厂里的日常，把产品推向其春之外更广的市场。
1: 现在本来就是互联网时代，你就是要紧跟这个时代发展，你必须要做宣传，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往这个方向推。其实我是在向所有人证明我自己，我走的这条路，我自己的选择，我可以，我明明就可以做得很好。
0: 探花四溅的工厂里，胡文林套上蓝大褂，拧螺丝，搬钢管，裁剪篷布，跟着爸爸去安装现场，量尺寸，递扳手。很快，属于他的第一单来了。
1: 那天我在午睡，然后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遮阳棚。哇塞，你知道我多开心吗？我从来没有开过单，不是说赚不赚钱，这可是我自己开的单的。我就在询问我说，哎，在哪里啊？然后要不要量一下尺寸呢？然后你要做哪种？我就还有一种迫不及待想给大家介绍你不同遮阳棚有什么样的效果，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汲取这种行业知识的那个阶段嘛，我也想向他们展示我这个工作的成果，然后就特别的兴奋，特别开心，感觉前途一片光明。
0: 遮阳棚厂在变化，胡文林也在成长，父亲慢慢放手，把对接客商、签约订单、跟进售后这些事一件一件交到了女儿手中。
2: 就是有一次他就说我们这个东西有点马虎嘛，没做好嘛，但是我去那个技术方面给他解释，他可能要求苛刻了一点嘛，所以我就说话声音大了一点，他就有点委屈，所以他就哭了嘛。我都好几天不敢见他，说实话现在我也很少说了，但是我一直在改进呢，从技术上在脾气上进行改进。
3: 通知我们明天安装，然后看到没人我们安排了怎么样，场地安排好了我们就直接过去给我等会联系好吧。
4: 那我当然我就给客户打电话，我看着那个方方面，那明天在工人施工上注意安全的，安全第一。
3: 嗯，我晓得晓得。
0: 真正让胡霞光服气的是订单数量的增长，50%以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呢？2025年下半年，新厂房建起来了，上下两层，每层500平，不是城市的大厂，而是扎根在乡间的厂。23岁的胡文林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推着爸爸的厂子往前走。
1: 有新疆的客户要联系我，然后有一些来自广东、杭州的朋友都有跟我私信，产品在某些细节上我们优化了。比如说它那个遮阳棚是这样，上面一个弧形嘛，然后后面我们就在这里放了一个小钢板，它是三角形，它就可以更稳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流更优化了，对于我们现场安装的话，我们的速度也会比之前快很多。最开始安装速度一整天，从早到晚，甚至说有的时候你还安装2天都安装不完。
5: 现在基本上能控制在
1: 半天以内。
0: 乡亲们慢慢都晓得，遮阳棚厂来了位00后小胡厂长。胡霞光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白，未来终究是属于这些敢想、敢干、敢闯的年轻人的。
3: 现在他是历练了，等他的外壳硬了的时候，他慢慢的就也应该就要出去了。不管谁家的孩子，说实话，就像一鸟一样，他能飞出那个鸟窝才是最终的目的。
6: 我回来了，
7: 哎，
6: 今天我吃啥？
7: 你看看吃啥？都是你爱吃的菜哟。
6: 我爱吃这个番茄炒蛋。
0: 一身车间的尘土，整天周旋在生活里，但家始终是胡文林最安稳的落脚处。有空时，他会找一间咖啡店，安静的发会儿呆，那是一天中完全属于自己的放空时刻。
1: 我为什么喜欢在咖啡店？我就喜欢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或者是想象宇宙中所有事情，它就是一个通往世界大门，你可以去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这个工厂其实是包含了我爸爸一辈子的心血，我并不想因为我是他的女儿而夺得他一辈子的心血。第二，我比较年轻，我了解过的事情就是没有他多，我更像我爸爸的一个秘书。
0: 离开大城市后悔吗？踏进厂门的那一刻，

0: 胡文林的答案就已经写好了。人生的路自己能走好，传统工厂的新路他一样能走好。谁说零零后女生不能在硬核制造业里站稳脚跟呢？
1: 我不希望说我在某一个阶段给我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我要做一个怎样的转型，不可以。因为我们是做实体经济的，应该脚踏实地，应该你在每个转型的时候你的颗粒度做好，那你真正转型了你就稳了，往前再走一走。如果说等到有一天他觉得我也可以了，他慢慢的放手少做一些让我来接管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地时间12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发表声明称，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成员国已同意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
4: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在2022年就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那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正式推进入盟谈判？这场谈判又会谈些什么？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算起，到今天已有近4年的时间。4年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乌克兰应当尽快加入欧盟。但欧盟显然还没准备好接纳乌克兰。欧盟官员多次表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为支持这两国对抗俄罗斯而采取的象征性措施。不过在今年6月初，事情迎来了转机。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6月3号表示，匈乌双方已就扩大乌克兰西部匈牙利族居民的语言、教育和文化权利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这一问题此前一直是这两个邻国之间的争议点。随后在3号晚些时候，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就发文称，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对于乌摩两国近四年的苦苦等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就评论道，
6: 一些国家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就能够很快启动入盟谈判。我们以北马其顿为例，这个国家2005年就已经成为欧盟的候选国了，但是由于它在国名还有民族认同等问题上与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有比较多的矛盾，在保加利亚的阻挠下，北马其顿入盟谈判迟迟未能开启，直到2022年才启动了这个入盟谈判。那乌克兰摩尔多瓦经过了4年的时间才能够与欧盟启动入盟谈判，主要就是欧盟成员国匈牙利的坚决反对。那4月份经过大选，新政府不再阻挠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相关的谈判马上就要开启了。
5: 不过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说，匈牙利不支持以加速程序接纳乌克兰入盟。此外他还表示，如有必要，匈牙利政府将就乌克兰入盟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如今首阶段入盟谈判将在本月15号启动，谈判分为6大集群，总计35个章节。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预计又将是一场耗时多年的马拉松谈判。
7: 根据欧盟现有的这个规定啊，如果要接纳新的成员国啊，需要开启啊，从农业、贸易到内政、司法等各个方面啊，高达这个35个章节的这个谈判，应该说在这个谈判进程中啊，实际上啊，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来说呢，也仅仅是啊开始进入了一个初期阶段。即将开始的这个首轮谈判呢，它主要呢是涉及到一些所谓关于欧盟的价值观啊、政治原则等等这样一些这个初步的一个部分。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呢，包括涉及到这个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两国的内政，尤其是政治体制啊、法律体制啊等等。

0: 在这个初步的谈判之后呢，还要展开更加具体的涉及到两国国内改革方方面面的一些内容。
1: 嗯，如今的欧盟共有27个成员国，欧盟最近一次正式吸纳新成员国是在2013年7月1号，克罗地亚正式加入欧盟。那么这次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加入预计会花费多长时间呢？又会面临哪些新的难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关于乌克兰何时能正式加入欧盟，其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给过一个他希望的时间点，2027年，但在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乌克兰加入欧盟没有明确的日期。德国总理更是直接指出，在现有机制下，乌克兰要在2027年1月1号加入欧盟并不可能。此外，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想要加入欧盟还面临着内外的难题。对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冰表示，主要是两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能不能对标欧盟标准的问题。
3: 欧洲媒体曾多次披露，乌克兰国内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如果乌克兰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相关的谈判就会卡壳，就没办法按计划推进到下一阶段。
2: 对外，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主要涉及与邻国的资源争夺和俄乌局势的走向问题。
0: 比如说我们看到此前呢，在农业问题上，在波兰以及一些中东国家和乌克兰之间呢就有矛盾，因为未来啊，如果乌克兰真的要加入了欧盟之后，它比较强大的这样一个农业资源，丰富的农产品出口，有可能会给一些这个产业结构相似的国家呢带来冲击。此外呢，我们看到在一些涉及到少数民族的问题啊，涉及到一些历史问题上，其实欧盟一些成员国和乌克兰之间呢并非是没有一点矛盾的。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一个外部影响因素呢，还是俄乌冲突走向。未来啊，如果欧盟在处理和俄罗斯关系的时候变得更加的敌对，甚至双方如果进入一个军事化的对抗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显然欧盟未来要接纳乌克兰呢，那就必须得承受来自于俄罗斯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2026年，我国世界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共青团中央、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将联合开展宣传活动，主会场活动设在湖北武汉。今天，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四场比赛，其中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代表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将对阵土耳其。除了足球世界杯，今天还有几场重要的体育比赛值得关注。在昨晚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法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6冠。根据比赛时间表，北京时间今晚9点15分，张雪机车将参加第二回合正赛。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当地时间14号进行多项决赛，在上午即将进行的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新娃、陈芳慧会师决赛。稍晚时，中国组合贾一凡、张淑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度尼西亚选手法汉，中国组合陈柏杨、刘毅也将在男双决赛中力争夺冠。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计划于14号访问华盛顿，预计双方将重点讨论对叙利亚的经济支持、解除剩余制裁以及中东地区局势。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据了解，日内瓦政府已批准14号下午的抗议七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安岳柠檬入选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小小柠檬正凭借品质升级、标准赋能，成为县域特色农业突围发展的重要抓手。今天我们走进四川佛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一同透视企业发展历程，看这颗黄金果是如何走稳内外双市场的闯关之路。
2: 仲夏时节，在安岳县通贤镇四川佛润农业的包装车间里，清甜柠檬香萦绕四周，二十多名工人正在流水线上忙碌，分拣、清洗、贴标、装箱，动作一气呵成。
3: 这批货大概有500多斤吧，大概是发到俄罗斯的。
2: 能够稳定远销海外市场，得益于企业成熟的产业链布局。2014年成立的佛润农业是一家集标准化种植、自产自销和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企业。目前在安岳县通贤镇的茂石村、高文村、武林村等地流转了1200亩土地，规模化种植柠檬，依托当地优良的生态和水土条件，出产的柠檬品质出众。企业获评安岳县柠檬种植进出口示范基地，更是国家海关备案的首个出口俄罗斯的基地。光鲜的成绩背后是十多年摸爬滚打的坚守。早年从事金融行业的陈月2006年辞职，2009年他首次接触安岳柠檬，便看准了特色农产品的消费升级潜力。
3: 也就在2010年时候吧，当时的柠檬应该说在中国国内消费还没有，基本是国外消费，基本做出来出口。那么在国内的话，基本上就只有四星级酒店以上才有柠檬水喝那个时候。但是我们想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么它一个好东西的话，都觉得它应该是在中国能够得到未来肯定有发展。
2: 2011年，陈月在安岳培育了20亩柠檬种苗，还规划了1万亩种植基地，可受制于市场认知弱、配套不完善，大规模种植计划被迫搁置。2013年，他在长河源镇落地200亩，2014年又在通贤镇流转了1200亩，但由于管护经验不足、田间管理粗放，问题逐渐暴露。
3: 17年找一次霜冻，19年又找一次霜冻，所以说这个沙皮病特别严重，原来30%出口达到70%，那个果子里面全部是黑点点，就卖不出去。
2: 此后，陈月彻底转变思路，以极致标准倒逼品质升级。他主动与有关企业一道接轨麦当劳、肯德基的全球供应链标准，并成为两大知名连锁品牌定点柠檬供应基地。
3: 麦当劳、肯德基专供基地它是很严的，它的基地检测它是要通过三方来规定检测，要包括你的土壤、你的水、你的农药的残值含量，都要符合它的标准才能供应。
2: 凭借过硬实力，之后企业又通过了海关出口备案，拿下了俄罗斯和东南亚的出口资质，并升级为国家绿色食品示范基地，实现了从种得出来到种得优质、种得标准、种得品牌的跨越。
3: 我们才开始做，主要是做那个产量也不高，可能就是只有几十百八万斤吧。也就是说，到了23年的时候，那一年的话，我们产量是500多万斤，就平均一亩达到4000斤以上了。
2: 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了市场观念的转变。如今，各类柠檬水成为热销饮品，佛润农业的柠檬产销也实现了内外均衡、双向发力。